0: 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这次中央政治局集体学习在81建军节前夕举行，习近平代表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向全体人民解放军指战员、武警部队官兵、军队文职人员、预备役人员和民兵致以节日的祝贺。中央军委战略规划办公室孙正同志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问题进行讲解，提出工作建议。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认真听取讲解，并进行了讨论。习近平在听取讲解和讨论后发表重要讲话，他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应有之义。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统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强军兴军摆在党和国家事业的突出位置，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鲜明提出党在新时代的强军目标，谋划实施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新三步走战略，全面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边斗争边备战边建设，我军现代化水平和实战能力显著提升，强军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习近平强调，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要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健全重大项目监管体系，确保各项建设质量托底、能力托底、廉洁托底。习近平指出，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地方党委和政府要大力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在全社会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氛围。
1: 再来看时政要闻。
2: 日前，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一名个人记功。7月31号，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上半年经济形势和做好下半年经济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听取新型电网、物流网建设情况汇报，研究健康优先发展战略实施有关工作，审议通过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草案和国务院关于修改和废止部分行政法规的决定草案， 决定核准辽宁庄河一期工程等

0: 四个核电项目。
1: 北京时间7月30号晚，何立峰与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和贸易代表格里尔举行视频通话。近日，陈文清出席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并讲话。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4: 发布会上有关负责人表示，下半年宏观政策将发力提效，确保完成全年预期目标任务。
0: 在扩大内需方面，今年7550亿元中央预算内投资已基本下达完毕，民生类政府投资力度进一步加大，接下来将协同推进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扎实推进2重建设和2新工作，重点聚焦投资空间大、民营企业投资意愿强的成长性行业领域，推出一批政策措施，让民间投资放心投、投得动、多参与，大力稳定提振消费，推动促消费政策落地。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自主创新步伐加快，在全产业链多环节实现了快速突破，相关行业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下一步，国家将统筹布局，有序建设算力设施，加快打造一批人工智能标杆应用，在制造、农业、能源等重点行业加快赋能，加快人工智能法立法进程。今年，国家还将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坚持因地制宜、分类施策，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全面深化改革，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营造公平有序的市场竞争环境。同时，加强重点领域安全能力，夯实粮食安全根基，加强能源资源安全保障。
3: 中共中央政治局近日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当前经济形势，并对下半年经济工作进行部署。
4: 会议指出，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这释放出哪些信号？来看专家解读。
5: 今年，我国创新设立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工具，中央财政专门安排1000亿元，推出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一揽子6项政策。其中4项政策定向支持民间投资，具体包括中小微企业贷款贴息、设备更新贷款贴息、民间投资专项担保计划、民营企业债券风险分担机制。此外，实施个人消费贷款和服务业经营主体贷款2项贴息政策，用于促消费。专家表示，从上半年实施情况来看，政策效果逐步显现，
6: 进一步的就推动了相关的一个消费，比如文旅、比如健康的增速比较高。那么服务业消费的增速在上半年明显高于商品零售的一个增速，协同促内需的政策也优化了投资的一个结构。那么上半年我们固定资产的投资里边的一个分项叫设备工器具的投资增速在8.1%，那么这个增速那么就离不开我们对于中小企业和设备更新贷款的贴息支持。
5: 专家表示，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要求优化实施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政策，明确释放出扩大内需和稳定经济增长的信号，政策优化有利于持续释放消费潜力和投资活力，
6: 更加注重政策的系统集成和乘法效应。那么就是要让我们有限的政策资源去发挥出更大的政策效果，去发挥出稳定经济的效果。在这个政策实施过程中，它只是一个引子，最后撬动的是我们社会资本的活力。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4: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中央气象台在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早8点到明天8点，黑龙江、吉林、辽宁、陕西、四川、重庆、云南及山西、广西、广东、海南岛、青海、西藏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
3: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昨晚在上海开标，产生拟中选结果，65种药品采购成功，327家企业的521个产品获得拟中选资格。 此次集采主要覆盖一些慢性病与重大疾病的常用药、救命药。拟中选结果公示后将正式发布。
4: 今天，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正式实施。条例围绕教育培训、就业招录、创业扶持，推出一系列支持政策，全方位助力退役军人高质量充分就业。
3: 今天起，46项强制性国家标准开始实施，其中煤炭开采和甲醛单位产品能耗限额、黄河流域用水定额、家用太阳能热水系统能效等国家标准，将为促进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提升人们生活品质提供标准支撑。
4: 中国电信、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发布公告，今天起，用户如需在互联网渠道订购号卡，只能通过电信运营商官方 APP、官方网站等渠道办理，第三方互联网渠道不再提供电信号卡办理相关服务。
3: 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今天零时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最高零售价每吨分别上调685元、655元，折合92号汽油、0号柴油每升分别上涨0.55元、0.56元。
4: 国际油价7月31号上涨，截至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收于每桶84.67美元，涨幅为1.29%。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12美元，涨幅为1.22%。
3: 当地时间7月31号，一架美国海军陆战队的 F-35 战机在加州圣迭戈一座军事基地的跑道附近坠毁。美军称此次坠机是意外事故，战机飞行员弹射逃生后获救。
4: 世界气象组织7月31号发布全球季节性气候最新通报，称厄尔尼诺现象正持续稳步加强，预计将在今年8月至10月期间主导全球气候，导致全球多地气温偏高的可能性增加，全球降雨形态也将发生重大变化。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8: 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去见山，去见水，去见旷野星空，祖国正北方，亮丽内蒙古。
9: 每一株数字本无故事，是您让它们变得意义非凡。和您的福，让每个托付都心中有数。
8: 甘醇入口，绵润入喉，活力入心，稻花香为幸福生活酿美酒。
10: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8: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3: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公告称，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持续采取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现已不可能。
5: 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的公告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一旦局势稳定，波斯湾海峡管理局将恢复审核海峡通行申请并发放许可证。 同一天，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伊朗政府再次声称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这是不实的消息。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依然保持开放，伊朗并不控制该海峡。过去四个月里，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这一国际水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7月31号发表声明称，当天凌晨，两艘油轮在美军的空中护航下，试图取道未申报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这两艘油轮无视革命卫队发出的警告，最终被击中并截停。另有四艘油轮改变航向。革命卫队再次警告称，伊朗不会对美军在该地区非法干涉船只的行为坐视不管。
3: 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内阁会议，重点讨论美伊战事等问题。
5: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近日援引一名熟知内情的美国官员的话说，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处理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这名官员透露，特朗普对美伊战事现状感到恼火，美国本不打算让这场战争变得漫长而拖沓，但当前却没有明确的战略来决定战事会持续多久，或者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以达到目标。美国国会山报7月31号发文称，随着近期美伊战事的最新进展，美国正面临着冲突范围扩大到整个中东地区，并导致美国的地区盟友卷入其中的风险。美联社日前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约2/3的美国人认为与伊朗的冲突是不值当的，而认为值当的仅约1/3，支持率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美国前国防部长帕内塔7月30号在接受美国媒体的采访时警告说，美国正在伊朗陷入一场无法取胜的战争。
11: That's the kind of legacy, frankly, that in the 21st century, the United States continues to make, whether it was Iraq, whether it was Afghanistan, or whether it's Iran. We are finding ourselves.In unwinnable wars that ultimately consume the United States, hurt our economy.
3: 据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7月31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
4: 报道说，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以色列方面已接到通知，并正与美国协调行动。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地时间8月1号凌晨援引一名伊朗高级官员的话说，伊朗已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关键基础设施及地区内美国能源基础设施等。伊朗已做好了充分准备。
3: 美国方面7月30号宣称已经达成一项关于全面解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武装的协议，然而巴以双方民众对于这项协议能否得到落实表示怀疑。
5: 在巴勒斯坦加沙地带饱受战火摧残的当地民众并不相信以色列会遵守协议，按照哈马斯的要求停止在当地的军事行动并从加沙撤军。
12: لكن احنا بالنسبه لنا كشعب فلسطيني ونازحين غير متفائلين بهذا القرار لانه احنا قرارات كثير نزلت وما شفناش على ارض الواقع احنا لما نشوف هذا يطبق على ارض الواقع ساعتها بيكون ان كشعب يعني فلسطيني مكلوب متفائل في هيك وقت اطلاق نار
5: 加沙民众表示，尽管他们期盼冲突早日结束，但加沙停火协议第一阶段的内容至今尚未得到全面落实，即使哈马斯解除武装，他们也无法相信这能换来和平。
13: طب أين هي استحقاقات المرحلة الأولى؟ أين فتح المعابر؟ أين إدخال المساعدات؟ أين خروج المرضى للعلاج والصفق؟ أين إعادة الإعمار؟ أين عودة النازحين؟ أين انسحاب القوات الإسرائيلية من أرضنا في قطاع غزة؟ كل هذا غير منفذ على أرض الواقع.
5: 而在以色列，许多当地民众则认为哈马斯不可信任，所谓的解除武装不过是缓兵之计。
14: We don't think this agreement will happen because we don't believe Hamas will do it. They're lying. They want to continue to kill us as soon as possible.
15: It's a kind of a lie that you tell to yourself so you can sleep better at night.
14: We did it for 20 years. We told ourselves stories. It was our hopes, and we hoped that our

0: dreams will come true. And it all blasted on October 7th.
1: 当地时间7月31号，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海湾地区持续数月的冲突正日益成为全球不稳定的重要因素，对全球贸易、能源市场和粮食安全造成越来越严重的影响。古特雷斯呼吁各方立即停止冲突，全面恢复霍尔木兹海峡、曼德海峡及其周边地区的自由通航，并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争端。
2: 当地时间7月31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表声明，就沙特宣布组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作出回应。声明称，沙特正试图借助联盟维持其对也门的封锁和侵略行为。声明呼吁各国不要被沙特卷入冲突。声明还称，任何外国军事力量进入红海，都将加剧地区局势紧张，并影响当前航运安全。据沙特通讯社7月30号报道，沙特日前邀请数十个国家和组织代表参加会议，讨论筹建多国海上防卫联盟的倡议，以共同应对红海、曼德海峡和亚丁湾的海上威胁。按照设想，这一联盟将由沙特主导，沙特、科威特、巴林等国在会后发表共同声明，支持这一倡议。当地时间8月1号凌晨1点33分至40分，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轮密集爆炸声。
1: 基辅市市长克里奇科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俄军正对基辅市发动弹道导弹袭击。
2: 7月31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军当天使用空击高精度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在敖德萨以南海上一艘为乌军运送货物的散货船以及敖德萨炼油厂的车间。俄军当天还使用无人机对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地区的物流分拣设施实施了打击。通报称，该设施被用于运送和储存军用货物、无人机及其零部件。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乌军对服务于俄军的基础设施实施远程打击，目标包括俄罗斯境内多个物流中心、海运码头和炼油厂。他称，乌军当天对位于萨拉普尔、喀山和伏尔加格勒的3个物流中心实施打击，位于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一处海运码头和位于伏尔加格勒地区的一座炼油厂也遭到了打击。
2: 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31号在马里兰州戴维营举行的内阁会议上对媒体说，美国尚未同意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转让这类技术必须非常谨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28号在访美期间表示，他此访与特朗普讨论了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等问题，这是美乌总统当月第二次会面。两人7月8号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会晤，特朗普当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
1: 视线转向日本，据日本熊本县政府7月31号发布的消息，熊本县7月28号发布的强震已造成36人死亡、6人重伤、近万民众避难。日本熊本县冰川町是本次强震中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地震发生后，持续高温天气叠加断水断电，给当地居民生活带来困难。
3: 熊本县的冰川町是本次地震的重灾区之一。地震发生后，当地许多房屋受损严重，部分居民至今仍无法正常返回家中生活。截至7月31号晚，当地供水供电仍未完全恢复。
4: そして車でここまで来たんですけど、立派なお家が潰れてたり、もうかわいそうっていう以外はないですね。で、自分自身の状況はとにかく水と電気がなかったから、本当蒸し風呂の中にいるっていう感じでしたね。熱中症にならないようにだいぶ気をつけました。
5: 今桜井レディとかいるんですけど、店。桜屋も電気とか水通って、電気取ってるんですけど水が通ってなくて、でまあその皿洗うのとかも水もらったやつはそのままちょびちょびやりながらみたいな感じでちょっと不便です。
6: ね、給水とかはもうそこの役場の振興局さんに行って組に行かないといけないですね。やっぱ年配の方たちが ですね、お水とか取りに行くのが大変なんでですね。
3: 目前冰川町受损的道路还未完成抢修，灾区的大部分超市仍在停业，但也有部分店铺已经开始重新运转。
6: 中は今ちょっと片付けて、まあ今まだ足元がちょっとよろしくない状態ですね。従業員の人も家大変でしょうけども、力を貸してくれてですね、なんとかちょっとずつこんな感じでやってます。
2: 接下来视线转向欧洲，欧盟统计局7月3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7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2.9%，高于6月的2.8%。数据显示，7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0.0%，显著高于6月的8.5%。欧洲央行表示，欧元区通胀率预计在2027年上半年之前仍将明显高于该行2%的中期目标。未来通胀压力能否进一步缓解，将取决于能源价格走势以及能源价格对其他商品和服务价格的影响。
7: 吃过胡姬花吗？它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老油坊的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8: 三湘四水，相约湖南。
9: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0: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1: 直播间好多人呢，
12: 您肯不能卡。
1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5: 是什么驱动我们前行？是问，照亮了前路。一问求索，叩响未知的世界。每一次发问，都是在重塑。问安全的本质，问豪华的定义，问智慧的巅峰。一问求索，奔赴未来的征途。问山海，问天地，问界，智慧重塑豪华。
16: 在海洋，在森林，在沙漠，在高山，在应急场景下，中国电信手机直连卫星业务网络一直在线，时刻守护您的安全。中国电信，
17: 优化门店运营 ，AI 用飞书，
18: 推进电商提效 ，AI 用飞书，
19: 助力智慧工业 ，AI 用飞书，
20: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变为类似战前日本国内的情报机构，对社会实施更大范围的监视。
1: この国家情報局というのは戦前の特攻ですね、特攻警察、といったものに非常に近い形になっていく可能性があるんではないかという多くの人の危惧というのがあります。でこうなってくるとですね、個人の自由あるいはその人々のですね行動というのを全て監視していく。
0: 白鸟号表示，相比持续增加防卫费、强化军事能力，日本政府应着眼于地区稳定与和平，做出切实努力。
1: むしろアジアなら、アジア、この太平洋地域のですね、安定のために、その防衛力を増大させるというよりは、むしろ外交力を使って、そこにおけるですね、平和と協調のために、しっかりと努力をするというのが、平和国家日本のあるべきではないか。
2: 正如日本学者所说，日本政府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令人联想到日本二战时期臭名昭著的特高课。
3: 下面我们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特高课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它对于日本发动战争和维持战争机器运转又起着怎么样的作用呢？
0: 特高课是特别高等警察课的简称。1911年起，日本各地警察部门陆续设立特高课，在日本国内实施残酷高压手段，消除反战声音，为军国主义发动战争扫清国内舆论障碍。1928年，日本政府以违反治安维持法为由，在日本全国逮捕约1600名左翼知识分子、工会领袖等，史称315事件。这一事件中，特高课大肆参与抓捕和刑讯逼供。1933年，日本著名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在特高课审讯室被残酷拷打致死。而在战争爆发后，特高课的魔爪又伸向中国和东南亚，广泛设立分支机构，其任务包括监视占领区民众的思想动态、搜集情报、破坏抗日组织、策反诱降等。特高课的情报网络为日军的军事行动提供了关键支持。同时，特高课还通过监控和镇压，协助日军控制占领区、掠夺占领区资源，为日本的战争机器持续输血。舆论认为，特高课对内镇压思想，对外服务侵略，是推动日本走上战争之路并维持其战争机器的关键工具，堪称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扩张的急先锋。
2: 舆论认为，日本政府于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首次国家情报会议，这绝非单纯的机构调整，而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
3: 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
0: 分析人士认为，高市政权成立国家情报局，由此踏出日本情报体制改革的第一步，后续日本政府将增强对内对外情报活动和能力，并推动日本情报体系全面升级。据日媒报道，日本政府接下来还计划着手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同时将推进间谍防止法的制定，打造所谓反间谍法律法规，并谋求在明年例行国会期间提交该法案。此外，日本政府计划在2028年3月底前设立对外情报厅，升级对外情报工作。舆论指出，日本正在对国家情报体系进行全面调整，形成以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为核心的垂直架构，并且通过推进间谍防止法和设立对外情报厅，分别强化日本对内和对外情报搜集。历史上，日本情报机构曾经为日本全面推行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铺路，对亚洲邻国和日本人民犯下罄竹难书的罪行。高市上台以来，在情报领域的一系列举措，在日本国内引发巨大争议。分析人士指出，高市政权推动情报体制改革，强化内外情报能力，一方面是为日本军力提升提供支撑，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挣脱战后体制束缚，再次暴露其以成为所谓正常国家为名，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
3: 据日本共同社7月31号报道，日本长崎市和广岛市市长当天各自召开记者会，就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近日的涉核言论表达担忧，呼吁其正视核武器可能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并在此基础上讨论安全保障问题。 近日，小泉进次郎在一档网络节目中声称，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此番言论引发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广泛担忧。当地时间7月31号，罗马尼亚政府宣布，受近期干旱和河流流量下降影响，罗马尼亚发电量下降，在整个8月期间，全国进入警戒状态。罗马尼亚国内燃气燃煤发电厂将以最大产能运行，同时投入光伏、风力发电和储能，并从有过剩产能的国家进口电力，以缓解当前局面。
2: 非盟农业农村发展蓝色经济和可持续环境委员摩西·维拉卡蒂7月30号在埃塞俄比亚表示，今年晚些时候可能出现数十年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非洲大陆许多地区将面临极端天气和灾害风险。维拉卡蒂指出，根据预测，非洲大陆许多地区可能面临严峻挑战，包括严重干旱、毁灭性洪水、持续热浪、粮食减产、水资源短缺、疾病爆发、人道主义需求增加等。这些影响不仅会波及弱势家庭，还会给各国经济、公共财政和区域稳定造成巨大压力。他呼吁非洲各国加强科学预警，采取切实有效的防灾措施。
3: 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今年7月有望成为美国本土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个月份。与此同时，新一轮热穹顶正在美国西部形成，高温天气预计还将持续。
0: 据报道，截至7月29号，美国今年7月的平均气温较1991年至2020年同期平均水平高约1.4摄氏度。尽管最终的7月平均气温数据要等到8月初才能公布，但媒体预测这一数字有望刷新2012年7月创下的记录，令今年7月成为美国本土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个月份。同时，据美媒报道，一个强大的热穹顶正在美国西部形成，预计本周末开始将给美国多地带来高温。美国西部至少12个州可能刷新多项最高气温记录，近5000万人处于高温预警之下。美媒警告称，本周末的高温可能只是此次热穹顶带来的第一波高温。随着热穹顶的持续盘踞，美国西部大范围地区预计从8月6号起还将迎来更多高温天气。气象领域把高压笼罩、持续升温的现象称为热穹顶，指高层大气热高压在一段时间内停滞不动，大气环流形成了稳定的类似穹顶的形状。高压像个罩子一样把热空气盖在区域内，同时阻止冷空气进入，这样热穹顶里的温度越来越高，从而引发气象上的热浪或极端热浪事件。
2: 7月30号，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发生大规模非法移民闯入事件。西班牙政府7月31号表示，已有至少57人在偷渡途中死亡，死亡人数恐进一步上升。西班牙政府调派军队配合国民警卫队在休达推进各项应对工作。西班牙内政部说，正与摩洛哥密切合作，一方面阻止大规模越境，另一方面加快遣返。休达是位于摩洛哥北部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长期以来，大量非法移民选择由此进入欧洲。
3: 因大量移民近日从摩洛哥非法入境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晚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据意大利安莎社7月31号报道，自8月1号起，意大利将对与西班牙之间的海上和航空边境实施为期1个月的管控措施，相关边境检查将在意大利各港口和机场启动。报道说，边境警察将开展有针对性、选择性的检查，检查对象主要是经西班牙抵达意大利的第三国公民，以核实其是否持有符合申根区通行要求的有效证件。
2: 欧盟委员会7月31号宣布，欧盟将自8月2号起扩大人工智能法适用范围，开始执行透明度规则和针对通用人工智能模型提供商的相关规则等。欧盟委员会公报说，根据新的透明度规则， 聊天机器人等交互式人工智能系统必须告知用户其正在与人工智能而非人类互动。

0: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近日披露，其模型在网络安全测试中利用第三方软件的一个漏洞，突破与互联网隔离的测试环境，未经授权侵入美国抱抱脸公司系统。另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安特罗匹克7月30号在公司官网发文说，在获知这一情况后，该公司启动回顾性审查，以确认自身网络安全评估中是否存在类似问题。在审查约14.1万次网络安全能力评估记录后，共发现3起相关事件。这3起事件均发生在旨在评估人工智能网络攻击能力的所谓夺旗任务中，也就是人工智能模型被要求侵入测试网络中的目标设备，以获取其中隐藏的秘密信息。安特罗匹克称，因沟通失误，测试环境连接到公共互联网，其人工智能模型未经授权访问了3家机构的网络系统，而美国媒体则直接将这一行为描述为网络入侵。安特罗匹克表示，没有证据表明这3起事件造成持续性损害，也未发现敏感信息被窃取或泄露，目前已通知受影响机构，并已暂停所有可能接触公共互联网的网络安全能力评估，并将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安全评估体系的监测和管控。
1: 国际足联近日公布了一份拟出售世界杯等旗下主要赛事部分商业权益给私人投资者的提案，但这一计划遭到部分洲际足联的强烈反对。亚足联7月31号发表声明，对国际足联相关计划表示严重关切。
0: 声明称，亚足联与欧足联和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保持团结，对国际足联提议将私人投资引入其旗舰赛事以及围绕相关商业计划的决策过程表示严重关切。亚足联认为，国际足联的商业计划无法切实实现广泛共识和团结。外媒报道称，亚足联这份声明是对国际足联商业计划的沉重打击。国际足联总共有211个成员协会，其中亚足联、欧足联以及中北美及加勒比海足联的成员协会超过半数，这意味着国际足联已无法得到通过其商业计划所需的50%的赞成票。
2: 据外媒报道，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7月31号表示，在遭到广泛反对后，国际足联已取消向私人投资者出售世界杯等旗下主要赛事部分商业权益的计划。因凡蒂诺说，在听取各方意见后，情况已变得清晰，这一商业计划已造成分裂，无论计划的支持程度如何，这种分裂都将有损于国际足联的首要目标。
1: 世界贸易组织7月31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增长超出预期，人工智能相关电子元件贸易大幅增长，抵消了中东战事爆发造成的负面影响。数据显示，经季节调整后，今年第一季度全球商品贸易量环比增长1.9%，同比增长3.2%。按价值计算，全球商品贸易环比增长2%，同比增长11%。今年第一季度，全球以美元计价的人工智能相关产品贸易额同比增长超过40%。
3: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当前正值7下8上防汛关键期，降雨范围广，局地雨强大，洪涝灾害风险较高。
2: 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15点针对山西、黑龙江、陕西、青海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记者从水利部获悉，受降雨影响，今天凌晨1点，黑龙江省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延寿水文站水位涨至149.84米。超过警戒水位0.02米。
2: 依据主要江河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编号为蚂蚁河2026年第二号洪水。
1: 7月29号，黑龙江牡丹江市宁安市马河乡出现大到暴雨，短时强降雨汇聚形成山洪，导致途家铁路宁安段多处铁路路基冲空，个别桥梁受损。途家线连接吉林省图门站与黑龙江省佳木斯站。降雨发生前，铁路部门根据防洪预警，已提前封锁线路区间，停运客货列车，保障了列车运行安全。
2: 强降雨发生时，抢险

0: 人员一度无法进入现场，铁路部门通过无人机拍摄等方式确认水毁情况，并迅速制定抢修方案。昨天清晨，水害区段水位退至警戒线以下，400余名抢险人员和30台大型机械迅速进场，对受损线路、路基等设施展开紧急修复。目前，抢修作业正在抓紧进行中。
1: 7月28号晚上8点，甘肃省酒泉市大部地区出现降雨，其中肃北县的大堡雨导致省道303线部分路段出现塌方、桥梁损毁等险情。前往肃北县盐池湾乡的道路中段，车辆无法通行。当地利用无人机空投、汽柴油保障发电，同时组织人员徒步运输生活物资。 给乡政府周边水电站职工及牧民送去了米面、油、蔬菜等。目前，当地降雨已停止，公路部门调派多台大型机械，加紧展开水毁设施抢修、道路修复及堤坝加固工作。
0: 昨天，水利部举行专题会商，分析研判坝上防汛关键期汛情发展态势。
1: 会商综合研判指出，8月1号至15号。 第13号台风白海豚可能登陆影响我国，珠江流域、长江流域、黄河流域以及黑龙江、乌苏里江、松花江、嫩江等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涨水过程，山洪灾害风险高。水利部表示，要强化流域防洪工程系统体系，统一联合调度，充分发挥流域整体防洪减灾效能。
2: 确保大江大河大湖防洪安全。再来关注国内的高温天气。进入8月，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高温桑拿天气持续，长江中下游及其周边高温范围将再扩大，东北地区的辽宁、吉林等地也有高温出现。近日，我国大部地区高温持续，东北地区也出现了少有的高温高湿天气。从最新的预报数据来看， 8月1号到5号，东北地区的高温天气进一步发展，局地可达39摄氏度到41摄氏度，在夜间基础气温也比较高，基本在25摄氏度到30摄氏度之间。另外，从辽宁地区气候预测趋势情况来看，今年盛夏大部地区的降水较常年偏多2到3成，有利于高温闷热天气的发生。气象专家介绍，近些年北方地区高温闷热天气频发， 主要是和全球气候变暖、东亚夏季风环流调整以及气候的变化有关。未来一周，我国大部地区的高温过程仍将持续，公众需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高温预警信息，主动做好防暑降温防护。
3: 从7月28号开始，吉林省西部地区多个城市出现持续高温天气。
1: 原本凉爽的东北地区，近期为什么这么热？来看气象专家的分析。 近期呢，吉林省大部已经迎来了高温天气，大家都感觉到呢不只是气温高，还特别的闷热，是典型的这个桑拿型的天气。那出现这样的天气呢，主要有以下两个原因：首先是大陆性高压从新疆一路向东移动到了东北地区，就像一个巨大的热穹顶，把暖空气牢牢锁住，热量散不开。高温天气就会一直持续，而海上的副热带高压呢也向西向北伸展，控制了我省大部分的地区。副热带高压内部的下沉
2: 气流也会使得气温升高。其次呢，当前空气湿度也很大，当湿度高的时候呢，人体的热量散不出去，即使是温度不是极端的高呢，大家的闷热感呢也会非常的强烈。气象预报显示，未来10天，吉林省西部地区的最高气温将在37摄氏度以上，局部地区可达到39摄氏度以上，较常年明显偏高，且全省的湿热天气仍将持续。
1: 昨天，山东临沂市气象台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预计到8月4号，当地最高气温将在34到37摄氏度之间，局部可达39摄氏度以上。相关部门采取开放户外工作者驿站，调整户外工作时间等措施，缓解高温天气给户外工作者带来的影响。
4: 在山东临沂市河东区，记者看到户外工作者驿站内配备了空调、纯净水以及各类防暑降温用品和药品。每天中午，周边作业的环卫工人都会来这里休息纳凉。
5: 天热了，忙完送完垃圾，上小屋里歇歇，待小屋里不热，也有水喝。
0: 目前，河东区已有50处这样的清凉小屋，供户外工作者避暑纳凉，还会定时提供西瓜等水果。同时，环卫部门也调整了户外作业时间，避开每天高温时段。
3: 眼下，南方水稻双抢陆续进入尾声，同时东北黄淮海等主产区秋粮进入产量形成的关键期，应对降雨及高温天气，各地分类施策开展农事作业，粮食生产稳步推进。
2: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南方早稻收获进入扫尾阶段，晚稻栽插进度过70%，江西南昌早稻面积接近200万亩，今年早稻收割恰逢集中降雨期，农田泥泞湿软，极易出现积聚现积、稻谷掉粒等问题。连日来，当地组织4700多台履带式收割机全力抢收。塘南镇种粮大户陈志平特意请来最新型的履带式收割机，不仅马力更大，还配置可调节的割台，可以收割贴地倒伏的稻穗，减少机收损失。
4: 新型收割机的损耗能控制在1%以内，如果碰到倒伏的地块，它的收割损失控制率也能在2%以内，减损效果非常明显，收割的稻谷的破碎率、杂质都很少。这样算下来，一亩地我们可以多收40-50斤粮食。
2: 在辽宁抚顺，此前受台风巴威影响，当地遭遇了有气象记录以来第二大降水过程。在清远满族自治县，55万亩玉米中近一半不同程度受灾。暴雨后的持续高温天气也极易导致玉米的白斑病、大小斑病集中爆发。为此，当地积极组织排涝的同时，紧急调度农事服务组织同步开展非防作业。
5: 通过增施叶面肥，减少病害，再加上喷施杀菌剂，能够挽回5%的这个经济效益。
2: 在山东宁津，70多万亩夏玉米正值抽雄吐丝的关键生长期，当前夏玉米对干旱和高温的耐受性较差，当地全面推广水肥一体化滴灌技术，为秋粮解渴的同时带来营养的补充，水肥利用率大幅提升。目前宁津县水肥一体化技术应用面积超14万亩。
6: 以前呢，每亩浇地用水是80多立方，现在呢，用的那个围盆跟那个盆灌浇地啊，每亩仅需要30多立方，节水呢超过60%。
2: 目前距离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2个多月的时间，夺取秋粮丰收还要过多个关口。农业农村部已组织专家、农技人员赴重点区域巡回指导，分作物、分环节强化田间管理技术服务，全力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3: 8月1号，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这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1: 从昨天开始，中国空军在沈阳、石家庄、济南、南京、长沙、成都6个登机点出动多架运20飞机，将2026年新录取的飞行学员集中送往空军航空大学报到。这已经是空军连续第5年出动运20运送新学员报到。
7: 今年搭载国产发动机的运20B 飞机首次参与执行此项任务，成为空军装备发展与飞行人才培养同向并行的生动缩影。鲲鹏托举青春，战鹰见证启航，这既是独属于飞行学员的荣誉，更是融入空军的沉浸式课堂。
8: 选择运20B 参加送飞，首先这是硬实力的展示，新飞行员们一上天就坐上最先进的国产大飞机，这本身就是最直接的激励，告诉他们这就是中国空军的底气。
7: 空军还邀请了100余名学员家长代表共同乘机，家长们近距离感受飞行学员的学习、训练与生活，亲眼见证空军人才培养的崭新面貌。
9: 国防在变强，然后人民也有深刻的这种荣誉感，去体会先进科技带来的一些改变，不管是对于孩子来说还是对于家长来说，都是一种荣誉和责任。
7: 在长沙登机点，南部战区空军还带领学员前往橘子洲头集体诵读沁园春长沙，感悟传承红色优良传统，并邀请优秀飞行员代表分享求学飞行经历和一线战位感受，引导他们立起追梦蓝天、矢志一流的目标。
3: 以上就是今天朝闻天下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陪伴。
1: 稍后播出的是新闻直播间，欢迎您继续关注。
10: 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1: 20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10: 夏浸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4: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5: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6: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人海辗转，步履匆匆，我们总会在旋律里遇见温柔，邂逅热爱，珍藏真情。音乐是无声的告白，是心底的独白，每一段旋律都藏着不褪色的温柔与坚守。今天的相约有晴天分享给各位的开场曲目，直到世界尽头，有一种陪伴历经岁月的沉淀依旧滚烫热烈，有一种热爱跨越漫长时光始终初心不改，青春从不会落幕，并肩同行的情谊永远熠熠生辉。 五位实力歌手联袂演绎现场版的唱腔，真挚赤诚，将并肩追梦、无畏前行的信念娓娓道来，唱出了挚友相伴、奔赴远方的热血与温柔。

完这首热血赤诚的合唱，心中满是温暖和力量。在人生的路上，我们总在静静的等待，等待美好奔赴而来，等待温柔补气而愈。风携温柔而来，吹散心底的迷茫，治愈所有的忐忑。轻盈舒缓的旋律就像是一缕清风，抚慰每一颗奔波的心。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一首《等风》，在轻柔的歌声里静待风起，静待美好。

文脉绵长，千年风雅藏于笔墨，藏于歌声。许嵩的歌声素来是自带古韵诗意的，婉转唱腔勾勒出千年古城的雅致风骨，以旋律书写笔墨风流，诠释传统文化的独特韵味，一曲清歌解锁千年文脉之美。接下来我们就听这首许嵩的《洛阳纸》。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感谢有你继续收听。世间最好的情愫是灵魂的契合，心意相通，是三观契合，温柔适配。人与人之间的美好羁绊，从来都是恰到好处的吻合。两种极具质感的嗓音相互碰撞，细腻婉转，将双向奔赴的契合与默契演绎得淋漓尽致。下面我们就来听这首《吻合》。

世间万般遇见皆有因缘，人间千百寻觅皆为初心。千古的诗词藏着深情，漫漫人海寻知己。熟悉的诗意旋律搭配上深情细腻的唱腔，把人海寻觅、执念初心的心境都缓缓诉说。踏遍山河，寻觅初心，奔赴热爱。接下来我们就听这首《众里寻他千百度》。

人生前路漫漫，纵有风雨波折，也要热烈绽放，不负时光，更不负自己。接下来我们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周深。周深的嗓音是清澈治愈的，而且极具穿透力，一字一句都有力量，鼓励每一个奔赴热爱、肆意生长、热烈绽放的人。让我们在这首歌当中去拥抱滚烫的人生，解锁无限星光，一起来听《热烈盛开》。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2: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3: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5: 大口喝更过瘾，
6: 聚餐解腻来一瓶，
7: 追剧解馋来一瓶，
8: 出游快乐来一瓶，
4: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9: 你不来一瓶。
1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1: 宁夏新闻广播，
10: 相约有晴天。
2: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感谢有你继续收听。岁月无声，歌声有情，世间最珍贵的是长久相守的偏爱，是藏于岁月的深情，更是不期而遇的相逢。岁月辗转，初心不改，一生所爱，岁岁不渝。经典的旋律历经时光的淬炼，依旧动人万分。接下来我们听一首一生中最爱，沉稳的唱腔褪去了浮华，满是真诚，将长久陪伴此生不渝的深情都娓娓道来。

人生百态皆为常态，漫漫人生路总有些许遗憾是藏于心间的，那些未完成的期许，未圆满的遇见，都化作岁月里的印记。接下来的这一首《遗憾》，旋律舒缓伤感，细腻深情的演唱道尽了人间的遗憾与释然，接纳不完美与过往和解，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

释然过往，奔赴山河，江湖漫漫，少年执剑，心怀赤诚，无畏闯荡，侠气满满的一首旋律马上要送给各位，搭配上清澈辽阔的唱腔，勾勒出仗剑天涯，坚守初心的江湖风骨。这首歌就是《孤剑吟》，一身孤勇，不负韶华，以初心为剑，赴人间山海。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明月寄情，相逢有期，人海万千，最美不过一场恰逢其时的相遇。所有的奔赴与等待，终会迎来温柔相逢。这首歌《相遇》，旋律轻快温柔，唱腔也是干净纯粹，满藏着邂逅的欢喜与初见的温柔。何其有幸，人海相逢，不负遇见。

时光匆匆，节目的尾声，我们分享给各位一首以一腔孤勇赴万丈山海的歌，叫《凌绝顶》。少年自有凌云志，敢踏山河凌绝顶。铿锵有力的旋律，热血昂扬的歌声，诠释了少年无畏逐梦登顶的底气与气魄。希望收听节目的你也不畏前路风雨，只管奋勇前行，登顶山海，不负初心。相约有晴天，也向你道一声再会。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用脚步丈量宁夏的精彩，用声音传递家园的美好，丝绸之路上的动力调频，黄河大漠边的温暖声音，行遍宁夏，让您记住每一缕声音的时光。 FM98.4 宁夏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 Traffic Radio。
4: 这网上标着矿泉水，这咋送来的是纯净水啊？
5: 就该两个字，许可证过期，没健康证，应该没人发现吧。
6: 信息不符，涂改许可证，无证经营，销售过期食品，一律严查。
0: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提醒：线上线下信息一致，亮证合规经营，守护市民外卖食品安全。
1: 名师引领，匠心育人，传承师道，点亮梦想，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6:10，名师在线准时上线。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屏幕前的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欢迎锁定由宁夏教育厅与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联合打造的融媒体直播节目《名师在线》，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静。今天呢，我们通过宁夏新闻广播、交通广播两大广播视频号以及黄河云 APP 同步直播。在前一段时间啊，一组数据刷屏了中国青年报调查显示，99.2%的受访大学生正在使用 AI， 那么将近一半的学生说离不开 AI。 AI 走进大学课堂到底是福音还是隐患呢？今天呢，我们就特别邀请到宁夏大学农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顾欣教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先有请顾教授跟我们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吧。有请顾教授。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的。那么顾教授主讲的这个农业微生物学课程啊，服务全国700余所院校，浏览量呢是超过了600万次。他的教学实践呢，还在2024年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被怀进鹏部长作为典型案例向全世界展示。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与顾欣老师一起来聊一聊人工智能给高校课堂带来了什么，如何在获得效率和便利的同时，客观认识人工智能在高校教学中的长处与短板，助力我们的大学生以梦为马，以 AI 为翼，在算法的洪流中守住人性的灯塔。顾老师今天非常开心啊，能够有请到您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么首先呢，其实呢，就是想通过顾老师已经教学有30年的这样的一个教学经验了嘛啊，那么现在的人工智能呢，可以说已经渗透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那么在您的课堂上，您感受到的最明显的变化是什么？学生用 AI 的方式跟您想象的是一样的吗？
1: 主持人你好。感谢您的介绍。其实在 AI 已经在我们的生产生活很多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很多事情例如查找资料，甚至我们说查找文献，写一些我们简要的报告，或者是一些计划，已经纷纷的走入到我们自己的生产生活中。很快，原来可能需要大家费劲去找资料一个星期一个月做的工作，好，现在呢可以通过 AI 几秒钟我就可以生成一份它的草稿，所以它这个效率可以说是大大的提升。这也是为什么它可以引领着或者是说吸引着很多的人慢慢的都认可它的一个作用。但是呢，同时我们也要警惕我们称之为叫做效率的崇拜问题，就是光注重效率了，没有注重尤其是在教育领域中注意到它对我们教育所存在的正面和反面这个作用是同时存在。那在我们的课堂上，我们不能说只讲效率，说学生在这个课堂上那多短的时间内就立刻就能找到资料，那找到资料不能代表学生在短期间就能够理解知识形成认知，也不能代表他吃透了我们说不同知识点之间的逻辑关系。如果说的再复杂一点他对一个学科对一个专业的认知，哪怕就是对这一门课程的认知，如果只依靠 AI 的话，那么学生他的认知他的知识点我们可以认知为叫做知识碎片化，难以形成一个系统，不利于他的高阶的思维和能力的一个提升。像我们农业很多呢是面对的复杂的农业场景，它只是靠一个知识点往往是解决不了的。那么如果用 AI 去辨识，很多它不是专业 AI 做不到。那如果有些专业 AI 呢，它也只是依据已有的语料库去搜索相应的资料。那么如果学生只依赖于它，那就大大局限了他对这个本身这个现象的一个分析和理解和认识。我们要求学生具有分析问题、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如果只靠 AI 就相当于形成了一个认知的拐杖，那如何锻炼他的高阶思维和能力呢？所以说 AI 所带来的优点和短板优点和缺点同时存在这个是需要我们去面对的。
0: 所以说现在 AI 的出现其实给我们带来便捷的同时，也是一个就像您刚才说的，怎么能够抛开这个拐杖呢，是吧，也是一个我们现在要面临的一个问题。所以说之前呢，我们的学生有什么问题都是向我们教师来提出，这个是吧，答疑解惑，有请老师来答疑解惑。那么现在呢，我们这样的教学关系也有了一些转变啊，就是说从传统的师生的这样的一个二元关系变成了师老师学生还有 AI 这样的三方协同。那么教育部呢也在推动师机生这样的一个三元教学模式。在您的课堂当中，这种三角互动具体它是怎么发生的，能跟我们分享一个真实的课堂案例吗？
1: 好的。这个先要从我们的课程育人的目标说起。因为所有的教育的初心都是为了国家啊，为党为国育人才。那育什么样的人才，对于我的课程，我教的是农业微生物学，核心就要培养叫做新农科人才。那他的课程的目标就要求学生能够运用相关的专业知识去分析解决我们农业中的现实的问题啊，那这个才是对我们的农业是有支持的。因此呢，我们特别注重的一个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能力，我们叫理实结合能力。还有就是他的高阶思维中主要是科学思维啊、辩证思维、系统思维、逻辑思维，那其实它都属于科学思维。我们通常说的科学思维很大，那对我们这课程中最关注的就这三个。那因为我们想希望在学生在课堂上学到的东西能够和我们的生产实际尽量的发生联系。有时候我们也在反思怎么样使得理论和实践能够在课堂这个比较局限的一个范围内能够进行一个更好的连接呢。我们和学生进行了大量的交流，学生经常会问一句话，老师，我学这个概念这个原理有什么用。我相信听众朋友很多从大学出来的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疑惑，我们的学生也一样。于是我们想，既然你不知道这些概念原理和农业之间有什么关联，好，那能不能由学生自己动手亲自去找他的关联，他自己找到的对其认知以及他的我们是最起码是印象是极其深刻的。所以我们在比较简单的第一个阶段啊，教学的第一个阶段设置了也是一种创新叫做学生构建案例的教学方法。那它是基于什么呢，就是学生先在课堂上学了这些简单的或者比较基础的原理概念之后，但是他没有吃透，只是看到了字面意思，他如何产生农业的关联呢？好，由他利用 AI 利用网上的资料利用我们说新闻报道等等去关联他家乡的农业现实问题，于是在现实的情景中去找这些原理概念的对接点。好，那么这时候发现原来抽象的原理概念不再抽象了，它有具象的一个生产场景和问题的对接，于是慢慢的呢就形成了一个认知。还有重要的一个环节，它构建了案例之后在课堂上我们要开展充分的辩论和讨论，而这是非常有价值一个点。可能有人会认为是不是就是很热闹的大家在一起这个聊一聊说一说，显然不是，我们是有任务的啊。我们的任务是要求学生每组经过讨论之后形成一个初步方案，在这个方案的架构上他们在课堂上进行汇报，汇报的时候不是说讲完就完了，而是在场的其他的师生对他来进行质疑和思辨，你哪里没讲清楚，你为什么这么认为啊？这个观点和这个现象之间是什么样的联系，你要给我把道理讲出来。那这个对于我们的学生来说就是挑战，而这个挑战激发了学生要在课前大量去学习去搜集资料，对知识去做深入的一个学习。那么这样就引导着学生啊，去我们称之为思想的火花，对吧，哎，真正的去产生学习，不是说把这个概念记住了原理记住了他就学习了，那这个我们认为是非常浅层次的。好，还有一个就是课后学生讨论了之后，课后继续将这样的案例呢去做完善，并且传到我们的教学平台上供大家一起学习讨论。有的人可能认为那这样的一个讨论是不是很有局限性呢，是不是只针对了一个点呢，并不是这样。我们的全班分成若干个小组，比如7-8个小组，那么每个小组它的案例是不一样的。如果我经过15轮的这样的教学，15×7或者8，我们可以想见这样的一个知识面包括对知识点的一个拓展，这是非常大的，远远超过我们老师构建了一个案例一个点位对学生的一个引导。所以在这个过程中 AI 做什么呢， 一，在资料的收集整理上 AI 可以起一部分辅助作用。在课堂上讨论辩论的时候，有的时候学生可以利用 AI 和网上的资料来发问，因为有的点可能他们也不太清楚，但是 AI 提出来之后他觉得哎有道理，那么帮助或者说引导学生在这方面做深入的思考。那课后呢还可以用 AI 来辅助他资料的一个收集整理，包括参考文献的一个支撑。所以这里面我们更注重的是学生利用 AI 啊，或者说应用 AI 如何促进他的教学，这是我们最关注的。所以师生机的三元的结构的这个模型，我们更注重的还是本质人的思考和人在整个的教学活动中真实的学习的发生。
0: 嗯，太好了，郭老师刚才呢也是非常生动的啊，跟我们来分享了这个老师 AI 学生这样的一个三元教学模式。其实呢最关键的还是在于我们人哈，不要全部依赖 AI。 那么看了一下时间，稍后呢我们会进入一点点的课点广告，那我们稍后呢在课点广告之后呢会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么此刻呢我们正在直播的是我们每周六上午10点到11点直播的名师在线节目啊，也非常欢迎各位好朋友的收听。那么我们节目呢是由宁夏教育厅与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联合打造的。今天呢我们也是有请到郭老师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稍后呢我们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名师引领，匠心育人，传承师道，点亮梦想，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六十点，名师在线准时上线。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老同学，欢迎回家。
2: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1: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2: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1: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2: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1: 干杯。
3: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4: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5: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4: 发现路面开裂、落石、泥水冲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5: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4: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高避险。
5: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4: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警惕暴雨地势灾害，科学避险，守护家人平安。
3: 名师引领，匠心育人，传承师道，点亮梦想，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六10点，名师在线准时上线。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

0: 好的，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才呢，在节目中啊，郭老师也是跟大家来分享了，就是我们现在在师机生这样的三元教学模式当中，那么顾老师的他的真实课堂场景的一些案例跟大家来分析。那么顾老师，咱们在师机生这样的三元教学模式当中啊，对老师的能力是不是也会有相应的一些要求呢？嗯，
1: 是的，现在我们的 AI 所带来的变化，很多是我们可以称之为变革了。啊，那这样的情境包括各种新的技术、新的场景，包括新的问题，都是需要老师们去面对的，而不能回避。而恰恰这个呢，就对老师呢形成了一个，有的我们称之为挑战，有的是称之为一个促进剂啊，促进我们的教师去做相应的一个改革。原来我们认为一个老师只是把你的专业知识啊，这个掌握的好，能够去教学生，掌握基础的我们说教学的原理方法，就 OK 了。其实现在这样的一个场景的变化 ，AI 所带来的变化，更加的强调我们的老师和学生一样，都要具备叫做数字素养。啊，现在我们的教师叫做数字的教学素养，这方面教育部也专门有相应的要求，必须学会去正确的看待，并且在这样的情境下去引导我们的学生去认知。所以老师只是说我用传统的，还是说上课满堂灌啊，学生你就听着我来讲，讲完了之后有问题你来问一下，好 ，OK， 我们就下课。这样的方式对现在的场景来说，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我们说可能不能满足我们现在的当代学生的一个学习的要求。所以现在的老师在 AI 的这个我们说不同的工具的选择、应用的方法，如何应用到或者说和我的教学产生有效的一个结合，对老师的确也是一个挑战啊。像今年我们刚刚结束的第六届全国高校全国高校的教师教学创新大赛，我是作为评委，在现场就看到有的老师做了非常好的积极的探索，将 AI 积极融入到自己的课程中，并且能够非常有效地支撑师的教和学生的学，并且在评价这方面也有创新，我觉得这都是很欣慰的。
0: 嗯，好，那么 AI 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方便，但是在 AI 赋能的背后，是不是也会有一些容易被忽视的一些隐忧呢？那比如说哈，现在大家都越来越依赖这个 AI， 那么如果是经常去运用这个 AI， 它是不是越来越会懒得思考？那您在这个教学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会有这样的一些观察呢？
1: 是的，在我们现实的教学中已经遇到这样的问题。
0: 嗯，
1: 啊，有的同学遇到了作业，首先第一想法看都不看这个作业的内容是什么，直接复制粘贴啊，复制粘贴给 AI， 让 AI 来回答，回答的可能驴唇不对马嘴，他也不看，直接复制粘贴又到作业界面啊，或者说写下来直接交给老师。所以这个我们就称之为是认知的惰性，因为他的确诱惑太大了，原来需要他冥思苦想几个小时的作业，他现在几秒钟就由 AI 给了作业啊，给了答案，那他也不一定去分析这个答案的对错，那么匆匆的写下来就作为交差，显然这种学习是无效的，而且非常不利于学生对自我的一个培养。我们认为在高校中，教师和我们的学校去培养学生，这是我们的本职，但是学生也有一个自我培养的一个责任，而在这其中 AI 到底扮演了什么角色，我们也是和学生一直在探讨和思考这个问题啊。尤其现在一些实验，美国的，我包括我们国家也有这样的实验，就是学生使用 AI 去答题，在短期内发现正确率非常高，可以提高48%，但是一旦脱离开 AI， 让他再去面对同样的或者是类似的问题的时候，他的这种独立思考以及回答的正确率不如不用 AI 的学生，要远远低于他们。所以这就是我们称之的认知拐杖。那如何让学生能够在这样的情境下认知 AI 对他的局限啊，对他自身发展的一个局限，还有呢就是如何让他认知自我的一个能动性去破解开，那对于我们来说也都是一个挑战。因为 AI 的效率啊，的确它的便利性诱惑性非常非常的大。那么我们自己的课程上我也做过小的调查，几乎所有的学生他几乎都用过 AI， 而且呢80%-90%的学生也承认，我用 AI 了之后，我很担心我自己的自主的思考能力会下降。但是你说他会不会去用 AI 来帮助他去思考，很多同学都做了尝试，但是其中又有多少人能主动的 不依赖 AI 去思考、去思辨，

0: 啊，去我们称之为批判思维去锻炼，那这个我们看还目前还是有一个问题的啊，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学生在这其中呢真正的认知到 AI 所带来的一个问题。
1: 所以就像您说的，其实 AI 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给我们答案，但是我们的学习，我们的教育其实是需要一个长期的积累和沉淀的。
0: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学生啊，他会大量的去运用 AI， 那么老师在上课的时候是不是也会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危机感？那比如说上课是不是会和 AI 去抢认知权？那么您作为国家级名师，有没有感受到这种压力呢？
0: 现在我想更多的是从教师本身的职责上来考虑，教师有时候更可贵的，或者说教学有时候更可贵的，恰恰不是快，而是慢。我们说一棵树可能十年二十年就长成了，但是百年树人，为什么？因为人的培育真的是一项工程，它不是短期的，像流水线上拧个螺丝就立马出产品啊，它是功夫在慢上。 AI 追求的即时答案，追求的即时效率，对于我们育人有一定的帮助啊，这是客观实际的。但是算法所推荐的那些从语料库中搜集出来的知识啊，引号我们说是带引号的知识，因为它其中有的是这个我们称之为有可能是错误的啊。那 AI 所形成的这个我们称之为信息茧房问题，在真正的学习过程中，目前已经发现是有很大的局限的。尤其在课堂辩论的时候，如果课堂辩论我们学生如果都在依赖 AI 不思考，那就成了 AI 辩论啊，这个很尴尬。但如果我们放下 AI， 适当的时候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可能恰恰在其中发现新的一些观点，新的一些科学问题，或者是一些现象后面所存在的一些我们忽略的一些细节，这恰恰是我们人对它的认知和思考啊，就是 AI 代替不了的。还有实验室的操作，像我们搞农业微生物学，有实验，有实践操作，真正的微生物的培养以及微生物在农业中的应用的实践，都不是靠 AI 来模拟或者由 AI 来告诉你的，学生要亲自上手去做，在实验室，在田间，下到田间，由实验的现象引发思考，再在思考中呢，去推进我们的技术的革新，将相应的技术如何去落地解决农业问题，这是我们最看重的能力啊，这就是我们培养的新农科人才。那恰恰这些是 AI 无法实现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老师们更在意的是什么？是真实，真实的学习的发生。我们使用 AI， 我从来不反对啊，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先要明确我们为什么用 AI， 在什么情景下去用，而在某些情景下，我们又坚决不去用，这个是需要我们去思考的。还有就是学会判断和选择，因为只有在不管用和不用 AI， 我们在成长的路上都面临选择和判断。那学生在专业上判断对了，判断错了，哪怕判断错，也认为我们认为是学习的过程，这就叫做试错教学啊，试错教学，通过试错是他形成一个正确认知的必经之路。如果我们现在 AI 直接就把答案给了学生，想都不想，从来没遇到错的，但一旦他遇到错的情景的时候，他就脑子中会一片空白，我们认为他并没有形成一个真正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认知。所以这种我们说全部依赖 AI 显然不可取。那可能有的人说，那是不是 AI 就禁止用？我们目前看也不合适，我不赞成一刀切的这种禁用。像有的学校禁止用，进了课堂之后所有的这些 AI 啊，现代工具啊，这个一概不允许用，你就和老师交流。当然它有它的优点，但是呢，从我们现在面对的复杂的一个未来的一个工作场景和学生互相交流的沟通的这种习惯来说，完全把它隔绝，客观上说也并不现实。所以我们还是希望学生能够批判的去使用 AI， 在这其中做思辨啊，不是简单的禁用，而是呢，我们需要思考一个如何去划定界限，学生在什么场景下用，什么场景下不去用，来引导学生正确的去认知，以避免盲目的说陷入到某一个极端中。
1: 好的，您刚刚说到了，就是我们在平时的学习当中，如果是一直去使用 AI， 那么学生可能会错过一个试错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但是试错在我们的学习当中呢，其实是非常可

0: 贵的。那您也说到了，不能一刀切哈，也不能完全说让他们不用 AI。那么 AI 在我们高等教育的这个过程当中，到底是它的不可替代性在哪里呢？我们稍后呢会进入一点半点广告，我们在半点广告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3: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2: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3: 金凤好声音
2: 等你来唱。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4: 有一种生活，不追求外在的张扬，只在乎内在的纯粹；有一种态度，不流于形式的华丽，只听从内心的召唤。当城市更繁忙，你更轻松应对；当道路更复杂，你更从容驾驭。FM98.4，宁夏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一个频率，一种视野，一条道路，一次前往。
3: 悦享金凤，康养随行，近郊田园识趣，湿地纳凉避暑，清水桨板环湖慢行，邂逅家门口的诗意山水，湖光风物虽动人，安全游玩记心间。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提醒您，夏日湖边游玩务必前往资质齐全的正规水上运动场地，远离野滩、浅滩等危险水域，平安出行，文明相伴，悦享金凤夏日风光。
5: 夏季天气炎热，用火用电用气量增加，火灾风险增大，针对家庭消防安全攻略，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学习吧。
6: 哎呦，老婆，太热了，实在睡不着，咱把空调开开吧。
7: 这空调白天开晚上开，这是超负荷运转，你让它歇歇吧啊，心静自然凉。
8: 你瞅瞅，一个插线板上又连着三个插线板，哎，你们一点安全意识都没有吗？撕拉乱接电线很容易引起火灾的。
6: 哦，行行行，这就完，这就完，这就完。
9: 好好，爸，知道了，知道了。
6: 哎，女士您好，我们查看一下您家的燃气阀门和那个软管。
7: 哦，请进请进啊，你们放心，我们家绝对不会撕拆乱改，燃气安全的意识我们还是放在第一位的。
8: 老头子，你咋拆下来啥？人着急的哟。
10: 你这趟去北京领孙子要走好几个月呢，我把屋里所有的插座都拔了，总电闸也关了，燃气阀门又看了一遍，一律全都关了，我这才放心下来呢嘛。
8: 好样的，老头子，还是你心细。 老公，咱家有蚊子，你看我胳膊上都咬了好几个包了。
6: 哎呦，哎，等等，
8: 痒死了。
6: 我这就把蚊香点上啊。
8: 哎，老公，那蚊香不能放在木质家具或者窗帘旁边，你知道吗？这些都是可燃物。
6: 哦，哎，说的对。哎呦，你这防火意识很高嘛。
8: 那是。
11: 刘爷爷，这楼道可是公共场所，是不能堆放杂物的。您看，这一旦发生火灾，这些杂物就会妨碍大家逃生和消防救援。我来帮您清理到楼下吧。
10: 哦，好好好，下路就美了，不防了，不防了。
12: 幸福始于安全，人生立于平安，防火防灾，常记心间。
13: 那是为什么？
14: 为什么大人们总喜欢说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还多，这句话真的成立吗？
15: 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还多，这是中国长辈在教训晚辈的时候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意思就是你太嫩。如果从科学角度分析，这句话真的成立吗？一般人从1岁开始摄入食物，对于我国居民来说，推介食用盐的摄入量是每天6克。考虑到国人大多超标，按照平均每天摄入8克来计算，那么就会得出一个父母长辈吃盐的函数。对于我国南方人口而言，大米的摄入量每天约为100克。假设父母25岁有了孩子，孩子从1岁开始吃饭，那么就会得出孩子吃大米的函数。不是说父母吃的盐比孩子吃的米还多吗？我们就让吃盐的函数大于吃米的函数，得出的答案是孩子小于3岁的时候，这句话基本成立。所以说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都多，这句话只能对3岁小孩来说。如果对成年人说这句话，你的反驳是这样的：我吃的盐比你吃的米还多，那是你口味太重。我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都多，那是我懒得动。
6: 还真是。
1: 名师引领，匠心育人，传承师道，点亮梦想，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6:10，名师在线准时上线。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
0: 好的，我们在半点广告过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各位好朋友继续锁定由宁夏教育厅与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联合打造的融媒体直播节目《名师在线》，我是主持人小静。今天呢，我们通过宁夏新闻广播、交通广播两大广播视频号以及黄河云视 APP 同步直播。那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也是特别邀请到宁夏大学农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万人计划教学名师顾欣老师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我们稍后呢，继续会跟着顾老师去探寻 AI 赋能高等教育教学之路，祝高校学子在人工智能时代实现自我价值。

0: 好的，顾老师，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刚刚呢，在节目当中啊，您也是跟我们来分享到了，就是说 AI 现在给我们的高等教育带来一些便利的同时呢，其实呢也是会有一些弊端的。那么在 AI 时代，咱们高等教育的不可替代性到底是在哪里呢？那么您在您的这个工作实践当中哈，咱们有人就会说这个教师呢要从知识传授者转向学习引导者啊，认知构架师。那么在您的工作当中，您是怎么样去做的？咱们教师又需要具备什么样的 AI 胜任的能力呢？
1: 我们国家现在已经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有关我们叫数字教育教育的数字化转型方面的行动计划和政策的一个纲领的一些文件，这个最核心的就是最近的，像我们的

0: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实施方案等等，都明确提出一定要培养我们教师的数字素养。所以在高校啊，在我们现在可以称之为 AI 时代的一个高校的发展，其实面临到很多的一个改革和问题。教师的核心素养慢慢的转变了，不再只是说传授知识啊，在很久之前，我们网络的时候，没有网络的时候啊，就是要看老师教你哪些知识啊，从老师这里，从教材那里得到知识。但是现在有网络，有了大量数字化的新媒体，尤其是有了 AI 之后，很多知识的传递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容易，而且可以称之为打破了壁垒。啊，很多我们也可以在线跨洋去听一些名校的名课，但是它无法去传递我们所需要的，我们国家所要培养的这个价值观啊，人的价值观还是要靠我们的教师。他 AI 可以给我们提供很多一些情绪向的一些素材，但是他只能模拟同理心，不能够真正的去承担啊一句话对人所产生的后果。所以呢，教师要做学生的，我称之为叫做价值引路人，这样呢，来由我们引导学生去坚守啊，这个我们称之为育人的初心。我们会引导学生这样来面对 AI 啊，教给他一个方法。首先你要学会先思考，独立思考之后需要一些素材的支撑，我们可以利用 AI 啊，利用其他的一些媒介来进行一个辅助。之后针对洋洋洒洒的很多的文章报告等等啊，这些总结资料我再去思辨，再去总结。所以这个里面我们会发现，在引导学生学习的过程中，一定是给他一个支撑方法的，而不是简单告诉你啊，这里不要用 AI， 那里可以使。那我觉得这样是缺乏一个方法的指导。所以以我们自己的课程为例，例如我们做一个实验设计，在这之前我们先引导学生面对一个主题，要求学生先自己独立思考。如果是你啊，自己独立来思考这个实验如何进行开展，你如何学习这方面的一个知识和技能。好，有了大概的一个设想之后，开始搜集各种资料，可以用 AI 来进行辅助。那他给了资料之后，再去通过自身已有的一些知识架构和自己的判断思考来进行思辨，认为 AI 哪些可以用，哪些不可以用。有些的时候需要我们老师去给予及时的一个指导啊，或者叫做引导，因为学生还对这个方面专业知识掌握得不透彻，没有形成系统性啊，无法判断它的对错和恰当与否，所以老师要积极的去参与这个过程，从而才能引导学生呢逐步形成一个独立思考，来客观比较恰当的应用 AI， 而不是依赖 AI 这种情形。那么我们在教学的这方面还改革了评价啊，评价这方面同时做了改革。不过我们也发现，每一届学生我们遇到的问题总在发生变化，所以我个人的习惯就是在这样的课堂，不管是课上还是课下，争取多和学生做沟通、做交流，发现他们的真的问题和他们真实的想法，这样才能有效地去做引导者，而不只是做一个什么我们叫做宣讲者或者是一个旁观者，对吧？哎呀，我们希望在学生的成长中，我们能真正地发挥一个引导作用和支撑作用。
1: 嗯，所以说教师的这个核心价值还是不可替代的，咱们教师还是要做学生的价值引路人啊。那么在教学评价方面呢，也有专家提出要考核过程、考核思维、考核能力，这在操作层面是怎么落地的呢？
0: 在考核评价上，原来都是一张试卷定终身啊，定这门课程是否及格。后来我们就已经十几年了，做了这样的改革，就是平时成绩占60%，而我们最终的试卷只占40%。那60%里面既有我们的实际的操作，又有大量的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各种的资料的收集之后形成的一个评价和反馈，我们认为这个是更加的真实，而不是说有的这个学生他知道就是我一直不听课，甚至不上课，那最后呢我突击三天背三天，最后这张试卷我60分万岁，这样我们认为是无法体现对学生的一个真实的培养和他真实的学习的结果的啊。于是我们更加的注重就是过程性的培养，过程中学生真正是否去思考这个问题，在这个过程中是否表现了团队的协作能力，和最终表现出来的结果只是掌握知识，还是说思维态度、能力以及价值观各方面都有相应的表现。当然，我们在设计这样的

0: 什么能力呢？
1: 我认为未来人才的一个核心的竞争力呢，不仅仅是会用 AI， 更重要的是能够去驾驭，并且有自己独立的思考。我们会发现很多非遗的文化，可以把相关的素材交给 AI， 是吧？由 AI 帮你搜集一些资料，但真正落地，最后落到我们眼前的一些文化的一些价值的一些态度的，甚至说复杂的一些农业场景的一些解决，还是要靠我们人的思维。因为我们说这些现实的东西都是在我们眼前的，而且它依托着我们形成这样一个现实的社会，不能完全的沉浸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面，那它无法解决我们真实的吃饭穿衣以及我们社会的发展的问题啊，只靠虚拟不现实。所以未来的人才，我们相信核心的一些批判的思维，去质疑的能力，以及价值的判断，跨文化的沟通，恰恰这些体现我们人的素养的，这是最最重要的。我们希望让学生在用 AI 的时候呢，在不断的培养和锻炼独立思考的能力。
0: 好的，我们稍后会进入一点点的可点广告。

0: 做什么好吃的呀？
1: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0: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1: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2: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0: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2: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0: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1: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2: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3: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4: 名师引领，匠心育人，传承师道，点亮梦想，与良师同行，与成长相伴。宁夏交通广播、新闻广播双频同步，每周六十点，名师在线准时上线。以师者初心，启智润心，以教育担当，筑梦未来。
5: 好的，我们继续回来。刚才呢，顾老师也是跟大家来分享到了啊，给如今在校的大学生的面对 AI 的他们需要培养的一些能力。那么顾老师啊，其实呢，我们今天也是跟大家来分享到了咱们在高等教育当中 AI 的运用。您刚才也提到了，什么事情都是不能一刀切的。那么在咱们高等教育中，咱们面对高等学校的这些学生，他们在什么样的一个场景下是不建议使用 AI 的呢？
6: 一方面我们认为老师在我们的课程教学设计的时候就要考虑到有一个预设，我们称之为是预设，

0: 因为很难直接说，就像刚才说的，不能一刀切，不能直接上来说我的课程学生不能用 AI， 这个显然不现实。而且有的课程恰恰是 AI 能够助力学生在短期内完成我们可能这门课程需要跨学期或者是说很长时间才能完成的一些内容， AI 是可以帮助他完成的。所以一要看课程不一样，所以以我们自己的课程为例，我们会要求学生在作业中，某些作业中我会明确要求不得用 AI， 一定是自己去完成。但是有些一些作业我们会明确告诉他是属于叫开放型的作业，开放型作业要求你甚至说不限制你，你用 AI 可以没问题。例如我们说要求学生利用 AI， 利用报道，利用我们已有的文献资料去发现你农业就是家乡啊，农业中的某个领域的什么什么问题，这是完全可以的。所以用和不用，一要看我们的课程特色，第二要看我们的具体的教学环节和教学设计。如果我们需要用，甚至说支持鼓励用，那老师呢就要给他一个相应的一个叫做路径和指引，否则学生会盲目的应用。因为我们在现实中会发现同样一个问题，我们老师和学生啊，不同的学生也一样，他去提问跟 AI 的提问方式截然不同，得到答案呢有很大的很大的差异。说明什么？说明会用，或者说会问不会问啊，也会影响到他使用 AI 的一个效率和效能问题。所以这里边很难说用一刀切来进行一个表述，
1: 所以学会提问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您作为国家级名师啊，面对 AI， 在您的自己的教学当中，有没有运用 AI 的时候，会有一些不尽如人意的经历呢？
0: 嗯，是的，刚开始 AI 来的时候呢，大家都很迷茫，大家都在思考 AI 是什么，它对我的教学意味着什么，我是不是应该用它，我如何用它？如何用好它，它同时存在着哪些问题，是不是会对我的教学还有负面的影响。其实我们每位老师在应用 AI 和面对 AI 的时候，可能头脑中多少都会蹦出这几个问题来。我也一样，面对 AI 的时候呢，我首先去分析它到底能为我的教学赋能什么。我们已经开始构建了，包括已经构建了一系列的跟数字教育 AI 应用的各方面的资源，包括数字课程、虚拟仿真的实验。我们的虚拟仿真的实验里面，实训系统里面也有 AI 的来支持，因为我们需要它来帮助学生在短期内去获得一些相关的一个知识啊，辅助学生高效学习，这是我们要应用的。但是短板又是什么呢？我们就在课堂上去做分析和引导。所以我们一直认为没有完美的一个教学啊，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啊，没有完美的教学，所有的教学都是在发展中。因为我们的教学内容并不是一成不变啊，今天发表一篇论文可能推翻了百年的理论，那么学生也在变化，这一届和上一届也不同，学校国情社会包括产业所需要的这种变革啊，它发生的变革也是动态的。所以教学怎么能完美呢？不可能，它是在动态的发展过程中。所以在 AI 的应用中，我们如何用其所长来避其所短，引导学生去获得高阶的思维和能力，如何去批判去质疑，如何去灵活的应用知识去解决我们的农业问题。你看我是教农的吧，农科这个课程的，所以一直在说围绕着新农科人才培养啊。所以这里面核心的就是看我们的教学目标，在课程教学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可以说是在所难免。我的教龄有30年了，所以在这其中遇到的困难或者说遇到的一个变化真的是不计其数，但是我们都会勇于去面对它，想办法去和它解决或者是共存。有些问题实话是说不可能解决，那有些内容呢是我们可以去把握去突破，那这就需要我们的教师呢不断去做创新，这也是我们这个团队这十几年来一直在做教学改革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 那么也有观点认为啊，大学现在也正在被 AI 颠覆，也会有很多朋友会觉得AI 可能会代替很多人工的工作，大家也会有这方面的一些焦虑，您怎么看待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0: 我们认为短期内大学是不会消失的。曾经我们说在刚开始数字教育的时候，有慕课的时候，全球欢呼我们大学中医的围墙没有了，因为我们可以跨洋跨校。

0: 去看一些名师名校的公开课啊，认为它更有利于我们的教育的公平。 AI 在某些方面上的确也可以辅助和推进我们的教育公平，但是说 AI 是不是就会取代我们的大学，也有人正在质疑和正在探索。那很难界定说哪一年大学就没有了。目前来说，我们短期内大学仍然会存在，不会消失，但是它必须会转型，因为我们的整体的啊教育的格局和教育的策略各方面发生了改变，甚至说是变革。所以我们的整个的大学的这种变革，包括的教师教学方法，包括教学的管理，以及师生如何看待这个教育本身，我们可能都要去反思和迎接这些变革。
1: 嗯，好的，那我们节目到现在呢已经接近尾声了。顾老师，如果是想借助我们的节目给您的学生来说点什么的话，您最想说什么呢？
0: 我想说的是 AI 的确能帮你干很多工作，甚至代替你做很多事情，但是千万记住，不能让它代替你的大脑。尤其要考虑一个问题，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而不是说让 AI 来培养我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 AI 作为一种工具，甚至可以说影响到我们周围的一个学习的一个生态环境，但是始终不忘我要成为什么样的人， AI 不要代替我们的大脑。
1: 太好了，非常感谢顾欣老师非常专业真诚接地气的分享。那么今天顾老师呢也是带我们看清了 AI 给高校课堂带来的变化和挑战，也给了我们很多值得深思的观点。效率不等于效果，答案廉价了，提问才真正珍贵。也希望每位大学生都能够在 AI 时代找到自己的不可替代性，也希望每一位教育工作者都能够在这场变革中守住教育的初心。我们再次感谢顾欣老师，谢谢您，顾老师。
0: 谢谢主持人。
1: 好的，那我们本期的名师在线到这里就结束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跃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1061一路有你，北京时间11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7月30号，民政部在京召开今年第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国今年上半年民生保障最新情况。民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截止今年6月底，全国城乡低保平均标准每人每月分别为840.8元和629.1元，城乡特困人员基本生活平均标准分别为每人每年14290元和10869元。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7月31号，工业绿色低碳发展15规划正式发布。规划从强调工业自身绿色低碳发展，到更加注重工业对全社会绿色转型的支撑作用，统筹推进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化。7月31号，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将在上海开标，投标企业7点30分开始陆续收场入场递交报价材料。本次集采的共纳入65种药品，涵盖了抗感染、抗肿瘤、抗血栓、降血糖、降血脂、降血压、风湿免疫和消炎镇痛等领域的常用药品。在7月30号的国家能源局新闻发布会上，相关负责人介绍。

今年迎峰度度夏期间，全国用电负荷虽屡创历史新高，但总体上各地的电力供应平稳。七月初以来，全国出现了大幅持续性的高温天气，在经济运行持续向好与高温天气共同驱动之下，多地用电需求持续旺盛增长，全国用电负荷三创历史新高，最高达到15.53亿千瓦，较去年极致增长4500万千瓦。交通运输部近日介绍，十五期间，延边 G219、G331和沿海 G228三条骨干通道将会全面贯通，形成一个环绕我国沿线沿海的黄金大外环。这条交通大环线不仅给公众带来了自驾旅游的新的体验，更将在产业联动、固边、新边等方面释放更多的价值。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7月30号，记者从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了解到，在今夏主汛期，宁夏的6起成功避险案例累计转移21户、38人和75名工人，成功的劝导疏散67名群众和30辆机动车远离危险路段，获得应急管理部的通报和表扬。近日，记者从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了解到，我区印发《宁夏回族自治区户外广告和招牌设施设置管理办法》，提出对户外广告和招牌设置实行分类管理。办法实行之后，存量不符合规范的广告招牌将会分阶段完成整改和提升，逐步达到市容安全标准。办法将于9月1号起正式实行。为补齐新能源充电基础设施短板，满足群众绿色出行的需求，平罗县发改委牵头实施公共停车场充电设施建设项目，项目总投资4491.6万元，计划在全县的56座公共停车场新建直流快充桩238台，交流慢充桩423台，合计661台充电设备，同步建设8座光储一体化停车场，配套总面积达到9473.11平方米的光伏车棚，同步实施高低压线的改造、全景监控布设和数字化服务平台搭建，打造光伏加储能加充电一体化绿色服务场景。1061新闻快报，编辑佳彤播报，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且随时留言和互动。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1061乐享生活周末版。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一餐饭，一杯茶，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2: 大家继续回到1061乐享生活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首先来关注近期的资讯情况。那么在家门口的学校马上就要上新了，首先我们要关注到的是银川市第37中学今年秋天正式投入使用。就在前不久呢，我们了解到银川市新景区永泰路以南、河仲街以西银川市第37中学的项目现场巧遇迎来了一探究竟的居民，很多家长都来到学校门前说，哎，这以后孩子能在这儿上中学，离家特别的近，方便多了。那么随着银川市新景区城东的核心居住区的住宅小区日益密集，义务教育学位缺口问题日益的凸显，就近入学成为了周边居民迫切的期盼。银川市第37中学为新建的公办学校，实施集团化办学，由银川一中教育集团成员校银川市第10中学来进行托管。那么根据银川市一中的教育集团十中永泰分校依托集团的平台，学校将会实现师资、管理、课程等资源的互通和共享，建立成熟办学的体系，高起点起航。那么教育学的这个校长孙慧娟说道，按照规划，那么该学校呢将会设置24个教学班，全面的投入使用之后，可以容纳1200名学生就读。走进学校呢，现代化的教育设施确实令人眼前一亮。那目前呢，已经全面完成了建设任务，校园也静待着今年秋天第一批学子的到来。再来呢，我们共同关注到希望工程安踏竹壮成长的公益计划宁夏活动也是正式启幕了。2026希望工程安踏运动会安踏体育课教师培训进阶班正式在青铜峡举行。那么本次活动呢，是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安踏集团联合发起，依托闽宁协作机制，汇聚了全国13个省份的师生和冠军运动员，以体教融合助力乡村青少年全面健康成长。活动为期4天，共有来自安徽、河南、河北、陕西、福建、宁夏等13个省份的100名师生代表、70名一线乡村体育教师共同参与。活动呢，同步开设了运动会和体育教师进阶培训的两大板块，设置足球、篮球、排球和体适能专项训练、冠军课堂和研学实训等丰富的内容。那么就在开幕式的现场呢，来自同心县实验小学的学生代表现场呢，也是说到了关于自己如何受益于公益计划的成长故事。同样呢，中国的首位花样滑冰世界冠军陈露啊，也是结合自身的运动经历为师生送上祝福。后续呢，还将开展面对面的教学指导，以冠军的拼搏精神引导青少年锤炼坚韧意志。安踏茁壮成长公益计划落地宁夏3年以来，持续推进了场地的援建、运动装备捐赠和体育师资培训等项目，累计捐款物超过了5000万元。 再来呢，我们关注到全城热拼涌动领舞，点燃了全民健身的激情。就在近日呢，从六个乡镇及市海选拔起步，经历了200余名球友的挥拍较量，再到12强选手的最终集结，全城热拼涌动领舞2026领舞式全民健身乒乓球竞技赛迎来了总决赛。那么本次赛事不问年龄，不论水平，5岁的孩童到86岁的长者共同竞技，用行动诠释了全民参与、以球会友的办赛初心。就在此次决赛的现场，可以说是气氛非常的紧张和热烈。赛事严格执行是5局3胜、每局11分的淘汰制。12名选手既有经验丰富的老将，也有初露锋芒的新秀。那么经过数轮的激烈搏杀，选手刘一龙展现出了超强的心理素质和全面的技术，最终呢将冠军收入囊中。此次赛事不仅为乒乓球爱好者提供了展示自我的平台，同时更在领舞室营造了人人参与全民健身的浓厚氛围，当然也为促进各民族交流、交往和交融，推动乡村文化振兴注入了鲜活力量。

那么接下来再为大家介绍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这个暑期活动。那么就在近日呢，由中海弘扬地产有限公司啊，联合这个深圳市优尔嘉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与银川分公司共同组织的“同梦同享，中海陪你一起长大”的暑期体验银川站正式启动。为期两天的沉浸式研学之旅，来自了银川中海各个小区的近40名孩子走出课堂，先后解锁了国防军事研学和草原民俗体验两大特色的篇章。那么在历练当中呢，也是锤炼了孩子们的意志，在探索当中开拓了眼界。研学的第一天，孩子们走进了黄河军事文化博览园，迎着朝阳，在庄严的升旗仪式上，鲜红的国旗冉冉升起，根植在少年的爱国初心。而沉浸式的国防科研也是精彩纷呈，刺激惊险的真人 CS 对抗，让孩子们在实战模拟当中锻炼胆识，学会协作。专业的防霸凌安全演练，教会孩子们学会自我保护，勇敢向善。随后呢，大家呢也是登上了银川舰，近距离的观摩各类兵器，聆听专业的兵器科普讲解，学习国防的相关知识。新颖的迫击炮实操体验，让孩子们亲身的感受到了军旅的魅力，更加懂得了坚守和担当。就在第二天的研学团是奔赴了辽阔的草原，开启了一场既治愈又有趣的民俗童趣之旅。热闹欢快的蒙古手拍舞的这种体验，还有趣味满满的团队小游戏，拉近了伙伴们之间的距离。亲手制作的毛毡画，用一针一线打磨耐心和专注力，定格草原的美好风光。除此之外，还有炫酷的无人机足球赛，让孩子们近距离地感受到科技的魅力。惬意的草原骑马，趣味抓羊游戏，让孩子们亲身体验到自然，释放天性，尽情地享受夏日草原的独特乐趣。

就在7月30号，致敬传统当代纸艺术作品邀请展在银川当代美术馆开展了。那么展览呢，共是汇聚了50组艺术家的60余组作品，全景呢展现了中国当代纸艺术的多元创作生态。展览呢将会持续到11月29号。那么本次展览呢是由银川当代美术馆主办，银川文旅集团有限公司指导，那么吉林师范大学中国纸艺术研究院的联合主办，艺术家李洪波担任了策展人。那么在此次的这个传统技艺新生的板块当中，艺术家们用传统的剪纸、折纸等民间的技艺，拓展为了纸雕塑、装置等多元的形态。那么像唐中维的深空 Number Three 啊，这个呢是以剪纸的语言艺术构架了一个叙事的科幻故事。像关林的面画对称研究，则是借着折叠造就立体的这种效果，延伸出了3屏数字的动画。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爱护人民币，保持人民币整洁完整，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故意损毁人民币是违法行为。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4: 做什么好吃的呀？
3: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4: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3: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5: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4: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5: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它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它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4: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3: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5: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6: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一餐饭，一杯茶，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1061乐享生活的周末版。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共同介绍我们这个盛夏遇见西极。固原的夏天呢，拥有18摄氏度的清凉，大可收拾心情，整理背包，踏上一段漫游之旅。那么离开了固原市区，沿着国道，你可以一路向西。这里呢，地势缓缓舒展，连绵的山峦扑向远方，漫山的草木绿意盎然，视野也在刹那间开阔明亮。城市的热闹喧嚣隐于身后，而六盘山西路的西极就是最终的目的地了。7月的凉风掠过耳畔，拂过层层的梯田和林海，让人不觉得开始想要放慢脚步，静下心来感受这片土地。向北向前，邂逅火石寨，然后在北方海拔最高的丹霞群落静静的屹立，暗红色的崖壁一层层的层叠在一起，犹如是霞光一般铺就在林海之间，红绿相间，景致别致。沿着山间的栈道缓缓向前，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山风吹散了所有的燥热，而火石寨的石窟便映入到眼帘当中。他们是始建于北魏，兴盛于隋唐，历经了千年的风雨，安静地守望着四季。在悬崖的栈道上，你可以登高远眺，这个时候云影游走，步步接景，只需要一眼便能够读懂黄土高原难得一见的浪漫。

那么在山水之间呢，藏着独属于西极的地质印记，就是位于镇湖乡党家岔镇湖，这是百年前海原大地震留存下来的记忆，当然也是亚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地震堰塞湖的遗址。在群山环绕之间呢，这个镇湖的湖面清澈见底，芦苇摇曳，水鸟翩翩栖息，落日把这里呢染成了暖金色，而大自然的神奇又有着非常的平和。苍天一滴泪，往事如烟云，沧海已去桑田归，化作镇湖美。耳畔这个时候就想起了西极本土音乐人马歇尔的歌曲，悠扬的旋律在心里这个时候也能够掀起层层的波澜。百年前那些伤痛，如今呢都被这些美景所抚平，而一花一草一幕让人心怀敬畏。西极的红色底蕴深厚，这个时候您可以驱车前往到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馆，纪念碑高高的矗立着，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军在此胜利会师，长征在这里画上了圆满的句号。走进纪念馆，一段段史料，一件件实物，一张张照片，吸引着不少游客和研学的学子驻足了解。不远处将台堡红军的寨石红旗，行走期间又能够收获不同的感悟。岁月流转，红色的印记已经在这里深深的扎根，红色的星火代代相传，这里也成为了西极最厚重的底色。乡土烟火治愈人心，被誉为中国最美休闲乡村的龙王坝村则藏着诸多的惊喜。层层的梯田顺着山势延展开来，错落有致，黄土窑则是保留着原汁原味的西北乡愁。那么来到这里，你不用去追赶行程，只需要放慢节奏，漫步在梯田之间，欣赏风光，体验一下剪纸、皮影戏和刺绣等等这些非遗的技艺，沉浸式的感受乡村的恬淡和安逸。山野乡村，书香延绵，西极县吉强镇的杨河村木兰书院远离着闹市的纷扰，满满都是沉静的书香，在这里品上一盏茶，读上一卷书，和当地的农民作家以及文学爱好者亲切地交流一番，探寻西海固文学的发展历程，读懂黄土沟壑之间生长出来的文学力量，感悟西极作为中国文学之乡的文化底蕴。游览之余，不妨可以体味一下美味的地道当地特色。作为中国马铃薯之乡，西极的烟火味在一道道家常美食当中。沿街呢，一碗热气腾腾的生汆面，清新味鲜，而且爽口暖胃。花样繁多的洋芋小吃，朴实地道，春池留香。

简单的家常味道洋溢着西极最淳朴的待客的温情。晚风徐徐，芦苇河畔灯火温柔，在这里你可以卸下游玩了一天的疲惫，携亲带友沿着生态的步道散步聊天，感受西极夜晚的魅力。这里的山非常的沉稳，而水则是温柔，人心质朴，很难不让人心动。不必去奔赴远方，来到西极漫游细品，在山野和历史以及烟火之间遇见故园独特的治愈夏日光景。

0: 一餐饭，一杯茶，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1061乐享生活的节目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大家共同来分享一下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的误区和问题啊。很多人常吃，特别爱吃生菜和卷心菜，或者说也爱吃草莓，但是这些菜品和果蔬里面可能藏着肉眼都看不见的寄生虫。有一种肉眼看不见的小的微生物虫，主要是寄生在人体小肠，通过被污染和食物以及水进入到人体，尤其喜欢附着在生菜、卷心菜和草莓等等生食农产品的表面，这就是环孢子虫。我们要深入了解一下环孢子虫，弄清楚它究竟是从何而来，如何进入身体，才能够有针对性地切断了传播的途径。首先来跟大家介绍一下什么是环孢子虫。环孢子虫是一类专性的寄生于人小肠的上皮细胞肠道原虫，其中呢，这个卡耶塔环孢子虫是目前已经感知人类引起环孢子虫病的一个病原体。认为因为这个人呢误食这个被成熟的卵囊污染的食物或者水，进而感染。这个卵囊进入到肠道之后，释放出这个子孢子，侵略肠道的上皮细胞，进行了无性的增殖和有性的增殖，产生了新的卵囊，并且随着粪便排出体外，完成了孢子化后具有的感染性，进而污染水果、蔬菜和水源。那么感染之后呢，就会引起反复性的水样性腹泻这是为主要的特性的肠道性的疾病，即环孢子虫病。那么它的这个卵囊呈球形，直径是8到10微米，所以说肉眼是完全没有办法看得到的。那么环孢子虫病呢，被世界卫生组织是列为了全球重要的食源性寄生虫病。近日呢，随着这个生鲜农产品跨境的贸易日进的频繁，那这类的病的爆发呈现出了一个上升的趋势，波及和范围不断的扩大。那我国呢，也有很多的一些腹泻人群和儿童检测出了环孢子虫。多种生食的蔬菜和水果从田间到餐桌，漫长的这个供应链当中啊，任何一个环节的污染都有可能会引起该病的爆发。那么调查显示，像生菜、卷心菜等等一些叶菜类褶皱的这种菜型它是一个提供病原体的天然庇护场所，导致环孢子虫的卵囊极易附着其中，不容易被清洗掉。所以消费者在食用的时候往往是浑然不觉，殊不知您在享受餐盘当中那盘翠绿的沙拉的同时，可能就会面临着感染的风险。那么感染了环孢子虫会有哪些症状呢？首先呢，人群普遍易感，但是免疫能力较为低下的一些朋友，老年人和幼儿成为了高风险人群，尤其是2岁以下的孩子，因为免疫系统发育不完善，进而容易感染，常常表现为迁延性的腹泻，导致发育迟缓。感染性的卵囊一旦侵入人体，在胃酸和消化液的刺激之下迅速的激活，释放出这种侵略性的极强的子孢子，吸附在小肠的上壁细胞，导致肠道的吸收功能严重受损，进而就引起了水样性的腹泻剧烈的腹痛、恶心、呕吐和体重减轻。那么面对这个环孢子虫，我们究竟该如何去防御呢？首先，我们无需过度紧张，通过科学合理的措施就能够有效的阻断传播。首先第一点，注意饮食卫生，生食的食品的刀具和案板一定要用这个及时的清洗和分开，避免交叉感染。第二呢，生食的水果和蔬菜一定要用流动的水去清洗，切勿掉以轻心。那第三呢，则是水果和蔬菜尽量去皮， 有损伤的部位一定要切掉或者直接丢弃。最后一点就是高温能够杀死环孢子虫，煮熟的食物它一定是最安全的。所以一盘看似健康的蔬菜水果沙拉，其背后可能藏着一场看不见的健康隐患。所以提醒大家，在享受美味之前，一定要注意正确的处理生鲜食物，避免虫虫烤入。

0: 秋。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各类主体均应尊重公众支付方式的选择权，在确保现金支付渠道畅通的前提下，可为公众提供合法安全的非现金支付工具。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0: 听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今天全球首座第四代核电，
2: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1061新闻快报，时刻与您相伴。

1061，1061，北京时间12点，1061新闻快报，欢迎收听热点新闻。记者7月31号了解到，按照2026年质量监督有关工作安排，2026年质量监督首批监督组已经全部实现了督查进驻，在江苏、浙江、山东、广东四省开展质量监督工作。各质量监督工作组坚持问题导向、源头治理，明确督查内容，突出重点领域，在明查暗访、抽查检查的工作为主要方式，综合运用抽样检测等质量技术手段，提升质量督查效能，推动质量工作真正落到实处。7月31号上午，国家发展改革委举行7月份新闻发布会。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表示，为加快规划建设六张网，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和各地方，针对每张网精准谋划，制定专项规划或实施方案，力争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下一步，国家发展改革委将会同有关方面，突出多网协同、软硬协同、场景协同，抓紧细化落实具体方案，因地因业加快推进建设。7月30号，民政部办公厅、国家文物局办公室共同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划区域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工作。首批区划地名文物名录建设试点将在全国遴选约15个地区，试点期限原则上为1年。随着上市公司半年报和业绩预告的陆续披露，上半年 AI 产业链上市公司大面积预喜，不少企业净利润同比大幅增长，多项指标远超市场预期。数据显示，截止目前已经有248家 AI 产业链上市公司披露了半年报或业绩预告，其中159家预喜。入伏以来，全国多地持续高温，避暑出游热度居高不下，西藏、青海、川西等海拔高的景区热度攀升，但是不少游客对高原环境认知不足，贸然前往可能带来健康风险。高原低压低氧环境对心肺、血管和呼吸道存在着较强的刺激，部分患有基础疾病的人群、特殊体质人群贸然前往，可能会引发原有疾病加重，出行前应该做好身体评估等工作。听新闻，知天下，1061新闻快报，一起分享身边的新闻。7月30号，致敬传统当代纸艺术作品邀请展在银川当代美术馆开幕，展览汇聚了50组艺术家的60余组作品，全景呈现了中国当代纸艺术的多元创作生态。展览将会持续到11月29号。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厅近日公布了

0: 一批网络餐饮食品安全典型案例，七家餐饮企业经营者因无证经营、使用过期原料、冒用他人证照等违法行为被依法查处。近日，固原市单家堡墓地考古挖掘项目迎来了重大成果。研究科普团队通过多学科联合检测，在2024年出土的青铜蒜头壶当中，成功鉴定出距今约2300年前的战国时期秦国梁氏酒的残存物，填补了宁夏地区战国时期酒类酿造的考古空白。1061新闻快报由佳彤编辑，佳彤播报。稍后的时间，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微信公众平台宁夏新闻广播，并且随时参与和互动。接下来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由宁夏新闻广播为大家带来的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1: 当孩子们仰慕的英雄从身披机甲的钢铁侠变回舞动红绫的哪吒，
2: 你是谁？只有你自己说了才算。
1: 当耳机里循环的声音从电音律动的摇滚嘻哈变为诗意古典的雅韵轻歌，当觥筹交错的宴会上璀璨绚丽的晚装礼服回光飘逸典雅的汉服霓裳，千年底蕴兼容并蓄，文明如水浸润无声，文化自信最深沉的自信。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4: 我
3: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5: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3: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4: 我
3: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6: 垃圾遍地扔，
3: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6: 饮料瓶子飘我家。
3: 南朝484，多少楼台
6: 都刻着到此一游，
3: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6: 我全摘走。
3: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6: 不仅仅是诗意。
7: 欢迎同学们来到声音博物馆，今天我们将近距离聆听大自然的声音。生活在青藏高原的雪山之王雪豹的叫声，这个声音是极度濒危野生动物中华穿山甲的叫声。这是野生红狼的叫声。
8: 为什么这些声音都是从电脑里发出的呀？
9: 2006年，长江江豚种群数量约为1800头。2022年7月21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宣布白鲟灭绝绝，濒危物种华北豹死于公路。
7: 保护野生动物，
9: 别让他们的声音成为最后的绝唱。
10: 间谍藏于暗处，陷阱隐在寻常。
11: 一句无心话可能泄露了机密，一次轻信或许引狼入室。
10: 国家安全没有旁观者，你我的警惕就是最牢的防线。
11: 发现间谍行为，立即拨打12339，举报间谍行为，守护共同家园，我们责无旁贷。
12: 闺女，开饭了。
13: 哎，来啦。
14: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12: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14: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12: 哎，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14: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12: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14: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12: 对呀，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14: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12: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14: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12: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14: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12: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14: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15: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6: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17: 第一次迈开双腿。
15: 第一次吃饭。
18: 爸，烫，慢慢吃。
17: 第一次系鞋带。
15: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17: 第一次
15: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16: 来，爸爸抱。哎，
15: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19: 妈妈，
17: 当记忆日渐模糊，却越发清晰。
15: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餐饭，一杯茶，漫品人间烟火色，一段时光，一种感知，乐享生活，岁月长。来吧，把生活调成自己喜欢的频率。

好的，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1061乐享生活的节目当中。那么我们共同来了解今天的话题是大学生为何热衷暑期工。盛夏的这个蝉鸣啊，裹挟着城市的烟火，走出校园打暑期工，哎，就成为了不少大学生暑期的一个充实的状态，赚取收入是主流的选择。那么最近呢，根据一份调查显示啊，这个暑期有超过80%的受访大学生已经在打工或者有此计划。而线下的门类当中呢，像家教辅导类是受访大学生最常选择的暑期工的类型。62.66%的这个受访大学生啊，打暑期工是为了积累工作经验。那么在上海啊，这个根据采访的一名大学生说啊，已经有这个1年多的家教经验了。在这个学数学专业的他呢，一直给一名高中生辅导数学和英语，备课、讲课，与孩子家长沟通，构成了他过去1年多来每个周末的固定节奏。对他来说啊，这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种充实周末的生活方式。另外呢，在这个受访的大学生当中啊，打暑期工或有此计划的比前两年的这个同期问题调查可以说是高出了近10%。那么受访的大学生当中啊，这个比例当然像理工类还有农医药大学的这个暑期工比例可能更多，为85.3%。和刚才受访的高子毅不同啊，来自湖北的大二学生呢，则是选择了一份更具烟火气息的工作，就是快餐连锁店做服务员。他说入职前啊，他本以为这份工作只需要动动手指收收钱就行了，可是真的没想到干起来才发现这强度真的是远超想象。他说什么都可以做，不忙的时候在前台点餐，忙起来在后厨炸鸡、打包外卖、收拾桌子，全是一个人扛。最夸张的时候啊，整个晚高峰只有他和另外一名在岗的员工，两个人既要应付堂食的顾客催促，又要处理外卖订单，还得时刻盯着锅里翻滚的鸡块。这工作强度节奏之快，对他来说是一个不小的挑战。在陕西晋中呢，一位这个大学生叫做杨新天，则是在自己就读的大学里找到了一份工作，学校体育馆的前台。他的工作内容呢，听起来并不复杂，就是登记租借羽毛球场地和乒乓球场地的工员人员，收取相应的费用。那么这个对于杨新天来说啊，这个不善言辞，但是这份工作呢，需要他直面每一个前来租场地的同学，耐心的讲解说明价格、登记信息，甚至于在闭馆的时候还要鼓起勇气提醒那些超时逗留的人群离开。他说啊，对于这个不善交际的我来说，这个工作真的还是挺能锻炼人的。对于之前的高子毅说啊，曾经在校内自己也做过勤工俭学，一段时间做了收银员。他表示自己已经有了1年左右没有向父母要生活费了，所有的开销都是自己赚。他说既能够早一点感受到经济独立的快乐，当然自己也觉得挺有成就感的。当然他自己也坦言说，家教带给他的不仅仅是金钱的收入，更是一种被需要的感觉。看着学生成绩一点点的进步，那份成就感比工资单上的数字更让人满足。而对于之前的这个淡子月来说，他说打工的目的更为具体，就是为了想要去杭州玩。他的精打细算就是为自己做一个2600元的旅行的预算。为了挣到这份钱呢，他在一家餐饮店里高强度的工作2个月的时间，最终换来了3天自由的杭州之旅。他说西湖、杭州的风、灵隐寺的钟声，哎，这些都是他用汗水换来的风景，成就了这个夏天最鲜活的记忆。对他而言，这笔钱不仅是旅游的支票，更是他经济独立的底气。而杨新天最初选择打工呢，只是想攒钱买一台相机。为了尽快攒下钱，这个暑期他和朋友一起体验了进玻璃厂打工。他的这个工作听起来很简单，就是给玻子、杯子添上标签，但实际工作起来远比他自己想象的辛苦很多。他说一天要贴6000多个标签，一开始这杯子堆得很高，必须站着贴，贴到后面数量少了才能找一个纸箱坐下来。
那么根据目前的这个应该说是调查了解到啊，大学生选择暑期工的主要原因，在前两年的问题调查当中排在第一位的就是为了赚钱，而今年呢更多的是为了积累工作经验，那么紧接着呢才是赚钱，还有其他的想法就是体验不同的类型的工作状态，打发时间，避免在家里无所事事。还有一部分的这个大学生呢则是想要结交朋友，拓展自己的社交圈，另外呢就是验证专业的适配度，去用探索的眼光发现兴趣的方向，还有一部分朋友则是单纯的想要体验一下自己挣钱的感觉。那么像进场一周的杨新天呢，总共是赚到了5570元，全部存入到了买相机的专项积蓄当中。这几年呢他通过校内勤工俭学还有校外打工，体验到了这种像快递的分拣员、外卖的分拣员等等不同的工种，也真切地感受到校园和社会的用工标准的区别。校内勤工俭学的岗位对于学生来说包容度更高，管理更加的宽松，而社会上的工厂流水线的标准化管控，两种截然不同的工作环境让他提前感受到了真实的社会用工规则。他也慢慢地明白劳动的意义从来不只是账面上的数字，而是自己在其中流过的每一滴汗、克服的每一个恐惧和收获的每一分成就。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人民币现金是我国境内最基础的支付手段，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收。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
3: 出游快乐来一瓶，
4: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
6: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悦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7: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8: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7: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8: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9: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7: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9: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7: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8: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9: 这是我们的职责， 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8: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0: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11: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12: Oh no！
13: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10: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13: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10: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13: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8: 老同学，欢迎回家。
14: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8: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14: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8: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14: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8: 干杯。
13: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5: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8: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5: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8: 金凤好声音
15: 等你来唱。

0: 前。
1: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氏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
3: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氏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氏客户端。
4: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5: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里里最近的声音。
6: 不就是星期没更新，视频超期了吗？小事而已。
7: 小疏漏藏大隐患，信息不实、无证经营、过期食品，坚决整治。
1: 银川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银川市个体私营企业协会联合倡议，规范经营，真实公示，共护网络餐饮食品安全。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
0: 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8: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9: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10: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9: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11: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9: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10: 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班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9: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1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13: 1061收。

0: 孩子们有书读。
1: 清河呀，待会我拿到书就给你送过去。
2: 我不要书，我要好好读书。
3: 国家危难之际，无数有志之士前仆后继，以救国救亡为己任，坚守教育岗位，以教育兴国，以教育救国，并且以身作则，为国家培养出大批栋梁，让振兴中华的梦想代代相传。欢迎收听小说剧《战衡阳》，作者雀雀。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没精力看电视，
1: 没人陪看电影，
0: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3: 第十集，江广秀打开包，里边全都是银元和钞票。
4: 大哥，你这是？
5: 我知道你的难处，这是给你出去读书的学费。
4: 我要是读书，在乔庄师范就可以了。我们学校人才济济，名师辈出，不多我一个学生。
5: 你别误会，我知道你心不在这儿，这些钱呢，纯属我做大哥的一点心意。
4: 大哥，这些年你照顾我和小七，我很感激。你不用糊弄我，奶奶对钱看得很重，这么多钱你做不了主。
5: 再怎么看重，她也是你的亲奶奶，这些钱本来就是你的，我也只不过是物归原主而已。
4: 好了，大哥，别说了，你回去吧。我是亲眼见过他怎么对待我爸爸妈妈的，我比你了解他。我今天要是收了钱，明天就会变成你这个样子。你也知道，我志不在此，你就好好为奶奶守着江家这一亩三分地吧。
3: 江广秀收起钱抱在怀里，摇曳着脚步离去。他猛地转身，冲着他挥舞手臂，面目狰狞地大喝：
5: 守在这里不行吗？你就非得跑出去？你难道没看见这么多人跑出去，又有几个能完完整整的回来？
4: 大哥，鬼子已经打过来了，我们这些身强力壮的不去，难道让我们的妻儿老小去？你敢肯定他们能完完整整的回来吗？
3: 江广秀低头沉默，匆匆离去。江月明坐下来，抓起笔，桌上画的赫然是一架轰炸机。赵丽哼着歌走进瑞丰米店，江广秀正坐在躺椅上喝茶，丝毫没有起身的意思，冲着他摇摇举杯。
5: 赵哥，
6: 事儿办妥了吗？
5: 赵哥，我觉得这事儿办错了。
6: 哼，这是皆大欢喜的事儿，怎么能错呢？
5: 奶奶就这么一个孙子，我要是连她这点心愿都要剥夺，她这些年算白养我一场，我江广秀简直猪狗不如。
6: 你，你说的有道理，还真是猪狗不如啊。那这事儿我们算了吧，老人家的心愿，咱做小辈的也没法管。
5: 赵哥，成全两位老人家吧，反正孤山太小，留不住他们，等办完喜事儿，我请你喝酒。
6: 行，一言为定。
3: 自从中日开战，孤山驿路就成了过兵的专线，来去的军队络绎不绝，人虽然多，风险也大，所以巧妻还是把自己的小摊子开在了人们常走的古道。当然，为了壮胆儿，保镖唐东安那是必不可少。今天真是奇怪，这么大半天，古道统共就只见到这几个人。巧琪坐在地上，拿出小本本写写画画，神情是从未有过的认真。在他面前，一个洗得发白的蓝布包袱摊在地上，包袱上放着几件崭新的衣服，两件破烂的衣服，还有一双布鞋，一本七侠五义。哥哥的婚事不能不办，即便有那老太太的伸手相助，可就冲着那炮仗脾气，那也是时时刻刻可能闹掰的样子。所以呢，还是得想办法筹钱，以免事情收不了场。一个纸飞机飞过来，撞到他脸上，他不耐烦地挥挥手：
7: 哎呀，别吵，我要记账。
6: 切，一件都没卖出去，你记什么账啊你？
7: 没卖出去，说明我们卖的东西不对，明天改行卖吃的。
6: 要来你来，我可……哎，
3: 巧妻一把推开他，笑容满面地迎上去。一个男人走过来，拿起七侠五义看了看，巧妻期待地看着他的动作。这本书可好看呢，是我最喜欢的书了，五毛钱就给卖。巧妻伸出了五根手指头。唐东安很不屑地看着他，五毛钱够干嘛，犯得着跑着荒郊野地里喂蚊子？男人翻了翻，抓起书就跑。唐东安大惊失色，连忙追过去。巧妻追了两步，回头看了看摊子，到底还是舍不得自己的全部家当，停下来回到摊位，挥舞手臂大喊：“
7: 啊，唐三，抓住走刀！”
3: 一个蒙面人跑来，捂住巧妻的嘴巴，扛上肩膀就跑。唐东安追出一阵，男人丢下书就跑了。唐东安捡起书回头，书掉落在地。唐东安惊慌地大喊：“
8: 巧妻！”
3: 这喊声在山间久久回荡，可无论他怎么呼喊，巧妻这么大的人却好似空气一般消失无踪。唐东安看着巍巍大山，哭丧着脸瘫坐在地。汪征光得知消息已经是三个小时以后了。唐东安在山里钻了个来回，浑身狼狈不堪，头发乱蓬蓬的，衣服破了，皮鞋也开了口。汪征光顾不得手上的疼痛，连连拍桌子怒骂道：“
9: 丢了！你们哪来这么大狗胆，敢去那个荒山野岭摆摊子？”
10: 汪所长，赶紧找人吧，骂有什么用？
9: 老子不但要骂人，还要打死你们这些兔崽子，成天给老子找麻烦。
8: 汪所长，你要再不去找人，不用你打，你外甥女儿自己就死了。
10: 闭嘴！要不是成天教唆，他哪想得到这个蠢办法？
8: 哎，你别冤枉我呀，是他自己想赚钱的。
9: 别吵了，去哪儿找？古道那边全是山，进了山就……
10: 就什么？
9: 巧妻在镇上这么熟脸，掳走他干嘛？
6: 是啊，他们掳巧妻干什么呢？巧妻什么都不会干，就会吃。
10: 巧妻是个女的。
8: 我知道她是女的，可是她真的什么都不会做，除了吃。
10: 巧妻成天在镇上捣乱，谁不知道她是你的外甥女儿，是江校长的女儿，江老夫人嫡亲的孙女。过路的人会给你几分面子，镇里镇外的人会给江校长几分面子，就算目不识丁的山里人，肯定要来唐家卖山货，去江家采购粮食，未必敢掳他。
8: 这掳都掳走了，还有什么敢不敢的？赶紧找人吧。
3: 看两人还是大眼瞪小眼，没什么动静，唐东安转身就跑，边跑边抹掉流下来的泪水。秦满江和汪征光面面相觑，秦满江连忙追上去。汪征光慢慢坐下来，冷哼一声，脸色凶狠。一颗石头丢进前院，咕咚一声敲打在墙上，江月明循声而出：“谁呀？”门摇晃不定，江月明拉开门，巧妻被绑成粽子滚进来，人还昏迷着。江月明脸色骤变，连忙将巧妻绳索解开，并拍打她的脸：“
11: 巧妻，巧妻，你醒醒！”“
7: 嗯，哥。”“
11: 这是怎么回事？”“嗯，
7: 困得很，别吵。”
3: 巧妻再度沉睡。一个纸团儿从绳索中掉落，江月明打开一看，上面写着几个螃蟹般的字：“还不快滚，下次没这么便宜。”江月明跌坐在地，神色张狂。巧妻的房间光线十分幽暗，简单的一床一桌一椅， 一块小镜子摆在桌上，缺着牙齿的梳子卡在镜子上，镜子旁边放着揉成一团的手帕。江月明低声肃然：
4: 这件事到此为止，你们别告诉我父母，也别告诉你们家的大人，特别是老人家，他们一掺和又吵得没完没了。
7: 秦五哥。
3: 秦满江和唐东恩看向床上，小七睁开眼睛冲秦满江笑，奇迹般的浇灭了秦满江心头的熊熊怒火。秦满江撇开脸慢慢坐下来。江月明瞥了秦满江一眼，黯然低头。唐东安也气鼓鼓地坐下来。
8: 你还笑，我都快急死了。
10: 谁想给你一个下马威？
4: 不是给我，是给我们乔装师范。
10: 你说什么？
8: 不会吧。
4: 我爸一直想要把学校迁到后方，这个话一放出去就炸了锅。有的人不想要我们内迁，有的人嫌我们太穷，就想催我们快点滚。我怀疑是……
7: 我的衣服摊子呢？
8: 我不知道。
7: 你这个怂包，那是我最好的衣服和鞋子，还有我最喜欢的书。唐东安，我恨死你了。
8: 江月湾，你没良心呐！我满山找你，衣服鞋子都破了。
3: 秦满江转身就走，江月明默然跟上。江月明默默拍了拍秦满江的肩膀，秦满江回头看了看江月明，两人眼里都是泪光闪闪。秦满江低而附和道：办完婚礼咱们一块走吧，带上这两个姑娘。而这一次江月明没有断然拒绝。以往都是巧妻来警察所蹭吃蹭喝，像今天这样由汪征光主动找来的还是第一次。江月明和巧妻都有些紧张，两人挨着走进了一个叫做小小饭馆的饭馆。巧妻一眼看到桌上的红烧肉，很没出息的就流出了口水。汪征光招招手让两人坐下来，亲自为两人添了酒。巧妻胡天胡地多年了，却是个沾酒必醉的体质，多年来谁也不敢让他喝酒。看到舅舅这么热情，他立即就盯着酒杯直了眼。江月明知道他要问什么，汪征光也知道他要说什么，两人沉默举杯一饮而尽。巧妻左看看右看看，挤出了个谄媚的笑容。
7: 满舅，你发财了。
9: 给你们
7: 啊。
3: 汪征光瞪他一眼，透出厚厚一叠钞票摆在他的面前。巧妻立刻就成了对眼，许久都回不过神来。江月明撇开脸憋回热泪，转头又是笑逐颜开。
4: 满舅啊，这钱算我借的。
9: 不用，你父母靠不住，我只有你这么一个外甥，不能不管，这本来就是给你存的。
3: 巧妻终于对好了焦距，下巴搁在桌子上，直直地看着江月明，两行清泪就流了下来。汪征光敲敲巧妻的头，声音是从未有过的轻柔：
9: 别胡闹了，这世道不太平，孤山镇上我还能管管你，除了孤山镇，哦不，就算是这个孤山镇，南来北往的人这么多，谁能担保个个没坏心？以后啊，乖乖待在岛上，素素会陪着你。
7: 哎呀，满舅，我不想回岛上，我还是给你做女儿吧。
4: 快吃吧你。
3: 江月明哭笑不得，夹了一块红烧肉丢进他的碗里。方正光哈哈大笑，顺手撸了他头发。

0: 也夹了一块腊肉放进他碗里。江月明突然开口：
1: 满舅，您能不能打听一下秦家大姐和二哥的下落？
2: 你打听他们干什么？你也想去投军？
3: 哎，没有，我哥要结婚了，他才不会去，是吧，哥？
1: 对，我要结婚了，我好不容易能跟素素在一起，才不会去投军呢。
2: 来吧，为他们干一杯。
0: 江月明眼睛一热，差点儿又落下泪来。唐家渡是唐平南的私人渡口，除了装卸货物，向来冷冷清清。赵礼在水边徘徊，莫名的就走到了唐家渡。他听到一阵吵嚷，抬头一看，守渡口的老何正在和一个商人模样的中年男子纠缠着。老何见到赵礼，立刻高喊：
4: 赵警官，你看这人非得过河。
5: 哎呀，我真的有急事儿，别的渡口都不肯搭我，这听说你常去，让我来找你嘛。
4: 那可不行，孤山岛上都是文曲星，哪能随便上去。
5: 嘿，你
0: 自从办了师范，孤山镇确实有了不成文的规矩，所有的渡口都有甄别客人的身份，不是学生或者学生家长的一概不让上船，这样呢也就避免了很多的麻烦事儿，保护了学生。赵礼走过来看着客商说：
6: 哎，你有什么事儿啊？你
7: 有个朋友拜托我给江校长捎个东西，警官你可以检查检查，我确实啊是受人所托而来。
6: 嗨，这还不简单，东西给我就行了，我们所长是江校长小舅子。
4: 没错，汪所长一定会转交。
7: 哦，那感情好，我呀还着急运货去长沙，这就拜托了。
0: 客商把木盒交给赵礼，急匆匆离去。赵礼掂量掂量，一转身脸色立刻阴沉。江月明还在捡着喜字儿，巧妻急匆匆走进来，把一个木盒就放到了他的面前。江月明撇开脸不理他，巧妻大笑说：
8: 哥，这次真是给你的，不信你看看。
0: 江月明打开木盒，满脸惊喜，又猛地关上木盒，警惕地看着巧妻。巧妻摆摆手：
3: 哎呀，我不跟你抢，爸妈说这是给你的礼物，他们专门叫人从上海带回来的，还有一封信呢，你慢慢看。哎，哥，你结婚以后有什么打算？你生几个娃娃呀？
1: 叫你不要看我的信，你听不懂人话是不是？
3: 哎，我没看，你不要血口喷人。
0: 巧妻捡起书砸回来，气冲冲地跑了。江月明捡起书，把信点燃，又猛地扑熄火苗，将信小心翼翼折好，放回了木盒里。夜幕降临，江家仍然灯火通明。

是仍然陪着他看向远方。村口有两条大路，一条大路直通江家，一条直通秦家。如今通往秦家的路上早已被野草覆盖，而江家的

0: 过去几天一样，身后空无一人。姜老夫人轻轻叹了口气，所有的期待都在这声叹息声中烟消云散。秀奶奶黯然道：“
1: 起风了，回去睡吧。大门关了，灯火也撤了吧。”
0: 姜老夫人身后，大门缓慢而

0: 沉重地关上了。一瞬间，他的身影连同整个江家大院都没入了黑暗之中。秦家书房里，秦秉卫正在翻看着一本册子，晨光从窗户挤进来，催得白发光芒闪耀。秦三太满头汗水地闯进来，手里拿着一封电报。秦秉卫眉头一挑，一贯不急不缓的口气也有了几分焦急。
1: 长沙的电报是衡阳三少爷的，衡阳又挨炸了，孩子跟着跑来跑去，这实在太危险。他们想啊，送到乡下请秀奶奶帮忙照看。
2: 也好，等孩子来了，你带着他们回乡下去吧。
1: 那您呢？
2: 还记得我跟你说的那件事吗？
1: 老爷，
2: 今天呢是个黄道吉日啊，
1: 禀哥，
2: 该说的你已经说过了。
1: 我是想说，今天还是我来研墨吧。
0: 秦秉卫点头。秦三太艰难起身，走到书桌前开始磨墨，而秦秉卫在一旁踱着步，脚步沉重。秦三太的泪水滴落在墨里，很快消失无形。而此刻，秦秉卫的脚步轻了下来。
2: 三太贤弟，我儿性格软弱，难当大任，不求无功，但求无过。以后啊，还请多多督促。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4: 一路听天下。
5: 没精力看电视，
6: 没人陪看电影，
5: 没时间看小说。
7: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8: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旭，导演郭。
9: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3: 二至剑雨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0: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11: 大口喝更过瘾，
12: 聚餐解腻来一瓶，
13: 追剧解馋来一瓶，
14: 出游快乐来一瓶，
15: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0: 定要让孩子们有书读。
1: 清河呀，待会我拿到书就给你送过去。
2: 我不要书，我要好好读书。
3: 国家危难之际，无数有志之士前仆后继，以救国救亡为己任，坚守教育岗位，以教育兴国，以教育救国，并且以身作则，为国家培养出大批栋梁，让振兴中华的梦想代代相传。欢迎收听小说剧《战衡阳》，作者雀雀。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十一集，秦三太的泪水滴落在茉莉，很快消失无形。而此刻，秦秉卫的脚步轻了下来。
6: 三太贤弟，
7: 哎，
6: 我儿性格软弱，难当大任，不求无功，但求无过。以后啊，还请多多督促。几个孙子里啊，老大老二若有消息，让他们回来看看家人，若没有那就罢了。乱世生意不好做，让老三及时收手回乡避难，不赚这个钱也罢。我有老四在地下陪伴，你们不用挂心。
7: 是，炳哥，你有什么话尽管吩咐。
6: 至于满江，他傲气有余，心胸……算了，随他们去吧。你出去等等，我很快就好。
7: 炳哥，我会照看好五少爷的，您放心。
3: 当秦秉卫提笔，秦三太轻手轻脚关门离去。湘水悠悠，河岸草色青青，薄雾朦胧。渡口小船停住，船上无人，茶棚上方炊烟袅袅。三个人影从渡口走来，秦满江走在正中间，步履缓慢从容。江月明和他并肩而行，满面笑容。唐东安走在江边，踢石子拽草，捡石头打水漂，忙得不亦乐乎。秦满江和江月明看着唐东安，相视而笑，同时开口：“
8: 小七，
9: 我答应过外公，成亲后就会搬去和我外公一起住。他说要亲自教我，等我敷衍他一阵啊，我们再另谋他计。
8: 恭喜恭喜啊！
10: 你这不是娶妻，是入赘吧？
9: 这话千万别再说了，要传到我奶奶耳朵里。
10: 那得了得了。”损人不利己的事儿，我才不做呢。
9: 切，你做的还少吗？
8: 哎，算了算了算了，别理他，他这几天满肚子怨气，逮谁咬谁。
10: 你骂谁呢你？明明都是因为你们惹出来的祸，我莫名其妙挨罚，还没一个人去救我，你们根本就不够朋友。
3: 两人同时伸手将他推开，庞东安一屁股坐在沙滩上，秦满江和江月明大笑而去，庞东安爬起来拍拍屁股就追了上去。
9: 哎呀，父母亲成天忙着教书管学校，我倒是不担心，就是怕我要是离开小庄，我妹妹更加无法无天。
8: 我知道你的意思，你放心吧，乔七以后交给我。
10: 切，你得了吧，小七啊，用不着你管。这话要是让他听了去，你呀，小心吃不了兜着走。
9: 哼，唐三，要不是你跟他狼狈为奸，他还不至于变成今天这样。
10: 什么样？没有我，他还不得变成你们这怂样？
9: 按照你的道理，像你一样到处去惹是生非，就不怂了。
10: 江月明，我算明白了，你成了亲就要被关起来，所以你满肚子怨气，逮谁咬谁。
9: 你
10: 什么你？你也得了吧，我早看你不顺眼了，赶紧从小庄滚出去啊！腾一段给我住。
9: 你什么意思啊？
10: 哼，就字面上的意思。以后啊，我吃在你们家，住在你们家，成天跟巧七爬墙、打弹弓、游泳、胡作非为，气死你们这段目中无人的家伙！
3: 江月明一巴掌甩过去，唐东安闪身欲避，秦满江抬手欲拦，可却在半途迅速推了唐东安一把。唐东安重重挨了一巴掌，捂着脸呆住了。
10: 这，你，
9: 哈哈哈。
10: 你敢打我？
8: 绝交的话，后天你就吃不到喜酒了。
10: 我，老子才不稀罕呢！绝交，老子就要跟你绝交！
3: 唐东安愤怒地四处转，抓起一块石头就砸到江月明的身上。江月明也没有躲闪，无奈地叹气：“
9: 唐三啊，你今年是20岁，不是12岁。
10: 你们成天找茬。”我和小七早已想报仇了，你们给我等着。
8: 月明啊，好好准备吧，后天见啊。
3: 江月明冲着小船的方向笑容满面的摆摆手，可就在这一瞬间，江月明扑倒在地，而他的背心赫然插着一根竹箭。江月明张了张嘴，却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他朝小船的方向艰难地爬行，留下一道长长的血痕。一双穿着布鞋的脚沿着血痕朝江月明步步逼近。唐东安的声音从另一个方向传来：江月明，你别跑。远处唐东安和巧七一人挥舞着一个鸡毛掸子跑来，穿布鞋的人见此情状，迅速离开江月明，匆匆跑开。而江月明早已躺在血泊中，很快不动了。腥甜的江风拂来，一丛乌泡子在晨光中闪闪发亮，一双穿布鞋的脚飞速跑过，又突然在前方不远处停了下来。
11: 月明！
3: 远处传来唐东安和巧七凄厉的呼喊，喊声在山水之间久久回荡。秦炳卫的房间里，秦炳卫睡容安详地躺在床上，秦三太跪在榻边为他整理仪容。秦三太身后吊在房梁上的绳索摇摇晃晃，如那招魂的幡。秦满江呼喊而至，跪倒在地，凄然长啸。秦三太转身，用剪刀割断绳索，绳索落在地上，发出惊心动魂的声响。秦满江捡起绳索，低头看了许久，突然犹如噩梦初醒，面目狰狞地扑向秦三太，把他按在墙壁上，用绳索勒住了他的脖子，怒喝道：
12: 秦三太，你为什么不拦着他？ 他老糊涂，难道你也糊涂？秦三太，我爷爷是不是你杀的？
13: 小五，放下，你们两个去把少爷拉过来。
12: 你们走开，不要动我。奶奶，肯定是他杀的。爷爷昨天还好好的跟我下棋，他不可能自杀，不可能。
7: 夫人，请节哀。
13: 秦三太，你眼里以前就不会有我这个夫人，以后也不会有。不要在这儿假惺惺了。我妇道人家不知道你们兄弟打的是什么算盘，不过这笔账我会慢慢的跟你算。
3: 秦老夫人转身离去，秦三太扑倒在地，无声痛哭。警察所监房里，逐渐箭头血色犹新。剑柄握在戴着手套的汪征光手里，汪征光死死盯着竹剑，目光一片赤红。江月明就躺在中间的小床上，江老夫人双手拄着拐杖，目不转睛地看着孙儿的脸，不见哀伤，只有刻骨的恨，恨自己，也恨他。如果知道重逢就是永诀，他不会顾及这份不值钱的面子，把这年纪轻轻的孙儿送入黄泉。王正光哑着嗓子开口了：“
7: 箭头上了毒，
4: 谁干的？”
7: 鬼奶奶。
4: 我问你谁干的？
7: 这还得查。
4: 多久？
7: 龟奶奶，
4: 别废话，我问你多久？
7: 我只能尽快，您节哀。
4: 我再问你，你要怎么查？
7: 龟奶奶，这是我们警察的事情。
4: 我了解你，他个性谦和有礼，能得罪的人少之又少。在这唐家渡是私人渡口，那一带的山也是唐家所有，外人能熟门熟路摸进去并且迅速逃离几无可能。所以这个取他性命的人一个巴掌就能数出来。说来说去，这要不是唐家干的，那就是你们汪家的事情，也是我们江家的事情。哎，我们两家出了那么一对冤孽，算是同病相怜。我早料到有祸及子孙的一天，但只想到了会是乔气，没想到是这个好孩子。
7: 乔气不能再出事了。
4: 很好，广秀，进来把人带走。
14: 是奶奶。
7: 贵奶奶，这不合规矩，我们还得查。
4: 第一，我是看着你长大的，不信你有这种本事。第二，别的地方我管不了，在这孤山镇上，我的话就是规矩。
7: 各位奶奶，您不信我总得信上头吧，这事儿我说了不算，还得跟上头汇报。
4: 我问你，衡阳天天在轰炸

0: 此话一出，汪征光和江广秀都松了口气，迅速就往外走。江老夫人却转过头抱着江月明，老泪纵横。
1: 哎呦，乖孙子，别怕，跟奶奶回家。
0: 乔七缩在警察所牢房的角落，满脸脏污。唐东安双手抓着铁栏杆，目光发直。江老夫人走来，汪征光急步跟上，掏出钥匙开锁。乔七急急忙忙冲上来，双手紧握着铁栏杆。
2: 奶奶，我哥怎么样了？奶奶，我哥就……
1: 死的怎么不是你呀？
2: 不可能，我哥不可能死的。
0: 江老夫人抓起拐杖砸向乔七，唐东安惊叫起来，汪征光满面惊恐，一把抓住拐杖。
3: 贵奶奶，这是警察锁。
1: 看你交出来的狗东西！唐三，是你还是秦家老五把我孙子约出来的？
4: 他。
1: 那你们为什么在这儿？
4: 我们家从贵州进了好酒，我说了请大家喝酒的。
1: 乔七，别哭了，走。
0: 乔七急忙跟上。江老夫人和乔七刚走，唐平南就来了。他老老实实站在警察所所长的办公室里，任凭汪征光敲桌子骂娘，是一句话都不想说，也什么都说不出来了。
3: 保释可以，不过他当时就在杀人现场，脱不了干系，必须随传随到。我明白，不过他在现场干嘛？他跟江月明吵了架，找来巧七当帮手。当帮手干什么？打架。喏，这两个鸡毛掸子就是他们的武器。王所长，给您添麻烦了，我们酒庄从贵州新到了一批好酒。再好的酒也没有我外甥的命重要。那是那是，月明这孩子是我故交好友之子，我也很心痛。江西庄和我姐那个脾气，哪儿来的故交好友？我看你不是心痛，是幸灾乐祸。就算不提往事，月明啊，也是我看着长大的好孩子，我怎么能不心痛？进来。
4: 爹。
3: 王所长，你说的我一定照办。行了，你带走吧，这孩子该管还得管，别等到时候后悔。多谢王所长指教。
4: 哎，王所长，我和巧七真不是凶手，我挨了打，巧七就是想为我出头的。我
3: 滚，蠢货。哎呀，死的怎么不是你？
0: 择吉斋门口，前来报丧的秦满江一身麻衣跪在汪家仙面前。汪家仙听他说完，仰望灰蒙蒙的天空，怅然长叹。胡素素拿着绣花的绷子站在角落里，满脸震惊，手缓缓垂落，绷子上的细水鸳鸯没有绣完，还只有一只，红色的绣线迎风飘动。而此时的秦家大门外，江老夫人拄着拐杖，满脸怒容，带着一群汉子气势汹汹而来。众人纷纷闪避，惊讶地看着江老夫人。乔七脸上又是泪痕又是血和土不明的物体，还不停地抹着眼泪。轰轰轰，三声报丧的钟声响起，江老夫人停下脚步。

0: 呆呆地望着青烟，乔青恨不得抓住他的拐杖。
1: 奶奶，您别去了，这事儿真的跟秦满江没关系。
2: 奶奶，我刚打听过了，秦老爷子过世了。
3: 秦老爷子过世了？怎么可能呢？
2: 是真的，秦家五少爷刚刚出来报过丧。
0: 江老夫人脸色一沉，拐杖重重一戳，大步离去。秦家正厅，在管家秦三太的指挥下，仆人们抬桌子摆椅子，各自忙碌。秦老夫人抱着秦炳卫的遗像坐在椅子上，丫头兰子小心翼翼地看着她，不知所措。秦穆森脚步踉跄地走了进来。
4: 母亲，时辰到了，父亲的遗像该挂出来了。
5: 我的像画好没呀？
4: 小吴，
6: 陈老先生正在画，这事急不得您。
0: 秦穆森瞪了秦满江一眼，秦满江连忙闭嘴，站到一旁。而就在此时，门外一阵喧哗。
4: 夫人，您不能进去。
7: 三太啊，你要还想回家养老，就给我让开。
0: 秦老夫人抱着遗像抬起头，江老夫人的拐杖也同时敲进来。秦老夫人豁然而起，众人紧张地看着门口。江老夫人一脚跨入，拄着拐杖站定，环顾一周，冷冷地看着秦炳卫的遗像。
7: 哼，这就死了？你什么你？50年前我在这儿没你说话的地方，今天同样轮不到你说话。你，
0: 秦老夫人气得瘫坐在椅子上直喘气，仆人们连忙接走遗像摆好，掐人中救人。秦穆森躬身施礼。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9: 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3: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旭，导演郭月，编剧王静山，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在祭祀用品、生活用品、票券上使用人民币图样是违法行为。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2: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1: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3: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1: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3: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2: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3: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4: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10: 那个怎么
11: 这样吧，我画给你。
6: 是用心的服务。
11: 这样就好，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13: 好了好了，哎，我们客人
11: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4: 终止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16: 老田，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咱俩都别干了。
19: 行行吧，
4: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念之间在于
6: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9: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特别策划推出十集有声书《听见闽宁》，充分展现闽宁协作30年来的丰硕成果、动人故事与深刻意义。部分篇目选自《石竹花开》。闽宁镇的春天，诗在远方，闽宁经验记事，奔跑的中国草等纪实文学。7月下旬，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交通广播、音乐广播同步上线，精彩开启。
3: 一场跨越千里的双向奔赴，
6: 一次深耕岁月的对口协作，
3: 让春风翻越群山，吹暖再上大地。
6: 听见闽宁，
3: 听见闽宁，一纸山海故事，
6: 一曲岁月回响，以声音见证东西协作的耕耘之路，奋进征程。
12: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奔跑的中国草》节选，乐此不疲，和光同行，曹植诗云：“ 闲居非武志，甘心富国忧。观其一生，显然是在闻过是非。不知谁说过，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人，应该一直坚持到死。林湛溪愿意做这样的人，一个永远不知疲倦的人，一个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一个只知付出不懂享受的人。从前的接触，连着建党百年的亲眼所见。

我眼中的林湛溪真是连轴转啊。晚上七八点还不下班，他要在世界舞台上转出一个美丽的天地，他愿做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枚螺丝钉。凌晨四点不到就起，把家当旅馆，哪儿有时间陪我们？我可不敢跟他那些俊草争宠，这辈子嫁给他真是苦啊。他为全世界的穷苦人服务，我为他一个人服务，为了他的事业啊，我都可以写一部血泪史了。我爸快八十的人了，还这样玩命工作，把我们全家都搭上。林湛溪简陋的家门，在他的妻子和小女儿控诉声中，一次次向我打开。家也是草堂，其实不管是草堂还是殿堂，林湛溪大白天都难得在家闲居，也难怪妻子有一肚子苦水，总也吐不完。原以为他六十在岗，七十该退了吧，如今年近八十，仍雄心万丈，他的诗和远方更隔草堂一万重。看到肤色黝黑的候鸟从异国他乡归来，已不再悔教夫婿蜜蜂猴的罗兆君，不经意地戏称他为稻草人。稻草人是庄稼地常见的下鸟神器呢，被八星朝野奉为极乐鸟的他却也笑纳，想想也没错，他就是人家俊草基地稻田里的守望者。如果说空中飞鸟和人家地里的稻草人是一个接一个无伤大雅的比喻，那么没有暂停键的他成为家庭的过客，却是实实在在的令人伤心。这个伤心人就是他的妻子罗兆君。我曾向林湛溪告知母女俩如是投诉，他倒也供认不讳，家里的事儿全是赵军扛下，这些年要不是他支持，要是他动辄不理解和我闹，我外头受的气和压力恐怕早就把我引爆了，哪能干到今天呢？我自信无愧于外人，却对不起爱人。他说话时目光温和，不觉泪光闪烁，一笑过后，他轻描淡写地道及这段日子忙无暇处的原因。受疫情影响，俊草员外专家和当地工人刚结束隔离，非洲又进入高温季节，加上疟疾，既牵挂他们的安全，又担心他们经验不足，到时种不出漂亮的菇来。平时白天忙无暇处，只有在半夜起来时算好时差打电话，一通交代和指导后睡意全无，索性起床批阅来自各地的研究生作业，加快俊草科学体系和学科建设。如此这般，妻子没被折腾出神经衰弱，半个多世纪积累下来的抗压之力算是名不虚传啊。他的压力几乎是自找的，来自农村苦出身的他，二十多岁进城后就没有闲下来过，自讨苦吃，夙兴夜寐，栉风沐雨，并非林湛溪的新年打开方式。正因为他数十载宛如寻常的物物穷年，才让俊草事业为世界喝彩。他在与点草成金的岁月拔河中有了越来越多的追随者，服务包括深化闽宁俊草协作升级版在内的乡村振兴，建成能把俊物和植物动物三物循环发展的局面，让生态经济社会有机结合，特别是创立退役军人三位一体产业帮扶新模式，深得东西部许多地方激赏并效仿。现在有了规范教法，产业帮扶组建民兵应急应战。为了力求表述准确，林湛溪拿起电话求证省外某个领导后继续侃侃而谈。三位一体是培养脱贫致富的带头人，乡村振兴的领路人，应急应战的突击队。他从不上空谈，在守正创新成为热词的时代，他也躬行在先。2016年，
他就倡导在革命圣地延安旁的南泥湾试种46亩菌草，探索构建立体循环农业新模式，并让南泥湾精神照耀菌草团队，滋养生成他念念于心的菌草精神。我们的几次采访都动辄被电话打断，还有工作人员进进出出找他汇报或签字，他真是不服老啊，揽下的事情一堆又一堆，只为能让菌草在服务国家战略中发挥更大作用。早该含饴弄孙安度晚年了，却完全沉浸于在岗状态。他据我所需向助手要某个具体数据时，忍不住借题发挥，我今早醒来就想内蒙古流拐沙头在春雨过后菌草是不是还可以往河边推进几米，阎王鼻子那边虽然好几位院士都说成功了，今年夏天要组织去看，但我觉得不能骄傲，要继续推进，做出更像样的模式。这两处菌草祖沙固沙治理点虽早已成为当地人周末游览的网红去处，但他油闲不足，还在思考如何完善些，做成样板，让菌草生态治理与产业发展在世界舞台上提供最佳中国方案。现在西部地区已有相对成熟的菌草脱贫模式，就是每家每户种植5到10亩草，养上50到100头羊。眼前这个在忙碌中并无沉沉暮气的科学家，忽地让我想到他妻子在家里一字儿向我摆开的7、8种药品，袋子里分头标着早中晚服用及用量等字样。他是药罐子，哪天离得开药啊？每次出差我都得把药品弄好，几次还出了意外。说到险情，林展熙淡然一笑说，人不经老，时间不经用，还有那么多事儿没干完，总得只争朝夕，如果完全照着8小时工作班，很多事情真就做不成。一年从头忙到尾，林展熙迎新不弃旧，迈动菌草原脉的铿锵脚步，向着实现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前行。一年之计在于春，他的日程安排不仅占据了春节，还连着往后余生。菌草事业当有更大发展，我要再努力一些，与祖国同行，与世界联动，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实现新作为，让菌草技术实实在在地成为造福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幸福草。林展熙喝一口菌草灵芝茶，娓娓道来的虎年计划，眉宇间流现的勃发意气，让人联想到诗和远方。经我几次催促，他才在上午10:40离开办公室，前往医院体检。我则继续采访几位崭露头角的青年骨干。林老师常常以菌草精神来激励我们和菌草研究生，说大家来自5湖4海，都是菌草大家庭中的一员，没有菌草人解决不了的难题。他经常了解工作人员和研究生的困难，并给我们亲人一般的关心，比如为贫困学生提供奖学金帮助，为留学生提供勤工俭学岗位，协助工作人员的子女入学和工作等等。怪不得长年以来菌草团队如此凝心聚力啊，别说周末了，林老师这些年连春节也没闲过，这个时候正是国外许多基地的菌草生长黄金时间，一个电话来他就要听取汇报或投入指导，做到心里有数。这是怎么一个拼搏进取的工作节奏啊，我在感叹中忽见林湛熙折返，说是车到半路，医院说他耽误了太多的时间，改约明天了。他常忘了年龄，忘了自己，也忘了家人，却记着菌草，记着初心和使命，以世界视野谋划和推动菌草创新。我在菌草中心目睹菌草文化生机盎然，感受到菌草精神强击铸魂，听到许多人的心声，长大后我就成了你。
种在菌草研究所后面山坡上。

的巨菌草，隔了十几年依然长势良好。应接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号音，坦然迎接无数欣赏或挑剔的眼光。2022年春节前夕，刚刚分管全省三农工作的福建省委副书记罗东川来菌草中心调研，期待菌草业在省内外、国内外墙里墙外一并香。林展熙汇报时慨然表示，自己将继续响应习近平总书记的号召，而今迈步从头越，进行人生的第三次长征。紧接着，福建省省长赵龙来看望并解决菌草中心的实际困难。在林展熙简陋的办公室一坐就是大半天，面对组织和领导的真心关怀，林展熙又立下军令状。国家林草局和有关部委办的领导同志来了，林展熙没有叫苦喊累，而是沉浸在工作的美好和幸福之中。我在菌草中心遇见太多这样的场面了。林展熙在陪同各级领导和各方来宾参观时，几乎都少不得来到这块刻有发展菌草业、造福全人类的石头前，一往情深地讲述向南当年的引导。有时还在办公室捧着我写的《向背一位省委书记的来来去去》这本书，说自己这些年就是在望其向背。对扶贫领域的腐败，他最是深恶痛绝。说见贤思齐，其中一条就得恪守“钱财如粪土，仁义值千金”的君子之风。他也自豪地说：“别说现在，即使在赤贫年代，人家牵一头金牛从我眼前经过，我也不会眨下眼皮。”诚如斯言。当年菌草技术获国际金奖时，人家不是给他牵来了金牛而被拒之门外吗？他不仅没有忘记前辈和领导组织的重托，还没有忘本不忘初心。23岁那年，他入党第二天就在笔记本上落下为共产主义理想而献身等字句。我见到这段敲金击石的文字下面还落下疑问：你忘记了共产主义理想吗？揣摩字体和钢笔墨水色泽，显然不是同一时间所写，而是后来加上，可能是在面临诱惑挫折之后对自己的一次灵魂拷问。这个奔跑者也是活到老学到老毫不含糊的赶考者。他在党支部的一次学习中讲到，总书记关于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论述部署不断在拓展变化。2013年提出山水林田湖是一个生命共同体，2017年提出山水林田湖草是一个生命共同体，2021年先后提出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冰系统治理。谁要是没经常看到他晚上在办公室加班学习，谁就不是菌草中心的人。他有时候听到或学到有感触的地方，还专门发视频或截图到群里和同事们一起交流。2021年最后一个晚上，办公室里孤光如影，林展熙忽对女儿说：“有个事儿啊，我从20世纪70年代就在想。”林冬梅看他一脸严肃，忙说：“等等，我记下来。”林展熙凝眸桌案前的毛泽东塑像，说：“我想起来了，那时学习毛主席著作，这半个世纪来，我实际都是在党的教育下做好普通一兵的，在大潮流、大格局、大历史中努力把握正确的前进方向。这大方向是什么呢？就是为国家做事儿，为人民服务。这样我也才得到大家的支持，得到组织的关心。”朴实无华，大爱长流，向林冬梅传递来一面理想信念的旗帜。父亲能火，这些年能喜上加喜，不是名字占了一个熙，而正是他的大方向始终不曾改弦易辙。过了腊八就是年，我在年前最后一次采访结束后
在微信朋友圈里发出感言，对他和家人的采访突破了我对人性真善美认识的高限，与当年采访刘志专案对象时一次次被突破对人性不良认识的底线截然不同。我愿意让自己的生命追剧般追随着美好的人们，流淌在同一条面向太阳和大海看得见光亮的河流，起码是殊途同归。你忘记了共产主义理想了？我也情不自禁地问自己，也问朋友圈。林老师肯定没忘，林冬梅这样代父回答。他虽是党外人士，却知道该如何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除夕前三天，林冬梅出席由联合国经社部参与举办的中国牙买加菌草技术项目首次对接视频会议。牙买加方迫切希望中国神草仙草尽快在牙买加落地。疫情背景下，中国对外援助和国际发展合作举世关注。国家国际发展合作署署长罗兆辉上年底向世界宣告，中国农业援外有两张名片，一是杂交水稻，一是菌草。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现金在保障公众支付权利、促进文化传播及在极端情况下稳定公众预期等方面具备不可替代的优势。非现金支付是在现金基础上的发展，二者兼容共生，和谐发展。
2: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无浪，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8: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9: 你不来一瓶？
10: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鼓掌。

您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董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在北京的治疗过程中，刘妍妍曾被医生仔细询问童年以及过往的经历，但她觉得自己出生成长在一个极其平凡的农村家庭，所拥有的一切都很普通，没有经历过重大挫折，也从未获得格外的关注。他唯一能联想到的是和自己生产后的激素分泌以及成为母亲后的压力增大有关系。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被困在洁癖里的人。

生下女儿后，刘妍妍很长一段时间都有些无法适应母亲的角色。有时候她会看着怀里的小人出神，不敢相信这居然是自己生的。丈夫上班后，她总是一个人抱着女儿在家务之间穿梭。持续一段时间后，她发现自己开始常常担心未来的事情，比如女儿的未来，将来家庭的经济，自己要不要出去工作等等。产后患上强迫症的患者在王震的门诊里也十分常见。生产之后，女性的内分泌变化加上照顾孩子的需求，会让有些妈妈压力加大，从而造成情绪上的紧绷和焦虑。如果她原本就有患强迫症的风险因素，很容易导致心理应对阈值降低，造成强迫行为的发生。她说，洁癖也是其中很常见的一种。家人为什么会有如此严重的洁癖？很多人也试图探究过其中的原因。一种说法是，这种属于强迫症的洁癖往往和遗传有关。王震解释说，有人具有天生的强迫症易感性，但如果生活平顺，心理应激较小，即便易感性高也可能不会发病。但如果生活中遭遇重大变故和心理应激过大，易感性低的人也可能会患上强迫症。张依然曾在17岁无意间翻到母亲抑郁症的确诊单，她并不意外，她早就感觉到母亲的痛苦状态早已超出常人。母亲总在做家务时候充满焦虑和愤怒，夜里总是失眠。或许母亲不是不想躺下好好睡一觉，或者悠然坐在沙发上看个剧，母亲无法控制自己。但崭新的药瓶并未拆封，那代表母亲抗拒药物治疗。张依然听说母亲并不是生来就有洁癖，在人生的前30年，母亲一直表现得很正常。母亲从小学习成绩一直很优秀，高三时因外公生意破产被迫退学。退学后，母亲仍然坚持学习，据说在杭州一家大公司当起了职员，事业风生水起。那时的母亲是个不婚主义者，从未想过回归传统的家庭生活。外婆眼看着母亲接近30岁还没成家，便找了借口将母亲从杭州骗回家，把母亲锁在屋子里。外婆已经安排了一门婚事，母亲被锁了一段时间后被迫成家。之后不到一年，母亲怀孕生下她。张怡然无意间曾翻出过父母离婚官司的资料，发现母亲从怀孕期间就开始打离婚官司，父亲恶劣行径不少，赌博、骗钱、出轨等等。这场离婚官司一直打到张怡然5、6岁才结束。他猜测母亲的精神就是这一段时间被击垮的。没过几年，母女俩遇到继父，在母亲不得不全身心投入地照顾她的那些年里，继父成了家里唯一的经济来源。张怡然说到这段经历有些难过，她可以想象曾经那么独立的母亲最后不得已向他人要钱，是多么挫伤尊严的一件事。或许是对女儿倾注的太多，母亲对张怡然的一举一动都十分关注。母亲总是给她打来电话查岗，询问她在做什么，和谁在一起，夸张的时候一天能打上10几个。王震还提到，不安全感是强迫症患者内心恐惧的重要来源。不论是对外界失去秩序的恐惧，还是对他人的不信任，本质都是因为没有安全感。在周蕊眼里，母亲身世坎坷，她是外婆的长女，刚生下来看着就病殃殃的，外婆认为活不久，就把这个女儿扔进烂泥沟里。外婆的母亲看不下去，才捡回来抚养了几个月。母亲年幼时因为发烧没有及时医治，得了脑膜炎，从那之后就看着和正常人不太一样。母亲有2个弟弟，弟弟们被送去上学读书，
母亲从3、4岁开始就帮忙做一些家务。母亲有时候只能偷偷溜到学校旁边偷听，还学会了算术。外婆也总是在教母亲如何做好一个姐姐，比如一定要让着弟弟，有什么好东西要先给弟弟。我妈是被洗脑得很成功的伏地魔，周蕊这样总结。她认为母亲之所以对外界那么恐惧，很可能是因为小时候没有得到过充足的关爱，或许更多隐秘的因素还难以挖掘出来，但在理解这个病症的过程里，一些妥协与和解在产生。徐婷工作后没几年就去了日本，之后和丈夫在日本定居生子。她曾不止一次为自己逃离那个湿漉漉的家庆幸。随着小儿子出生后，这个双职工家庭实在运转不动，父母不情愿地离开家乡来到日本帮女儿带孩子。起初徐婷丈夫早起看见岳父跪在地上勤恳地擦拭，常常感到愧疚，便和岳父一同进行这场劳动。坚持了几天之后，她发现岳父每天都要擦地，不知道在擦些什么之后，她便不再帮忙。对于之后家庭因卫生问题频繁产生的争执，也逐渐不耐烦。徐婷家在3楼，父亲每天起床后都要把自己的床单和被子拿到阳台抖上好几下，他坚称上面有灰。他还把用完的抹布伸到窗外去拧，这样自己家里就不脏了。楼下邻居不乐意，光是因为抖被子就举报了徐婷家5次。后来在徐婷的严令禁止下，父亲收敛了许多。由于长时间跪着擦地，父亲的膝盖和腰部都患上疾病，严重时好几天都不能正常行走或者弯腰。看着父亲这样，徐婷又生气又心疼。从前她总是埋怨父亲，自从知道洁癖是疾病后，如今她多了一些理解。可能她有很多不如意的事情没什么发泄渠道吧，比如下岗后的一事无成，再到现在60多岁可能也开始恐惧死亡了。父亲不看球赛，不下棋，也不爱交友，总是孤零零地在屋子里待着，擦地好像是他为数不多的发泄渠道。他除了忍让，似乎也别无选择。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许多子女在长大后都动过带父母去治疗强迫性洁癖症的想法，但实施起来却有着不少障碍，能让父母接受这是一种病症就尤为困难，何况还要受个人表达能力、经济因素的限制。周蕊曾经想带母亲多出去走走，别太恐惧外面，但母亲出门后，她需要时刻提防母亲是否会因为和其他人触碰发生争执，实在疲惫。还有一次，她带母亲去隔壁城市旅游，

指的是通过让患者频繁接触自己恐惧的东西，从而达到脱敏的效果。王震有多年的强迫症临床治疗经验，他向记者解释说，目前关于强迫症的治疗，临床上常用的方法有三种：药物治疗、心理治疗，尤其是认知行为治疗，这其中使用更多的就是暴露疗法、神经调控。把自己暴露在不洁的环境里，刘妍妍在家尝试过，但几乎都以失败告终。这次在医院，医生陪她进行过一次暴露治疗，她恐惧垃圾桶，吃完饭医生要求她自己把剩饭倒进垃圾桶，她成功了，因为她不倒就没人倒。但那之后医生只是偶尔过来询问病情，没有再陪她做暴露疗法。她认为这和在家自我治疗区别不大，一周治疗费用是7300元，钱是丈夫出的。虽然多年来丈夫在治疗费用上很慷慨，但她总忍不住自责。在北京治疗不到一周，她就出院回家了。对很多强迫症患者来说，治疗的过程艰难而漫长。王震透露，根据国际报告的数据，强迫症的临床治愈率仅约20%。这里的治愈率指的是药物治疗后症状减轻到对生活基本没有影响，并非症状减轻达到35%的有效率。王震团队开展的一项全国多中心大样本研究显示，规范治疗后临床治愈率能达到约50%，但他强调，想达到这样的效果，不仅治疗方案要恰当，还需要患者谨遵医嘱。但对患者而言，由于治疗过程漫长，药物不良反应，治疗过程中常有症状波动，很多人难以坚持下来。3年反反复复的治疗，刘妍妍感觉身边人都不抱希望了。有时她觉得这个病正在夺走自己的一切，家庭关系、人际交往，甚至意志力。她和丈夫恋爱、结婚、生子，一切都很顺利。但突如其来的洁癖不可避免地影响了夫妻关系。丈夫邀请她出门约会，她怕脏不去。3年来，丈夫的话越来越少。她想再次步入社会，找一份女装店销售的工作，但几乎所有店主听说她有强迫症后，都拒绝了她。徘徊一周后，她找到一个录音的兼职，干了半天，赚了50元。回来的路程上，他在街头看见一个乞讨的流浪汉，他立即感觉到自己脏掉了。他回去洗了澡，第二天又完全失去出门的信心。最让刘妍妍内疚的是母亲。谈起母亲，她忍不住在屏幕那头啜泣。母亲是家里唯一无底线包容自己的人。患病后，父亲和哥哥都指责过她，这病是闲出来的，矫情。只有母亲仍然坚持替他分担，总是在他脱掉衣服鞋子后立刻默不作声地洗干净晾晒好。也是因为母亲的这份包容和支持，刘妍妍时常还是会燃起希望，劝自己好好治疗下去。张怡然原本担心母亲会一直陷在痛苦和不安全感之中，好在这几年母亲有了一些转变。母亲在几年前养了一只小猫，那之后她的状态好了不少。后来母亲又养了第二只猫，在她看来，母亲正在慢慢被小猫治愈，虽然疗效甚微。她明显感觉到母亲更有安全感了。她曾经很难想象母亲这样一个洁癖患者居然能够养猫，还养了2只。母亲对猫比对她有耐心得多，将猫也养得和年轻人一样精细。母亲每天会给小猫用宠物湿巾擦拭身体，小猫每天都能和母亲一起在床上睡觉。为了防止掉毛，母亲经常给小猫吃鱼油，房间的各个角落都有母亲为小猫置办的玩具，猫爬架、猫抓球、猫沙发，这些玩具上几乎没有猫毛。我妈每天都擦。张怡然每次从外面回家，母亲都会要求她喷完酒精、消完毒才能摸小猫。猫只要一拉屎，母亲就会

冲过去铲起来，然后下楼扔掉。如果睡前猫没有拉屎，母亲会对小猫念叨，你快去拉，拉完我就可以睡了。第二只小猫曾被五六个主人转手，尤其没有安全感，夜里总是喵喵叫。母亲常常抱怨这只猫太吵，但从来没有表达过把小猫送走的意思。王震表示，通过养宠物治愈洁癖的案例还并未有过，但对于部分人来说，确实能够起到缓解焦虑的作用。他把关注点转移到宠物身上了。张依然觉得母亲的洁癖可能无法治愈，但能感觉到母亲幸福了一些。他并不想强迫母亲去改变强迫症，妈妈已经很累了。从几年前开始，每年张依然都许相同的生日愿望，希望妈妈开心一点。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被困在洁癖里的人。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二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最新的资讯，权威的解读，欢乐的主播搭档，地道的生活体验，聆听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

0: 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提起刘若英，许多人先想到的是后来，这就像大家喜欢用得体、温婉这样的词形容她一样，带有一种束缚的捆绑。唱过很多动听的情歌，演绎过不少情感作品里的角色，但是那些对于刘若英来说都是别人的故事，奶茶本人的故事像一个谜，藏在她自己的心里。曾经的那些年月，刘若英就像是一只徘徊了很久的飞鸟，想要降落却找不到那块浮木。颠簸的气流中，总有人能在她身上看到自己的影子。那些听着她歌的人已经进入生命的新阶段，刘若英也体会到了一个人之外的温暖，曾经的种种遗憾已溶解在生活之外。金曲大当家，本期当家人物刘若英。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

1993年，还是音乐工作室助理的刘若英，身穿白衬衫与蓝色牛仔裤，在马来西亚的演出途中帮罗大佑、周华健指路背吉他。彼时的他只有24岁，那清爽的面孔下隐藏着一种不由分说的倔强。在场的张艾嘉注意到了这个女孩，眼里都是欣赏。怀才又努力的人总会遇见伯乐。1994年，25岁的刘若英参演电影《少女小鱼》，讲的是偷渡客与假结婚的故事，人如浮萍，情意难得。她凭此作品在演艺界崭露头角。这部作品的导演张艾嘉说：“我永远最爱奶茶。”这个干净、温婉、富有才情、略含清愁又像奶茶般纯浓的女子，很难不让人心生爱意吧？一个人越努力，就会越幸运，有时开了个好头，好运就会纷至沓来。最终，年轻的刘若英凭借这部电影摘得多项大奖，小鱼身上那种女性深层的自我意识被她诠释得细腻无比。刘若英在影片中唱了一首歌，叫做《决定》，歌词是：希望你别再把我紧握在你的手里啊，我多么渴望自由自在的呼吸。你知道这里的天空是如此美丽，就让我自己做些决定。26岁的刘若英知道未来生命中将会面临的美丽与哀愁，后来的她成全了自己。

一年后，奶茶已经是一个非常专业的演员了，在影视圈也开始小有名气。可是他还是念念不忘自己是个歌手，对自己奇迹般的走红反而感到无奈。大家越是夸他演技好，他越是觉得委屈了自己在音乐上的才华。毕竟当歌手才是他最想做的事儿啊。在电影节的颁奖礼上，奶茶手握奖杯喃喃地说，其实我最喜欢的还是音乐。没有一个影后是像他这样发表得奖感言的。幸运的是，电影上的成功成全了他的音乐梦。1995年，少女小鱼的《美丽与哀愁》发行，这是刘若英在音乐上的初登场。这张专辑其实是为了利用刘若英当时以高出同期新人的知名度和声势，帮助宣传《少女小鱼》这部电影。

0: 这里是金曲大当家，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欢迎您继续收听。
1: 专辑《少女小鱼的美丽与哀愁》封面上的奶茶以清纯的形象示人，这也是唱片公司的一次试水，看看市场对这款造型的反应，为之后发行个人专辑做参考。结果是以电影先入为主的奶茶的这张唱片并没有受到影迷的排斥，反而受到相当程度的欢迎。其中一首《为爱痴狂》不仅是获得金马奖最佳原创歌曲，也成了奶茶第一首受到歌迷喜爱的金曲。多年的愿望终于实现，奶茶知道他已经正式踏上了音乐征途。同年十二月，滚石唱片为他发行了个人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张专辑《雨季》，而且奶茶开始为自己的个人专辑担当制作人。《雨季》的封面采用了比较暗的色调，这与少女小鱼的美丽与哀愁造型形成鲜明对比，曲风上也改变很大，看得出奶茶迫不及待地想要往成熟和温柔的方向转变。专辑里有一半以上的歌是他自己创作，并且全部参与了制作，打了一把钥匙给你成为最受欢迎的歌曲。自己的音乐才华受到大家的肯定，这让奶茶非常开心。但是这张专辑虽然收获了口碑上的成功，媒体与歌迷还是把焦点更多地放在他在电影上取得的成就。于是在准备第三张专辑时，奶茶决定要做自己真正喜欢的音乐。

1996年10月，第三张专辑《到处乱走》发行，奶茶彻底变了。这张专辑里面的音乐似乎都带着他自己的性格。同名主打《到处乱走》的活泼与自由是奶茶以往的作品中少有的。我们看到了一个不同的穿着白色连衣裙边走边唱的刘若英。奶茶的确释放了天性，可是这张专辑的销量并不理想，歌迷一时难以适应这样的刘若英。面对销量的压力与音乐理想的信念之间的冲突，奶茶似乎明白了一些道理，也渐渐平静了。1998年，也就是时隔2年后，奶茶推出了全新的专辑《很爱很爱你》。这张专辑风格更加多元化，囊括了台湾、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欧洲等多个地方的音乐风格。虽然少了一些奶茶的味道，商业味也更重了，但是整张听下来却更完整、更舒服。主打歌《很爱很爱你》是日本的原曲，刘若英用了一种很纯净的方式来演唱，用最直接的声音来表现女生的深情。这首歌也成了她传唱度很广的一首金曲。

0: 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张激情上面的雄辩。
1: 夏静乳液，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火热开启，讲述葡萄酒产业发展，逛葡萄园，探访酒庄，记录酿酒故事。5分钟内短视频都可通过黄河云市手机客户端参与投稿，丰厚奖金等您来拿。短视频创作者、摄影达人、葡萄酒爱好者，在抖音、快手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官方账号即刻参赛。用镜头定格贺兰山风土，讲述宁夏葡萄酒醇香故事。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4: 大口喝更过瘾，
5: 取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8: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9: 你不来一瓶。
2: 40年，华语乐坛风云激荡，一代又一代音乐人灿若群星，他们是诗人，是浪子，是游侠，他们是乐坛的盖世英雄。当家人物，硬核金曲，金曲大当家，有请本期金曲推荐官。
10: 欢迎继续回到金曲大当家，我是金曲推荐官，本期当家人物刘若英。本节目在网易云音乐全网独播，欢迎订阅收藏转发分享，你还可以在评论区留下听歌体验和独家的音乐记忆。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都欢迎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互动。说到女人与爱情，大概没有人能比刘若英诠释得更透彻与细腻，她的声音清澈，有我们共同的回忆。2002年，刘若英的《单身日志》演唱会历时2年的筹备，在台大体育馆举行，场场爆满。媒体与台下观众的满堂彩，为她的第一次个人演唱会。

会开启了绚烂的章节。歌声中所流露出来的敏感与哀愁令人沉迷。曾有人说，刘若英就像是一杯温暖的奶茶，她虽然不算标准美女，没有红酒的高贵典雅，没有咖啡的精致摩登，却自有一种温润香浓的芬芳。此后几乎每一年，刘若英都会在各地举行带有鲜明个人风格的演唱会，每次她都会有新的尝试，带给大家新的惊喜。她用心唱每一首歌，从不屑于使用技巧，将全部的感情投入到音乐当中。

后来，很爱很爱你，为爱痴狂，总有一首歌会让听歌的人泪流满面，因为刘若英的柔软一定会打动你。唱着为爱痴狂的刘若英，在2001年出演了爱情喜剧《粉红女郎》。在剧中饰演方小平，那是一个与她以往风格截然不同的角色，是一个结婚狂，每天边做体操边喊我要结婚，我要结婚，不要放弃，不要放弃。在刘若英邻家女孩般的长相背后，是一颗不安分的心，大龅牙蘑菇头的结婚狂形象让她自愿变丑。当时拍这部剧的时候，原著作者朱德庸说，这里面最委屈的就是奶茶了，因为他要变丑。自此，他凭借自身的文艺气质与纯粹的演技，将一个又一个角色演绎出自己的味道。《人间四月天》里克制隐忍的张幼仪，《上海往事》里孤冷傲气的张爱玲，《似水年华》里颇具才气的女设计师，话剧《半生缘》里落寞执着的顾曼桢。对于每个角色，他都真诚诠释，让人无法忘怀。他的共情力极强，最著名的是那场戏发生在2004年的《天下无贼》里。在这部电影末尾处，刘若英饰演的王丽一个人坐在餐馆吃烤鸭，吃到一半，警察进来告诉她，她腹中孩子的父亲死了。刘若英全程没有讲一句话，她慢慢拿起一张饼，夹起两片鸭肉卷了进去，塞到嘴里，为了还没有出生的孩子，一边咀嚼一边落泪，没有歇斯底里的哭声，却足以给观众的内心造成极致的冲撞。

2010年，刘若英选择加盟相信音乐，与以前同在滚石唱片的五月天、梁静茹、品冠等人再次成为了同门。加盟新东家后，刘若英与昔日充满感情的老朋友们再度携手合作，卯足了劲儿，完成了全新专辑《在一起》。五月天阿信从选歌、制作、企划都全程参与，为奶茶的这张专辑费尽心力。首播主打歌《我们没有在一起》一经发出便获得了非常亮眼的成绩。从《很爱很爱你》到后来，作词人施仁成与阿信携手再次为奶茶写出催泪情歌《继续》给15岁的自己，鼓励了在人生道路上继续往前走的年轻人。这一年，奶茶在内地也开启了脱掉高跟鞋巡回演唱会，将多年以来的感触带到更多的地方。此后的这些年当中，随着唱片市场的萎缩，奶茶也放慢了做音乐的节奏，在相信音乐只推出了《亲爱的路人》《我要你好好的》两张专辑，虽然数量减少，但依然保持了高质量的水准。奶茶依然是文艺女性的第一代言人，在她的专辑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陈绮贞、徐佳莹、许哲佩等优秀女歌手创作的作品。

当家人物，硬核金曲。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大当家。

0: 你们都给我好好的。
1: 我要你好好的，更是请来了桂纶镁、周迅、汤唯三大影后合唱，唱出了女孩之间相互打气的友情。其实奶茶出道以来声音变化并不大，但我们总能在她的歌声里听到自己的故事。在我们平凡的生命中，有很多值得记录的细节，得到的、失去的、经历的，都随着奶茶的音乐一起刻在我们的脑海里。喜欢刘若英的歌迷应该都有着一颗孤独而倔强的灵魂，他们是现在都市里生存的普通人，他们不是紧随潮流的新兴人类，却每一个都活在自我的世界里。他们独自在奶茶的音乐中感受不同的自己，并不与人分享，却一直坚强勇敢地走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曾经的刘若英为爱痴狂，如今的她身上有了烟火气，温暖如初。谈到幸福，她说，太多人问我幸不幸福，我想说，过去那个刘若英是真的，现在这个也是真的。出道近30年，刘若英发行了20多张专辑，其中包括3张电影原声带。她以自己独特的气质、娓娓道来的演唱方式，赢得了许多听众的追捧。就像作家张嘉佳所说，我喜欢刘若英，不是她某一个阶段，而是整场花开的过程。金曲大当家，本期人物刘若英。节目最后送出这首《所有相爱的人》啊。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继续保持沟通，我们下期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
7: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
8: 太感谢您了，
7: 不用告诉他。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
11: 点
12: 数钱，算辣的，你干嘛？
13: 是吧？
14: 向你相亲的，
15: 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6: 一念之气在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7: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广袤乡土上的新时代书写，乡土中国里的原生态叙事，马金莲长篇小说《亲爱的人们》。
18: 我是西海固的女儿，我想把宁夏南部山区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奋斗故事讲给大家，用文学的方式全景回顾生命历程中的认识和感知，
19: 讲述西部地区人们的奋斗与成长，还原中国乡村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历程。
2: 生生不息，在山乡巨变中见证沧桑崛起，悠悠岁月于风情画卷里铺陈坚韧温良。多人有声剧《亲爱的人们》，宁夏广播电视台倾力奉献，主播马英、新华。第55集。修路工程浩浩荡荡地进行着，只要站在羊圈门西出口的那条大路上，就能看到沟对面正在作业的机械，推土机、压路机、铲车，红的、黄的、灰的，像几头怪兽在那里忙活，挖的、铲的、推的、填的、铺的、压的，黄土白烟一咕嘟一咕嘟地冒着，里头裹着机械排出的尾气。路从葫芦镇开始，脐带一样绕着鳖盖山的底盘转了大半圈，从羊圈门所属的大队部东湾那里延伸过来，到了鳖盖山脚下的无名沟畔，分作两路，一路通羊圈门，另一路继续向前往更北处绕去。往北的路以前就有，不存在过沟的问题，只要沿着原来的老路拓展一下就可以。南的是羊圈门这边，一道沟硬生生截断了前后路，要把路连起来只能过沟。
19: 这时候羊圈门人考虑的核心不是怎么过沟，他们的心管不了那么多，他们只操心进庄子的路要占七八家子的地，这几家人会答应吗？李有劳能说通他们吗？真要是受到阻拦，肯定会影响修路，这可是大事儿，谁都不希望这么大的事儿被耽误。羊圈门人多年来出行艰难，能不能把这难题解决，就指望这次公家修路了。李有劳嘴皮子上全是泡，血泡泛红，水泡透明，挨挨挤挤， 他走到哪儿，别人的眼睛首先看到的就是那一张肿得变形的嘴。
8: 呀，队长，你这嘴咋了？上火了？
11: 哎呦，啥火气这么大吗？把队长烧成这样子了。
8: 那肯定是心火嘛。
19: 问的人其实早就明白咋回事儿，却还是要跟李有劳逗着耍一下。
2: 李有劳永远都是好脾气，你问他就给你答，有问必答，来者不拒。就算嘴疼得滋滋，一个劲儿的吸气，该回答的问题还是会一个不少的给你送上答案。李有劳确实是心火，心火比真正的人间烟火厉害，也难灭。他在心里灼烧，你没法灭，只能苦巴巴忍受着。修路的事快把这位老师队长给愁死了，他跑前跑后的做思想工作，一共有九户人家牵扯到修路占地，其中两户李家人好办，他只跑了一趟就说妥了，都表示即便是要损失一些耕地，那也是李家人在当队长，为了支持李有劳这个小队长，他们愿意做出牺牲。李有劳心里就分外感慨，看来还是同姓亲呐，一笔写不出两个李字。
19: 等到了姓马的三户内地，就开始卡壳了。姓马的普遍门户弱，但这次涉及他们的饭碗问题，那就不能软了，所以他们的态度不明朗。李有劳去了，他们笑着迎接，和你说东说西，就是不说占地的事儿。李有劳提出来以后，他们商量好了一样，支支吾吾的，然后跟他这个小队长哭穷。这一哭穷，

0: 李有劳就尴尬了。作为一个队长，百姓跟你哭穷，那意思就是想跟你要点救济啊、低保啥的。对方等于是巧妙的把皮球又踢给了李有劳。李有劳没办法接，他只是个小队长，大队里分给羊圈门小队的救济扶贫指标本来就少，他给了几户最穷和有残疾的人家，哪里还有多余的给这几家？李有劳只能和稀泥，不接这个茬，试图以自己的诚恳和纠缠功夫打动这几家人。这几年他干工作经常采用这个办法，不愧是个好办法。羊圈门人都实在简单，只要你下功夫磨，他们最终都会心软给你让步。但这回李有劳算是碰到硬茬了，以前的办法不起作用，你就是磨破嘴皮子磨透鞋底子，他们还是不图准话。
1: 在动员马家的同时，李有劳还在给牛家的几户做工作。到牛家第一户，他就碰到了钉子。牛家有一户人上新疆了，留下土地租给亲戚种。亲戚一听推路要占去不少地，他不说自己情愿不情愿，首先指出要占用他堂哥的地，这事儿得问他堂哥，他做不了主。李有劳就老老实实地说，让他给他堂哥打个电话问问。牛家堂弟眼睛也不眨，摇着头说他没有堂哥的电话号码，从来都不打电话的，只是日子长了托人把租金捎到新疆去。这话等于是把李有劳的后路给堵死了。那堂哥是死活联系不到的人，却还必须得经过他同意，这岂不是一个死结？要短时间里解开，难过上天。李有劳气馁了，沮丧的饭也吃不下，鬓边残余的那点头发又白了一茬。他没有继续去找马一山讨教，讨教这些年了，谁都知道马一山是他的军师，他离开马一山办不成大事。这种依存关系纵容出了马一山的毛病，马一山明显变得轻狂起来，都有点要拿捏他的意思了，这让李有劳不舒服。他是个能忍的人，心里不舒服，遇上重大事情还是去找马一山。第一次去见了面，马一山态度倒是和过去一样挺热情的，他就以为在穗女和李飞龙的事儿上结下的疙瘩算是解开了，没想到马一山表面上没有啥，骨子里还是攒着恨。过了几天主动跑到李家来，却不提供解决困难的好办法，反而提出了一个令人愤怒的要求，是把他李有劳当傻子对待。哼，土人也有个泥性子呢，既然这样，你就继续打你的如意算盘吧。
0: 李有劳心里咽不下这口气，也就绷着，想自己先处理，等后面实在处理不下去的时候再去找马一山。他心里暗暗堵着一口气，叫马一山看看，也叫羊圈门所有人看看，离开马一山，我李有劳还是能成的，不像你们说的那个样子，好像离开狗粪就种不成荞麦一样。打脸的速度来得真快，李有劳连着跑了几天，找完马家人又找牛家人，找着找着就没劲儿了，那口憋着的气在扑哧哧地往外泄。牛家堂弟还是那句话，没有堂哥的电话，没处打听去，没办法。李有劳没有心力再去第二户姓牛的人家碰壁了，走在回家的路上，他说不出的心灰意冷，很想腿一拧往马一山家方向走去，但是脚底板有一股劲儿拧着，不让他往那个方向去。一旦拧过方向，就等于承认了自己的无能。不成，得另外想辙，一刻都不能耽误，要马上拿出一个更好的办法来。
1: 羊圈门人已经在抱怨了， 只要遥遥望一眼西边东湾路上的修路动静，就乱纷纷嚼舌头。

0: 也已经知道为啥杨卷门迟迟等不到修路队了，是他这个队长无能，前头的保障没给修路队落实好吗？人家只管修路，才不管你别的破事儿呢。杨卷门人眼睁睁看着修路工程在鳖盖山脚下分岔处选择了继续向北，而通往杨卷门的路被遗忘了一样。人多口就杂，那一张张嘴巴刻薄起人来丝毫不留情，李有老听到耳朵里就胀气心烦，好歹他给大家服务了这几年，咋就落不下一点好呢？
1: 迎面有人走来，李有老懒洋洋扫了一眼，低下头继续走自己的路，心里却生出疑惑，那是个谁？走路挺精神的，身子拔得直，步子迈得轻，一点都没有杨卷门这些人永远都蔫巴巴的土性子。疑惑间，两人走到了一起。
2: 啊，姨父，你好着吗？
1: 年轻人甩一下头，主动问候，还伸出右手来给李有劳。李有劳愣了一下，知道这是要握手，就把右手也伸出去。年轻人热情地抓住抖了抖，李有劳自然认得牛八虎，前几天见过一面的。那天人多，李有劳没顾上细看这个年轻人，只听说他在外头混得不错。今天李有劳有空闲，就仔细打量牛八虎，只见他长出了一副好个头，高高大大的，穿得也气派，皮鞋牛仔裤，上身里头深红色衬衣，外头穿着一件皮夹克。李有劳忍不住伸手捏一把牛八虎的胳膊，皮夹克硬呱呱的，触手冰凉。
3: 穿这么薄啊？
1: 牛八虎耸耸肩，
2: 这是真皮的，不透风不渗水，就跟牛身上长的皮子那是一样的嘛。哎，你见过牛冬天冷吗？肯定不冷嘛。我跟你说啊，我这上头还有个狐狸毛的大翻领呢，我嫌麻烦，我就给取掉了。那个毛领子要戴上，哎呦，那就热得不行行了。
0: 李有劳灰沉沉的内心被这欢笑给感染了，也跟上笑了。目光上下打量，发现这年轻人长得精神，打扮得精干，这待人的态度热情大方，最重要的是脾气好。你看这一张嘴总是笑得合不上，不管你心里有多少愁闷，也能被这笑给化开了。遗憾的是，这把的头发染了色，还有点长，垂下来就像个女子娃，就得不停地甩，这颜色和这甩的姿势叫人看得有一点不踏实。不过这世上没有完美的人嘛，你看看全羊圈门，你能找出一个完美的来给我看看？再说年轻人嘛，爱拾掇的花哨点也常见，不能因为一处不足就说这个人不行嘛。李有劳的心说服了李有劳的眼，他再看牛八虎就顺眼了，越打量越喜欢，一个大胆的念头忽然冒了上来。
1: 牛八虎不知道这位老队长在思谋什么，他心里急着去李飞龙家，但清楚不打招呼离开是不合适的，便笑嘻嘻地等着。看到李有劳终于再次看自己，就笑着说：
2: 姨父，我准备找几个小伙子出去干活呢，我亲自代工，工资高还能保证拿到手，但是他们有人不相信我乱撅舌头呢，说啥我把人带出去就哄了。姨父，你是队长，你要是能出面跟大家说一下，他们肯定就不能胡说八道了。我的为人，姨父你最清楚嘛，我这人最讲信用了，咋可能骗人的嘛。
1: 李有劳的心思还在别处，瞅着面前的笑脸不由得点头。
3: 好，娃呀，你年龄不小了吧，该说个媳妇了，快成个家，叫你妈有人照看，你挣了钱就拿回来嘛， 在咱们羊圈盟做点大事，叫大家看看你的能力，也跟上学学嘛。你看看咱们羊圈盟的年轻人，一个个一冬天啥正事不干，除了刷赌就是刷赌，眼都输红了，家里有啥卖啥，恨不得连个女人娃娃都卖了，闹得鸡飞狗跳的。哎，日子不是这么个过法呀。
1: 李有劳自己也没想到会给这个不期然撞上的年轻人说这么多。之前听得牛八虎回来，李有劳心里说，跑出去多少年不见回来，也不给家里写信来电话，把他寡妇妈一个人扔在家里，日子有多苦别人不知道，李有劳最清楚。牛寡妇过段日子就来找他这个小队长哭哭啼啼的诉苦，李有劳能有啥办法，只能哄上几句，说他的低保一定给，谁的不给也不会少了他的，这才把人打发走。人一走，李有劳就气得骂牛八虎，
3: 狗东西，肯定是死在那大了，不然就不是人，人哪能做出这么绝情的事。
1: 今年牛八虎忽然回来了，李有劳又在心里骂了一句，
3: 个狗东西，没死在外头，可算是回来了，既然回来了，下一季度得把牛寡妇的低保去掉，吃了这么些年了，也该搁别人了。
1: 说白了，之前牛八虎在李有劳心里不是第一人选，甚至都没入过围。
0: 李有劳这一路慢慢走着，满脑子思索的是李家所有的年轻人，20岁以上、40岁以下的，全被他过了一遍筛子。遗憾的是，一个一个从他筛眼里掉下去了，没有一个合适的，怎么会这样，真是悲哀。李有劳更心乏了，从前他没这样仔细考量过李家的后代们，今天认真地想了想，才发现李家这20-30年一直都在走下坡路，要从这一茬的年轻人里选一个能接他班的找不出来，有的长得周全，脑子不够好，有的脑子还行，身体不好，还有的啥都好，就是文化太低，也没见过啥世面，做农民可以，做农民的小队长要求就不一样了，没个好身体，没个好脑子，识字少，算账慢，没啥见识，窝头窝脑的，能担当起这副担子吗？肯定不能，他需要的是一个马上能扛起担子的人，比如眼前这修路的麻烦，就得靠这个人选出面去解决，这才能堵住马一山的嘴，更能堵住大众的嘴，他也能给大队里有个过硬的推荐理由。既然李家门户里没有人选，事情又不能延误，只能另外想办法了。想啥办法呢？他刚刚才猛然领悟了马一山的用意，那个人精啊，绕了这么大的圈子，原来是想叫他自己的儿子舍娃上来。既然有这个心思，那就明说嘛，我们两个人打了半辈子交道，是老联手了，情谊也不算浅嘛，要是换过来，我要推自己的儿子，我就直接跟你老联手说，说出来摆在明面上，大家心里都舒坦呢，何苦这样行事呢？把别人当傻子吗？这世道谁都不是傻子，我李有劳要真是傻子，这些年的小队长能当下来吗？
1: 李有劳心思转念间就把主意想定了，宁可选一个牛性的年轻人上来，也不选你马一山的儿子，这一回就是要狠狠教训你马一山一下，叫你聪明一世，吃亏一时。世上没有走绝的路，这不，他还没想到用牛家这一步棋，就有牛八虎出现了。小伙要长相有长相，念过小学，在外头混的时间最长，见过大世面，你看这性格多喜人，连说带笑的，这是马一山家舍娃 根本比不上的。李有劳是越看牛八虎越顺眼，心里说，定了，就是他了，真是瞌睡遇上枕头了。李有劳就赶紧抱住这个枕头，拉住牛八虎的胳膊，笑得比牛八虎还欢。
3: 娃呀，虽然你姓牛我姓李，但论起来咱们的关系亲着呢。你妈是我亲嫂子的亲妹子，你就是我亲亲的外甥。你妈我一直帮衬着呢。衣服老了不中用了，有些事情还得你这样的年轻人挑大梁呢。你可不能推辞啊，要给咱扛起来呢。你爹走得早，如今你有本事了，那就叫人看看你是多有出息的人。
1: 李有劳嘴上这么说，心里却有点羞愧，自己真是被逼急了，有病乱投医起来，连老脸都不顾了，这样肉麻的拍一个小辈的马屁，这在他人生几十年的历程中是从来没有过的。现在李有劳最渴望的不是静下心再好好想一下他这个决定正确与否，而是盼望牛八虎这里不要出差错，最好能一口答应下来，这样他憋着的这口气就能暂时松缓一下了。牛八虎这些年别的没学，察言观色的本事锻炼得炉火纯青，他看着李有劳的老脸，那浑黄眼睛里的诚恳，还有那央求的口气，就大概明白了这老头是有事情要求他，那就听他好好说道说道，说不定这里头有啥好处能趁机捞上一把。想到这里，牛八虎就把别的事情通通抛到脑后，掉头跟上李有劳便走。
0: 马一山站在院子里的杏树下，眼睛看一会儿打包的杏花，又看看南山那里最容易积雪的几道田埂，视线转一下角度，看看东南边李家的方向。他重点观察李有劳家，那家门一会儿关了一会儿开了，进进出出有人走动，就是不见李有劳往对面这里走来。他应该来的呀，这都过去十天功夫了，自己没主动上李家门去，那么李有劳铁定会来找他。怪的是，都这么多天过去了，李有劳还没有来登他的门，这让马一山有一点心虚。时间多过一天，这心虚就增加一重。不应该呀，修路这么大的事，他敢耽搁？耽搁得起吗？真要是羊圈门小队配合不好，导致修路的良机错过，羊圈门的男女老少会刨李有劳先人的坟头，那李有劳为啥不来呢？难道他自己想出了好办法把占地的难题给解决了？他啥时候有这本事的？马一山摇头，不可能。李有劳那脑瓤子多重旁人不清楚，他马一山心里有数啊。李有劳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求马一山拿主意是他唯一的出

0: 们。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7: 你不来一瓶
8: 咋了？我这在非机动车道上呢，我没有越界呀。
9: 不是的，
8: 我没有逆行呀，这线路也绝对规范呀。
9: 不是，
8: 我这也戴着头盔呢，你看大小也合适，这底下也有哎密集的缝隙，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对吧，我都合规呀。哎，警察同志，哎，你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到底什么问题啊？
9: 你这也看了那也看了，你就是不看灯啊。哎，红灯得等灯，
8: 路上连个车都没有，我等什么红灯嘛。
9: 大家都在等灯，你就不能等等灯吗？你不等灯，我不等灯，那要这红绿灯干什么？
8: 我就不等灯，你打我谁？你打我谁？
9: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这《西游记》从小怎么教你的？
8: 这跟《西游记》有什么关系啊？
9: 孙悟空都等灯，你为什么不等灯啊？
8: 这孙悟空等什么灯？难不成无人机把天上都占满了，你还在天上按一红绿灯吗？
9: 一看你就没好好看《西游记》。
8: 行，只要你今天说出个一二三，我就等灯。
9: 那你可要听好了啊。
8: 嗯。
9: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10: 骑电动戴头盔，暗道行驶不闯灯。骑电动戴头盔，暗道行驶不逆行。
11: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2: 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3: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生活是一场不停歇的奔赴，我们总会遇见相聚与别离，迷茫与清醒，遗憾与心声。那些藏在心底的情绪，那些说不出口的心事，我们都能够在旋律里找到归宿。接下来我们就开启今天的音乐之旅。人生路上，我们会遇见形形色色的人，有人并肩同行，有人半路走散。这一路走来，所有的相遇相伴拼凑出了完整的我们。那些同行的时光，那些彼此照亮的瞬间，都是生命里最珍贵的馈赠。不必纠结结局是否圆满，能够有幸相逢，彼此陪伴，便是最好的缘分。今天的开场曲目就分享给各位一首《我们》，用歌声带我们回望并肩同行的时光。

世人皆有心事，人人皆有执念。行走在这人世间，看过世事纷扰，历经得失起落，慢慢的我们学会了看淡浮华，忠于本心，不困于情，不扰于心，坦然地面对生活所有的境遇，这是通透的人生状态。一首《浪子心声》唱尽了人间清醒、随性、坦荡，道尽了普通人的生活心声。希望我们历经千帆，依旧心怀坦荡，自在随心。

褪去成年人的世故与沉重，每个人的心底都会藏着一份纯粹又笨拙的情愫。面对一份心意，我们会胆怯，会迟疑，会不知所措。这份纯粹的小窘迫是青春时最真实的模样。许多人在情感当中都是一个笨拙的奔赴者，不懂套路，不会迎合，只会用最真诚的方式去对待这份心意，会忐忑不安，会手足无措，会小心翼翼地守护心底的偏爱。而这份不熟练不完美的真诚，它从不廉价，反而格外的珍贵。接纳自己的笨拙，善待每一份真心，才是最好的状态。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听这首《恋爱废物就是我》。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收听。从懵懂青涩到逐渐成熟，我们始终在人生的路途上不断的前行，不停的前行，见过风雨坎坷，也经历了迷茫低谷，但我们从未停下过脚步。少年的热血从未褪色，心底的热爱也永不消散。哪怕前路漫漫，哪怕步履匆匆，始终怀揣着初心向阳而行。希望每一个赶路的你终能够跨越山海，抵达心之所向，一起来听赶路的少年。

着的坚守，可世事未必尽如人意，那些未完成的心愿、未圆满的结局会在心底留下一片空旷。但留白它也是人生的一部分，落空过后是释然，是成长，是和自己的温柔和解，接纳遗憾，放下执念，才能轻装前行。以下我们分享一首陈粒的《空空》，希望你能明白，所有落空与沉寂都是为了新生在做铺垫。生活从来不会一直低迷，低谷过后终有繁花盛开，万物也终会迎来新生。

时光更迭，万物往复，所有沉寂的时光终会迎来复苏，所有压抑的阴霾终会迎来晴朗。人生它没有永远的低谷，熬过迷茫，熬过遗憾，一切美好都会如期而至。凋零过后是盛放，低谷过后是新生，一切苦难皆会落幕，温柔和希望终将奔赴而来。我们分享给各位一首治愈新生的合唱曲目，现场版的《花又开好了》。

0: 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7: 感谢各位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总有一首歌能够驱散心底的沉闷，唤醒心底的热烈和自由。山海辽阔，天地辽阔，人生本就该肆意洒脱，坦荡自由，不必困于琐碎烦恼，不必囿于过往的阴霾，抬头万里山河，前路满目星光。愿我们都能够挣脱桎梏，心怀山海，活得热烈且坦荡。一起来听这首令人热血沸腾的金曲《奢香夫人》。

山海辽阔，风光万千，可世间最遗憾的是，莫过于看过万般风景，却再也不见当初之人。我们曾经以为山海皆可奔赴，相逢皆有归途，可后来慢慢懂得，有些相遇只是惊鸿一瞥，有些相伴只能是一程相伴。很多惊艳时光的人，终究只能留在回忆里，岁岁惦念。山海依旧繁花绽放，岁岁年年景色如故，只是身边再也没有当初那个心心念念的人。这份藏在心底的遗憾，温柔且绵长，岁岁难忘。山海花开不是你。

岁月辗转，人事变迁，很多人和事都会随着时光慢慢淡去，但总有那么一个人沉淀在记忆深处，历经岁月的冲刷，依旧清晰难忘。不是执念不肯放下，而是那份相遇时的情景，相伴时的温暖，值得我们终身的珍藏。往后余生，山河漫漫，唯愿岁岁安好，默默惦念，难以忘怀你。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收听。生活最美的模样，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奔赴，而是细水长流的安然。一花一景，一风一月，皆是人间美好。在平淡的日子里，静待花开，静待温柔降临，在细碎烟火中感受生活的诗意与浪漫。放下焦虑，放缓脚步，静静地感受岁月安好。接下来我们分享给各位一首非常温柔恬淡的歌曲《马兰开花》。

在人生的旅途当中，有风雨，有坎坷，有迷茫，有聚散，有别离，但总有一份热爱，一份坚守，一份执念，支撑着我们一路前行，从不退缩。忠于初心，忠于热爱，忠于心底的赤诚，无论前路风雨几何，都坚定奔赴，坚持到底。希望我们所有人都能够坚守本心，奔赴热爱，直至尽头。今天相约有晴天分享给各位的最后一首曲目就是直到尽头。在歌声中，相约有晴天向你道一声再会，也向你发出邀约，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

0: 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3: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2: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3: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2: 你不来一瓶。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2: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2: 金凤好声音
3: 等你来唱。
7: 暴雨来袭，洪涝风险加大，
8: 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低洼地带提前转移，疏通排水，备好应急物资。
7: 大雨天气尽量减少外出，赴汤不明积水，远离河道、陡坡、高压线。
8: 车辆途经积水路段，切勿强行通过，一旦熄火，及时弃车，前往高处避险。
7: 遭遇山洪、山体滑坡，迅速向两侧高地撤离。
8: 洪水退去之后，注意饮食饮水卫生，及时做好环境消杀防疫。
7: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提醒大家，面对气象灾害切莫慌张，科学避险，守护平安。
9: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2: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9: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2: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10: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9: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10: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 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9: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8: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10: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11: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8: 老同学，欢迎回家。
12: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8: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12: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8: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12: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干杯。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13: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14: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13: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14: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15: 泉州，别称鲤城，鲤呀，就是鲤鱼的鲤，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悠久，经济开发早在周秦时期就已经开始了，到了宋元时期呀。泉州一度成为了世界第一大港，现如今泉州是联合国唯一认定的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列入了国家一带一路倡议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先行区。2021年的7月25日，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之上，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获准列入了世界遗产名录。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的节目咱们来说一说中国第56处世界遗产泉州古迹遗址背后的故事。开元寺位于福建省泉州市鲤城区西街，是中国东南沿海重要的文物古迹，也是福建省内规模最大的佛教寺院。这座寺庙啊，始创于唐初垂拱二年，即公元686年，初名莲花道场。开元26年，即公元738年，更名为开元寺，现存主要庙宇系明清两代修建，南北长260米，东西宽300米，占地面积78000平方米。1982年，开元寺被列为了第二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开元寺布局，中轴线自南而北依次有紫云亭、山门、拜亭、大雄宝殿、甘露戒坛、藏经阁，东亦有潭月祠、泉州佛教博物馆、准提禅院，西翼有安养院、功德堂、水陆寺。大雄宝殿前拜亭的东西两侧分置镇国塔、仁寿塔两座石塔，俗称东西塔。拜亭两旁古榕参天，大雄宝殿雕塑技术高超，尤其是梁朝间的24尊飞天月迹，在中国国内古建筑当中尤为罕见。殿前月台须弥座的72幅狮身人面青石浮雕，殿后廊的两根古婆罗门教青石柱，同为明代修殿时从已毁的元代古印度教寺当中移来。大殿内用近100根海棠式巨型石柱支撑殿堂，俗称百柱殿。藏经阁呀，原来是法堂，是元代至元22年，即公元1285年，僧路刘建义建造的，元明时期已经多次重修了。至公元1925年，元英和尚改建为水泥仿木结构的二层阁楼，楼下为四僧念经礼佛之地，上层收藏有各种版本经书3700多卷。五代时的开闽王王申之身居王位，独霸闽江，纯属机缘偶然，因此他当了闽王之后就与佛结缘，立下大誓愿， 归心受持，以求心理平衡。他先后舍钱百万建造大殿等建筑，并搜集10000两的黄金白银，研细为泥，请开元寺义英法师写了2部金银大藏经，现二楼还保存有残页。另外还有元朝如照法师赐写写成的法华经以及泰米尔文的贝叶经，他们呀是中国珍贵的佛学典籍。除此之外，藏经阁还保存有从盛唐至民国的历代文物，其中各代的玉铜瓷木质的大小佛像、菩萨、罗汉、天王、神将等32尊，明代大书法家张瑞图以及现代高僧弘一法师名家字迹和木板楹联也珍藏在这里。一楼大厅里还收藏有12口南宋以来的方钟，其中特别有价值是清道光17年鹿港礁公制的铁钟，钟上啊铸有与泉州通商的鹿港礁46家商号的铭文，是研究我国台湾与泉州经济史的重要资料。大雄宝殿之后的甘露戒坛与北京戒台寺、杭州昭庆寺并称为中国3大戒坛。据说唐朝之时啊，这里经常啊降甘露，一个叫邢昭的和尚于是在这里挖了一口甘露井。北宋天禧3年，即公元1019年，在井上建坛，被称甘露戒坛。南宋建炎2年，即公元1108年，敦昭和尚认为戒坛不符合规制，又按南山途经改建为5级，期间高低宽窄都有严格的限制，后经元明多次的重修，现存建筑是清朝康熙5年，即公元1666年重建的4重檐8角攒尖式的结构。开元寺东西两侧呀各有一塔，与大雄宝殿呈品字形布局，两塔均为仿木构8角5层楼阁式石塔。东为镇国塔，始建于唐咸通6年，即公元865年，由创建者文称禅师建成5层木塔，前后经过几次毁坏、几次重修，一木为砖。南宋宝庆3年改7级砖塔，新石塔为南宋嘉熙2年，即公元1238年至淳佑10年，即公元1250年间重建，高48.24米。东塔于1997年入选为中国4大名塔邮票，可称得上是石塔之王。西为仁寿塔，始建于5代梁真明2年，即公元916年，初为7级木塔，称无量寿塔。北宋政和4年奏请赐名叫仁寿塔，前后经毁坏重修多次，一木为砖，先于东塔10年建成。今石塔为南宋绍定元年，即公元1228年至嘉熙元年，即公元1237年重建，高44.06米，略低于东塔，它的规模与东塔几乎是完全相同的。开元寺双塔是中国最高的一座石塔，经明万历年间泉州8级地震以及多次台风的考验，仍然屹立不倒。双塔塔身浮雕精美。开元寺的中轴线两边还有一些建筑群，东有由伽蓝祠改建的檀悦寺，纪念施主黄守恭；西有尊圣院，现已开辟一部分为弘一法师纪念馆。
13: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8: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3: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8: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1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今天跟您聊一聊我国第56处世界遗产泉州古迹遗址背后的故事。开元寺是福建省内最大规模的佛教寺院，是中国东南沿海重要的文物古迹。据说开元寺建寺有个桑树开莲花的传说。传说唐朝之时啊，泉州城里有个叫黄守恭的财主，家资万贯，田地宅院一大片，家里还有一个大花园。一天晚上，黄守恭在花园当中乘凉，倚着石椅睡着了，朦胧当中听见园外木鱼声响个不停，就走出来了，看一和尚，就问说，师父为什么老在我家花园外边敲木鱼呢？和尚双掌合十，施礼答道，施主，贫僧乃匡护禅师特来化缘。黄守恭是个吃斋念佛之人，赶忙叫来身边的家人，拿出一斗米一串钱。匡护禅师却摆手念叨说，不要米不要钱，要你献地建寺院。 黄守公就问师傅要我献地，献哪块地呢？要你这座花园。黄守公犯难了，这座花园有四季花，有常青树，献出来的心疼啊，说师傅干嘛要我这花园呢？贫僧见你这花园上空常有紫气缭绕，是一块宝地，施主若把它献出来建佛寺，可谓功德无量啊。黄守公想了想，师傅说有紫气，我怎么没看见呀？要是这园中的桑树能开出莲花，摸得着看得见，我就依了你。这桑树只能长桑叶结桑葚，哪能开莲花呢？匡护禅师笑了笑说，施主只要诚心诚意，桑树也能开出莲花来，到时候你可不要反悔啊。说完，匡护禅师敲着木鱼可就走了。黄守公一觉醒来才知道是做了一场梦，也没有放在心上。要说来呢也奇怪，第三天一早黄守公还没起床呢，家丁就来报说老爷，花园中桑树啊开出莲花来了。黄守公快步来到花园，果然看见翠绿桑树上开出一朵朵雪白雪白的莲花，飘出一阵阵清幽香气。正疑惑不解呢，梦中的匡护禅师敲着木鱼啊可就来了，并提起了献地之事。那师傅需要多大地皮呢？黄守公就问。小不成大不要，袈裟大小就够了。匡护禅师拍了拍自己身上的袈裟说。黄守公看他身上那件袈裟又窄又短，心想凭这袈裟的大小盖一间土地庙还不够呢，就答应了，还能落得个乐善好施的美名，满口应承啊。匡护禅师随即脱下袈裟往空中抛去，那袈裟随风上扬又慢慢的飘下，竟然把整座花园都给罩住了。黄守公大吃一惊，也不敢反悔呀，只得献出了花园，建了一座佛寺，这就是后来的开元寺。由于传说呀，开元寺建造前常有紫气缭绕，所以它的大雄宝殿又叫做紫云大殿。紫云大殿的上面挂着一块匾额，大书僧莲法界四个金字。直到今天呀，那株传说当中开过莲花的桑树还活着呢。如果细看大雄宝殿的屋顶，就会发现飞檐上的神兽不是龙凤狮子海马，而是鸽子。传说呀，这庙刚建好之时，有一只白鸽经常飞进开元寺听高僧讲经，后来白鸽也得悟，转世成为了寺中高僧。泉州人常说站着要像东西塔，躺着要像洛阳桥，又说没看过东西塔就不算来过泉州。泉州开元寺内的东西两座塔是现今全国建筑高度最高、年代最古老的一对石塔。如此高的石塔，到底用多少石头奠基，用多少大石头造塔身呢？传说当年造塔用的石头啊，从西街排到泉州城郊，即现实的泉州城东南的东海镇法石村，所以那个地方又叫石头街。古时也没有起重机啊、千斤顶、推土机等设备，建塔用的大石头一块重千斤，全靠人扛人扶。当时设计建造的是一座土山，然后用土山做斜坡，建塔的工人从土山脚往土山顶慢慢把石头一块一块往上叠，越造越高，土山越堆越高，土山也就因此越深越远，一直堆到现实中山路的十字路口，因而那个地方因此得名叫土山街。关于这个西塔还有传说，五代十国时候的梁真明年间，闽王王审知在福建大建寺庙，相传王审知啊，原本啊想在自己的大都督府建造一座塔，可是有一天呢，他做了一个梦，在梦中有个僧人跟他说，听说您要在大都督府中建一座塔，请您移到泉州去建。王审知大怒啊，命令手下把他推出去斩了，可是砍掉僧人的头，身子却跳起来几尺高。梦醒之后，王审知感到震惊，便急忙在泉州选地方建塔，又把木材用海上浮木的方式运到了泉州。从真明二年四月动工兴建到十二月建成，该塔一共七级，号称无量寿塔。宋政和四年改名为仁寿塔，后因逢灾重修改为石塔。在西塔的东面旁边有这样一块石头，上面只刻了一个心字，奇特的是心字中间的一点却落在了下方，据说这块石头又叫放心石，在唐朝时便有了，而把心中的一点改在下面，寓意是提起千般烦，放下万事空。原本在西塔的四周都有放心石，一共四块， 寓意为四方，但在民国时期西塔西边

0: 中孙悟空的形象原型。这面浮雕石像是一个猴头人身的形象，尖嘴猴腮，头顶套金箍，耳朵挂耳环，脖颈一串念珠一直垂到肚脐，上身穿着皮毛，腿上扎着绑带，脚穿罗汉鞋，腰挂经书葫芦，袖子卷到肩头顶，左手举一只鬼头大砍刀，刀尖指向右脚，刀柄有一条丝带套在左手腕，右手握在胸前，手拿一粒念珠。浮雕左上角刻有猴行者三个字，这个猴行者刻在西塔第四层已经700多年，一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1983年8月，日本北海道大学中野美子女士来到泉州，找到了西塔上的猴行者雕像，在进行认真的实地考察研究之后，她认为西塔上的这个猴行者就是印度教经典《罗摩衍那》里的猴王，叫哈努曼。哈努曼是风神的儿子，天生神力，爬山越海一越千里，本领非凡，而且心地善良，富有同情心、正义感。一位王子叫罗摩受到迫害，被逐出国门，王妃又被魔王罗伯纳夺去。猴王哈努曼目睹王子罗摩的不幸遭遇，挺身而出，施展法力帮助王子罗摩打败了魔王罗伯纳，夺回了王妃，收复了王位。猴王哈努曼成就了印度里的神，受到了信徒的崇拜。众所周知，我国古典小说《西游记》主要情节取材于唐三藏到天竺国取经的故事，这则故事原先出现在唐的变文中，并继续得到加工，在宋代一些原来是独立的故事逐渐融合，因而出现了这个纯属虚构的猴子。而宋代的泉州已经成为了国际商业大港，也是各种宗教文化交汇点，特别是来自印度的佛教和婆罗门教影响更大。泉州人善于吸收融汇外来文化，如开元寺就把印度的飞天、达令嘉宾改制为斗拱，使之成为实用艺术。在宝林院已经把佛经故事雕刻在石柱上，这种先例的启发下，富有创造性的泉州古代人民也就有可能把印度史诗当中著名的猴子形象雕在塔上。而这呢，也就给明代作家吴承恩在创作《西游记》塑造孙悟空这个生动形象时给了一定的影响。所以有不少学者认为，《西游记》孙悟空其原身是产生于泉州文化古城，这话也不无道理。那么关于泉州还有哪些国宝级的历史文化古迹和历史故事呢？下期再跟您说。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消费及支付方式创新，要坚持有利于畅通支付流通环境，有利于保障民生，有利于提升公众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不得采取歧视性或非便利性措施，排斥现金支付，造成数字鸿沟。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八支箭雨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4: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5: 聚餐解腻来一瓶，
6: 追剧解馋来一瓶，
7: 出游快乐来一瓶，
4: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3: 你不来一瓶？金河乳业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1: 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4: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3: 那个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2: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好了，哎，我们这边呢，这不就解决了吗？
2: 是秉持的公心，
8: 终止小人麻烦你这么
6: 多，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都不去哪儿啊？
10: 到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走去，
13: 这辣的你
14: 干嘛？
15: 受不了吧？
16: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17: 一念之间在宇宙，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9: 千年前，一位天才画家的奇思妙想。
10: 千年前，目睹山河变化的一件配饰。
19: 千年前，一位小官员的本职坚持。
10: 千年瑰宝，尽在国家宝藏名录。
2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叶鹏。接着跟您来说中国第56处世界遗产泉州古迹遗址背后的故事。六圣塔又名日虎塔，俗称石虎塔，巍然屹立于泉州湾入海处，是东方第一大港、刺桐港、海上丝绸之路的第一座灯塔，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六圣塔全部用花岗岩块砌成，塔的形制结构与开元寺的东西二塔类似，与仿木构楼阁式建筑，八角五层，通高36.06米，底层周长47.5米，占地面积425平方米。六圣塔的基座为须弥座，转角雕有覆塔立石像，技艺精湛，形态生动。座上置望柱栏板，四面做台阶通四门，塔体由塔心、回廊和外壁组成。塔门朝西南，由门入内就是回廊，回廊以内是塔心柱，塔心柱做八角形，中空如井，可以攀援而上塔的末层。塔心柱上端留有八角井，深2.5米，里面安放着宋代瓷碗三件、古钱币三枚，每层各开四个拱券式门和四个方形龛，门龛位置逐层转换，上下交错，即使塔身结构不易崩裂，又增强了建筑的艺术性。每层龛外两旁浮雕天神、菩萨立像，塔的雕刻手法遒劲有力，造型严谨，具有宋代石雕风韵。龛后壁上还浮雕有轮光环，龛中佛像大部分为重修补塑，塔身外面每层有塔檐、回廊和护栏，各层转角处的石柱上置圆形的仰莲式炉斗，八个角上的文首 翘脊各置一尊小石佛坐像，上三层还坐有鸳鸯交手拱，各层的阙梯也做得较为繁复，具有鲜明的元代建筑风格。六圣塔另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就是每层塔的横梁上面都刻着建造者的姓名和时间。一层南面拱门的石额上边悬挂着一块花带碑，刻着万寿宝塔四个字，右偏旁则刻着至元丙子腊月历，即公元1336年12月恩岳锦江灵辉府建等字样。说到这儿，可能很多听众就糊涂了，为什么六圣塔也叫万寿塔呢？原来六圣塔这个名字是由佛教六圣园而来。恩宋景延二年，六圣塔呀被元兵毁坏了大半，元惠宗至元二年，当地富商叫灵辉府重建，历时四年，名为万寿塔。万寿塔之名太过普遍，后世冠称叫六圣塔，但万寿塔的匾额仍然挂在六圣塔上。那么有关六圣塔还有一个故事，说很久以前啊，北方有个姓灵的商人，人称灵长者，得知南方呢有只金凤凰，金凤凰有个凤眼穴，谁要是能够葬在这儿啊，他家就可以富甲天下。于是灵长者履霜踏雪，风餐露宿，经春立冬，扶着父亲的灵柩南下。当他来到泉州之后，四处张贴告示，寻找传说当中的灵穴。不久有个道者找上门来，此人道貌岸然，紫色脸庞，天庭饱满，长髯飘浮，神采奕奕，活像个仙人。灵长者知其不凡，于是设宴盛情款待。席间呀，来访的道者起身施礼说，贫道闻之恩主，欲为令尊寻找凤眼穴，不远万里而来，令人钦佩。不过这凤眼穴乃天下奇穴，非同寻常，令尊下葬便会有着鲤鱼洞棺的奇特景象，您可以听到两条鲤鱼在棺内嬉戏的声响，之后您就会富甲里程。而我道者是欲言又止，灵长者急忙就问，而你怎么样啊？道者叹了口气就说，而我从此两只眼睛就要瞎了。那怎么办呢？灵长者迫不及待地问。道者站起身喝了一口酒，慢吞吞地说，未知恩主能应允我一件是否？灵长者站起来爽快地说，老兄别说一件了，就是百件千件我也依你说吧。我眼瞎之后，我和我的妻子以及我的子女生活可就拜托你了，而且要立个规矩，我们今后的生活要跟你的家人一个样。灵长者听完之后高兴坏了，心想，这有什么不能答应的，我既然能够富甲里程，就这点小事何足挂齿啊。两个人定了生死相依、荣华与共的契约。原来这传说当中的凤眼穴啊，就在泉州湾南畔石湖半岛金钗山上。这金钗山像金钗一样分成两股，中间凹陷处便是凤眼穴。灵长者安葬父亲之后，道者双眼真瞎了。灵长者每当清风明月之夜，便来到坟前焚香礼拜，然后耳贴坟墓细细聆听，果然能听到里面传来两条鲤鱼在棺内戏水的声响，叮叮咚咚的声响啊，比琴声好听，比流泉悦耳。灵长者喜出望外，自此对道者一家给予照顾。日子一天一天过去，灵长者家业一天一天兴旺，生活一天一天富裕。有这么一天，灵长者派来服侍道者的侍女端来洗脸水，一不小心当啷这么一声，把脸盆弄翻扔地上了。道者听到声音不禁感叹，灵长者对我太好了，我洗脸的盆竟然是铜做的。不料侍女说，铜盆算什么呀，我们家主人用的是金的。道者一听愣住了，他想，当初灵长者信誓旦旦说的好听，如今富了却变了，如若我死了，我的子女能有所靠吗？道者越想越生气呀，于是他决定用一个办法来对付灵长者。有一天，这道者对灵长者就说，说恩主，我听你的话音不同一般，来日定当大富大贵，说不定能当皇上，做金銮殿一统天下。只是道者再次欲言又止，灵长者一听，这是什么？老兄，你有话你就说呀，你只要按我指定的地点建一座高塔就行。利令智昏的灵长者说，建一座塔有什么，别说一座呀，十座八座我也建得起呀。道者说，只是这建塔的地方须是那个鲤鱼洞棺穴呀。 领章者犹豫了，这不破坏了凤眼穴的风水吗？日后我还能日益富贵吗？可他接着又想，我怎么老糊涂了？我都当皇上了，普天之下的资财不都是我的吗？我还愁没一块风水宝地下葬副官？
19: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10: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9: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0: 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家好，我是叶鹏，今天跟大家聊一聊中国第56处世界遗产泉州古迹遗址背后的故事。这是领长者兴师动众，不惜耗费巨资在石湖金钗山上建了一座石塔，这就是今天建的六圣塔。如今塔的南向门额还有锦江灵辉府立的石刻，这也是塔因何不建在山上而建在山凹处的原因。话说这石塔建成之后啊，道者失明的双眼复明了，关中两条锦鲤也不知所往了。有人说他们幻化成了今日的鲤城，鲤城就是因为它的形状像鲤鱼而得名的。这灵长者做梦也没有想到他中了道者计策，这又高又大的塔就跟钉子一样在这凤眼穴上给钉下去了。那凤眼穴呢可就不显灵了，而在日光照耀下，石塔却能像一根熊熊燃烧的火炬，辉映在海天之间，给山海景观增添了一道亮色，让来往海上的船有了一个航标灯。当灵长者得知这鲤鱼穴被破之后，他曾经四处寻求补救的办法。灵长者为了圆这皇帝梦，不仅修建六圣塔，还大兴土木，在锦江济措这个地方仿建了一个壮丽辉煌的皇家宫殿，因此超了规制，犯了宫禁，朝廷派兵围剿。灵长者得知消息，在官兵没到之时携家眷千身难逃，从此是不知所终了。六圣塔所处的石湖啊，是泉州沿海的一个小港，在泉州海外交通贸易发达时期，它和安海一样都是外国商船济泊之处。据说当时这里啊曾经围筑有城墙，有渡口18个，停泊着亚非各国帆舶近100艘，海陆交通盛极一时。清初这里又成为了内地与宝岛台湾对渡的中心码头。六圣塔饱经风霜800多年，犹如一只擎天红烛，放射着光芒，照亮海上丝绸之路，为航海家郑和第五次下西洋引航开道，指引着海峡两岸同胞的亲密往来。六圣塔一个比较典型的元代建筑，在历史上起着海上航标的作用，以石塔为航标堪称世界航海史上一绝，也被列为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对他的介绍被收入了9年义务教育3年制初级中学教科书中国历史第3册。六圣塔的修建源于泉州海外贸易对航标的需求，但民间还有一个传说却与六圣塔后的东岳古寺有关。相传自唐代林建在石湖设立渡口，来往船只很多，但不知从哪来两个妖怪，在石湖附近的海底下还布下了许多暗礁，并在海中啊掀起大风大浪，使过往船只啊沉没于海底，弄得沿

0: 一带啊是人心惶惶。这事儿被金钗山上的东岳寺里两个得道高僧祖慧和宗实知道了，他们就祈求妈祖娘娘收服二怪。话说有一天，当两个妖怪出现在海面兴风作浪之时啊，祖慧和宗实请来的妈祖娘娘便祭起两道铜符，化身变成了两道金光，直奔妖怪而去，把他们逼得无路可逃啊。无奈之下，俩妖怪跪倒叩求妈祖饶命，妈祖娘娘仁慈啊，把他们收去看门。这两个妖怪就是后来妈祖身边的千里眼和顺风耳。二怪虽然被妈祖收去，但他们之前在海底布下的暗礁已经形成，过往船只在航途当中啊，经常迷失方向，触礁沉船的事情经常发生。为了减轻伤亡，这祖慧和宗实便四处募援，在金钗山上建了一座宝塔，这就是六圣塔。从此船只航行有了方向，就不再迷航了。六圣塔为北宋政和元年，即公元1111年，东岳寺高僧祖慧宗实始建。南宋景延二年，即公元1227年，这座塔被元军毁坏。元至元二年至五年，即公元1336年至1339年，由富商巨贾林辉甫出资重修，历经四年建成。那么这位修塔的林辉甫到底是何方神圣，为什么要建这么一座石塔？由于历史文献当中含有记载，林辉甫的身份一度令人猜测不已。有人说他是本地船商，有人说是海外富商，也有人说是中原来的大富豪。而现在文史界比较统一的说法是，林辉甫是锦江一带大富商，他的财富来源主要是靠对外通商贸易。石虎古石是泉州沿海一个重要的港湾，在宋元时期，泉州海外交通贸易发达，石虎港和安海港一样是中外商船济泊来往之处。正是由于泉州海外交通贸易的繁华，才造就了林辉甫的富甲一方。而他也非常懂得报恩，这才花了四年多的时间去重建六圣塔，为当地的海上渔民祈求平安。六圣塔除了外观雄伟、结构严谨、石雕精湛，在抗震性能方面也有卓越表现。塔建成之后，经历了多次台风、地震的考验，堪称奇迹。其中包括明万历32年，即公元1604年10月初8，泉州湾8级大地震，震中烈度将近10度。据科学研究，这座石塔卓越的抗震性能有这么几个原因：首先，得益于双筒结构和浮凑梁的设置。这样的结构从平面上看，极其类似车轮，塔筒就是车轮的轴心，塔壁就是这轮子，八条大石梁就像八根辐条，连接这车骨和这轮框，形成一个浮凑状的套筒式绞结体，使外围的塔壁和室内的塔筒紧紧的牵拉，相互的攀抵，保证了塔身重心的具象力，从整体上起到了加固作用。其次，石塔塔壁厚达2米，大量使用仿木斗拱、墩接柱等构件，也在客观上起到了稳固塔身、吸收缓冲地震能量、减轻消除地震破坏的作用。好了，今天告一段落，主持人叶鹏，编辑丁力，录音师尹力，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再见。再见。
1: 深埋地下的被我们发现，
2: 经历战火的被我们探索，
1: 国家宝藏名录，守护历史，守护千年瑰宝，守护华夏文脉。
2: 中国梦主题歌曲展播。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人民币是国家法定货币，拒收人民币现金是违法行为。
0: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

0: 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英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2: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带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号星期六，农历6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1: 今天是81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
0: 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1: 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和强对流天气双预警。水利部针对黑龙江省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
1: 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
0: 南部战区为黄岩岛开展海空联合演训。
1: 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
0: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考虑数日内打击伊朗能源设施。伊朗官员称，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潜在美以袭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5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文章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中央做出的一项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文章指出，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是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差距仍然较大的发展中国家，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不能动摇，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不能动摇。要突出重点推进健康中国建设，面对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多元化卫生健康需求，紧紧抓住那些惠及面广、牵一发而动全身、对整个卫生与健康事业有重大影响的工作，集中力量和资源推动，不断取得新的成效。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要为健康中国建设提供有力保障，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完善健康促进政策制度体系，将健康理念融入公共政策制定实施的全过程，完善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加强卫生健康行业的党建工作，弘扬优良医德医风，着力营造风清气正的行业环境。
1: 今天是81建军节，全国多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81起义99周年，寻访81系列纪念活动今天在南昌81起义纪念馆启动。
3: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那么武昌农讲所就是实实在在为南昌起义积蓄骨干、培养力量的重要阵地。
2: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让观众沉浸式回顾人民军队建军的历史脉络。寻访81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81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4: 我们向未来动员，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5: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6: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向最可爱的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5: 一首首铿锵的军旅歌曲，一支支欢快的民族舞蹈，赢得了部队官兵的阵阵掌声。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余秋瑶：
7: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把爱国拥军的优良传统一直传承下去。
8: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9: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自建英雄。
8: 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服务中心办公室主任张建清介绍，被誉为抗战第一村的南如村是1937年八路军总部开赴山西抗日前线后的首个军事驻扎地与指挥中心。凭借独特的红色资源，这里成为了红色研学、爱国教育的重要阵地。
10: 我们持续要发掘红色历史，丰富文旅活动，讲好红色故事，让革命精神代代相传。
0: 近日，一批重大交通工程迎来突破性进展，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经过108天的连调连试后，雄商高铁河北段今天正式进入运行试验阶段。雄商高铁北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中至商和行高铁商丘站，正线全长552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是我国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港高铁的重要组成部分。雄安高铁公司衡水指挥部副指挥长王建平：
12: 该项目建成通车后，将进一步完善京津冀轨道交通网，对于贯彻实施京津冀协同发展、助力建设雄安新区、促进沿线经济社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13: 昨天，穗山城际铁路全线贯通运营，粤港澳大湾区两座核心枢纽国际机场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深圳宝安国际机场首次实现轨道交通直连，通行时间压缩至90分钟左右。广东城际运营公司车站服务中心副总工程师张巧：
14: 从广州白云国际机场到深圳机场，沿途会经过包括国铁的广州新塘站以及国铁的虎门站，一共是串联了4个的一个交通枢纽啊，极大的方便了市民旅客的一个出行。
13: 目前由广州地铁集团运营的城际铁路里程已达到564.7公里，紧密串联起广州、深圳、佛山、惠州、东莞、肇庆、清远7座城市，并与广州、深圳、佛山、东莞四地的27座地铁站实现便捷换乘，加快构建粤港澳大湾区1小时生活圈。
15: 近日，满载跨境电商货物的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班列行8438、8437次列车在河南新郑东站鸣笛启程，标志着郑州国际陆港新建联络线工程正式竣工通车。中裕港务集团枢纽公司科创建设部副主任罗少英：
16: 新建联络线通车后，郑州国际陆港中央铁路通道能力将从7队提升至15队，年货运量可达5000列。
15: 郑州至莫斯科由快件特色班列的开行，更完善了覆盖欧亚及东盟的中欧班列运输网络。河南枢纽聚链物流有限公司市场开发部负责人贾克：
17: 全程时效压缩至10天以内，相较于传统班列，该线路节省约7天运输时间，时效提升近40%，为跨境邮快件业务注入了强劲动能。
1: 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未来3天，我国四川盆地、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华南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水利部今天上午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黑龙江南部、四川东部局地需防范山洪灾害。水利部今天13点启动针对黑龙江省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8: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中介绍，
19: 强对流的预警主要是在东北、华北以及到四川盆地这一块，而最强的降水就是暴雨的预警的话，最强的是从这个陕西南部到这个四川盆地以及华南沿海和云贵这些地方。
18: 气象专家提醒，未来三天，内蒙古、东北及华北等地多对流性降水，请公众关注当地气象部门发布的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尽量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地质灾害隐患点。需要特别注意的是，自7月26日以来，四川西部、甘肃东南部、陕西西南部等地降雨频繁，加上这两天该地区降雨持续，公众需多加警惕山洪、泥石流、滑坡等次生灾害。
19: 暴雨和短时强降水的话，在山区可能会引发这种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在城区可能引发这种城市内涝，所以公众还是需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这个预报预警信息吧，谨慎前往山区和低洼地区，并做好相关的这种应对准备。
1: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派出工作组赴两省实地查看灾情，并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黑龙江调拨毛毯、被褥、家庭应急包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
0: 今天起，一批关系国计民生的新法律法规正式实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0: 退役军人就业创业促进条例8月1号起施行，条例鼓励和扶持退役军人就业创业，对退役军人创业给予税收、融资、信贷等扶持政策。退役军人参加国家教育考试和接受学历教育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享受优待和资助政策。医药代表管理办法8月1号起施行，规定医药代表不得存在承担药品销售任务、给予回扣或变相利益等9种禁止性情形，严格防范商业贿赂行为。个人贷款业务民事综合融资成本规定8月1号起施行，要求贷款机构必须向借款人明确展示包含所有费用的年化综合融资成本。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首席专家、主任曾刚表示，
21: 文件明确规定逐项列明所有费用项目以及各项费用的收取主体、收取方式、收取标准，在此基础之上要统一要折算为年化的综合融资成本，并清晰的在营业场所、官网等渠道呢进行公示。这个要求啊，对于普通消费者有非常强的这个保护意义。
20: 8月1号起，新能源汽车维修作业安全要求国家标准正式实施。标准主要规定了新能源汽车维修的人员与场地、作业准备、风险排查与处置、作业流程和操作安全等要求。
1: 今年暑期，主打松弛休闲、深度体验的慢冲旅游成为很多人的新选择。数据显示，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大幅提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2: 00后小刘前往云南省腾冲市和顺古镇，来了一场慢冲旅行。他漫步于镇里的田野，品尝当地阿婆做的松花糕，白天坐在大地茶海边喝茶，晚上围着篝火唱歌跳舞。
23: 以前玩的也比较累，生怕漏了一个景点啥的那种，这样慢慢玩，一天就只玩一个地方，上午睡到自然醒，很舒服。
22: 游客张玲暑期带着孩子在安徽宣城金县住了一段时间。
24: 除了去了漂流以外，我们剩下的时间就是在水边上玩水呀、游泳啊、打水仗啊。晚上呢，也就吃吃农家菜或者吃吃烧烤，然后看看星星。花费上面吧，主要也就是住宿和吃饭的费用嘛，因为玩水什么都是免费的，基本上。
22: 互联网平台数据显示，今年暑假全国4天及以上出游人次占比由去年的28.4%提升至47.1%。只住酒店不赶景点的纯休闲游客占比从23%大幅提升至41%。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从旅游发展规律看，慢冲旅行是一种长期趋势，是我国大众旅游从初级阶段向中高级阶段转变的表现，也反映了我国旅游消费需求的重大变化。
25: 旅游产品要从千城一面的观光产品向沉浸式体验式的乡村旅居、文化体验、城市疗愈和主题式漫游等旅游产品转变，旅游盈利模式要从门票经济上深度体验、高附加值的非遗体验、文化创意、康养度假等转变，旅游空间结构要从单个旅游景区景点向目的地全域旅游转变。
0: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今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
3: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2: 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领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国家林业和草原局负责保护区的监督管理工作，负责保护区调整、规划建设等工作的审查审批。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承担管理机构职责，具体负责保护区的日常保护管理工作，负责资源调查监测、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等建立协同机制，协调解决保护区保护管理中的重大问题，加强工作协同、信息共享。陈丹红表示，管理办法的实施将有力提升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维护南海海洋生态系统的健康和稳定。
3: 管理办法的出台是落实国务院批复要求的重要举措，对维护黄岩岛自然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具有重要意义。相关部门将指导管理机构认真落实管理办法，压实生态环境保护责任，建立健全常态化预警监测机制，持续开展海洋资源监测评估和生态保护修复等工作，高标准建设和管理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1: 本台消息，中国海警局新闻发言人姜略表示，今天中国海警为黄岩岛附近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中国海警将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本台消息，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重点演练侦察预警、威慑巡航、海空管制、联合突击等实战化科目，有效检验了部队海空协同、快速支援和体系制胜能力。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1: 本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美国国土安全部美东时间7月31号宣布，将40余家中国实体增列至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实体清单表示，中方对此强烈谴责，坚决反对。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发言人指出，美方相关做法毫无事实依据，是典型的经济胁迫行为。需要特别强调的是，7月30号中美

0: 客流集中。
1: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今天发布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
0: 电动汽车供电设备强制性产品认证管理，也就是3C 认证，今天起开始强制实施。后续未获得3C 认证的电动汽车供电设备，俗称充电桩，不得出厂、销售、进口或者在其他经营活动中使用。
1: 交通运输部北海航海保障中心今天正式对外播发北极航道海冰预报信息，这是我国首次依托水上通信渠道推送北极航道海冰预报，进一步健全北极航行信息保障体系。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70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27亿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政府7月31号正式设立国家情报局，并召开由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担任主席的国家情报会议首次会议。国际人士表示，强化国家情报体制是日本在扩军备武道路上的重要一环，暴露了日本谋求加速再军事化的险恶用心。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国家情报会议和国家情报局依据今年五月在日本国会通过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立法案成立。根据该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在日本国家情报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统筹整合外务省、防卫省、法务省、警察厅等部门的情报职能，国家情报局则承担其事务局职能，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国际人士表示，日本在二战时期曾通过情报操控与舆论统治等手段实行残酷殖民统治，日本政府如今再次强化国家情报体制，令人十分担忧。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前副所长张彼得指出，
4: 日本在二战期间的所作所为是高市内阁此次强化国家情报功能机制在东南亚引发广泛担忧的最核心原因，这重新唤起历史记忆并撕开了历史伤疤，其中一些伤疤至今仍未愈合。
3: 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客座教授鲍韶山认为，这些动向表明高市政府正企图突破战后体制的制约。
5: 我们不应忘记日本自1945年以来实施的分散式情报体系，目的是防止秘密权力的集中，正是这种权力集中最终助长了军国主义，因此将情报权集中于首相官邸之下，实际上颠覆了这一重要的历史性保障机制。
3: 有消息称，日本政府接下来还计划着手制定首份国家情报战略，同时将推进间谍防止法的制定，打造所谓反间谍法律法规，并谋求在明年例行国会期间提交该法案。此外，日本政府计划在2028年3月底前设立对外情报厅，升级对外情报工作。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上台以来，在情报领域的一系列举措持续在日本国内引发巨大争议。不少日本媒体将相关动向与二战前臭名昭著的特高警察和治安维持法相类比。
0: 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认真考虑在未来几天内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打击，行动最早可能于本周末开始，并持续数日，但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伊朗方面8月1号警告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以应对美国可能采取的任何鲁莽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7月31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召开内阁会议，重点讨论美伊战事等问题。消息人士说，这次内阁会议讨论了一项军事计划，即美国和以色列准备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目标发动迄今最猛烈的轰炸，行动可能持续整个周末。据称，包括发电厂和炼油厂在内的能源基础设施很可能成为攻击目标。特朗普当天早些时候还对外表示，计划恢复对伊朗的大规模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朗政府重返谈判桌。而一名熟知内情的美国官员近日表示，美国政府内部在如何处理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这名官员透露，特朗普对美伊战事现状感到

0: 恼火。美国本不打算让这场战争变得漫长而拖沓，但当前却没有明确的战略来决定战事会持续多久，或者该采取怎样的行动以达到目标。另据日前公布的一项民调结果显示，约三分之二的美国人认为与伊朗的冲突是不值当的，支持率降至战事爆发以来最低水平。当地时间8月1号，针对梅姨可能发动袭击的相关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安全官员称其为无稽之谈。他表示，伊朗已制定一项全面计划，包括打击以色列关键基础设施及地区内美国能源基础设施等，伊方已做好充分准备。此外，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声明称，由于美军在相关海域持续采取侵略性行动，霍尔木兹海峡已无法正常通行。当天稍晚时，美军中央司令部予以否认，称霍尔木兹海峡对于商船通行依然保持开放。
1: 关注俄乌局势，俄罗斯国防部1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据乌克兰媒体1号报道，基辅遭袭已造成多人死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7月31号在其官方社交平台上发布消息称，当天他与美国副总统万斯通电话，双方讨论了近期在华盛顿会晤的成果以及乌克兰防空需求等议题。泽连斯基表示，双方认为此前在华盛顿举行的会晤积极且富有成效。他表示，乌方当前的首要需求仍是加强防空能力，特别是用于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拦截弹。双方商定，两国团队将保持联系，继续推进相关议题。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并未同意由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他说，美方在允许他国制造这类武器的问题上必须非常谨慎。另据俄罗斯国防部通报，当地时间7月31号夜间至8月1号凌晨，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274架乌克兰无人机。过去一夜，俄军使用陆基、海基远程高精度武器和远程攻击型无人机，大规模打击了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被击中设施用于生产、储存、运送各类弹药武器、无人机、雷达站和电子战设备。乌克兰基辅市军事管理局称，截至当地时间8月1号9点10分，俄方袭击已经导致基辅市9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3: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报道，美国国防部在本财年提出的670亿美元紧急拨款申请中，包括100多亿美元用于购买美国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和萨德反导系统。美国国会议员、五角大楼官员和分析人士都表示，美国目前的这些武器库存已处于危险低位。
1: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31号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记者见面会，呼吁各方采取行动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带来的极端高温。古特雷斯说，根据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通报，今夏出现的破纪录高温、严重山火等只是暖场。世界气象组织的最新预测显示，今年8月至10月，全球几乎所有陆地区域的气温预计都将高于正常水平。
3: 西班牙政府驻休达办事处代表处8月1号表示，7月30号开始的本轮偷渡潮中，共约5万人非法进入休达，目前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意大利总理梅洛尼7月31号晚表示，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程慧、郭明，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6: 为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7: 一言四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8: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7: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8: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7: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
9: 爱上国风。

那不提热字，怎么形容天很热呢？我们先来听一听一些网友他们的有趣回答。有人就说啊，我和烤肉之间呢，只差一把孜然粉。我还挺想吃撒了孜然的烤肉啊。另外也有人说，大街上碰到的都是熟人呐。是的，熟透了，至少有七分熟。还有说的，就这天气，对象都跑了，我都不想追啊，这真爱耐不住高温呐。还有说不要轻易留刘海啊，会变成条形码等等。真的，这个我感同身受，因为我就是留了刘海的。还有说走出空调房就走进了桑拿浴哈。但是话说夏天呢，在没有空调的时候，其实呢让自己出出汗排排毒也是一种特别好的方式方法，就是怎么说呢，黏哒哒的有点不太好受哈。还有朋友也挺可爱的，说在这样的大夏天，我就想给后羿打个电话。算了，就只有一个太阳了，不能没有他。还有人说这天气啊，特别想找个人冷战。哎呦，你这不嫌闷得慌哈。那么关于热，你又会怎么样形容呢？如果不提热这个字，想想看会怎么样形容这样的天气哈。那确实呢，现如今我们的命是空调给的呀，那没有空调的古人，他们又会怎样来形容如此炎热的夏天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文飞也会继续的跟大家来说说古人形容夏天热的方式和方法。

0: 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继续回来进行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怎么说呢，又怕热又怕冷的文飞。就是太冷我也不行，太热我也不行。怎么说，就是有点这个加深。那关于夏天呢，如果不用热这个字去形容热的话哈，你会怎么样来形容呢？看到也有很可爱的老师朋友说到，说今天上课一个学生做填空题，说一片太阳，就是他要填前面的这个形容嘛，一什么太阳。那吓得我赶紧说，宝贝儿，一个太阳都热死了，你还来一片太阳？全班哈哈大笑哈，太可爱了。那关于怎么形容天热，包括大家对夏天的感触哈，看到有很多朋友在说，比如说我们的2014说到喜欢夏天，因为夏季气温高是万物生长的季节哈。黑与白在思考说到，冬天呢是冬藏，没错了，要把自己裹好嘛。夏天呢是夏长，夏天衣服简单，但是每天都要洗澡啊，因为天热出汗呢。但说实话啊，相较滴滴答答下雨天的梅雨季啊，我还更喜欢太阳天。至少呢，不用担心出门太复杂，要带伞，要带雨衣。我是个相对比较喜欢简单的人哈，简简单单，拿个手机就出门。看到安逸说喜欢夏天，夏天可以游泳到大自然当中去徜徉。我也是一个还挺喜欢游泳的人，但是介于游一趟泳太复杂了，要换泳衣啊，要冲淋。所以呢，这个泳池呀，夏天可能也跟他接触不太多吧，不太熟。胡阿姨说，她说因为我太怕热了，不太喜欢过夏天。以前的夏天里呢，可以晚上在外面乘凉，吃井水冰过的西瓜，捉萤火虫放在小玻璃瓶里，真的是太羡慕了。以前真的是到了夏天的傍晚啊，满眼都是萤火虫呢，我就记得那样的场景。还有朋友说不提嘞，夏天呢就是酷热难耐呀哈。那关于夏天你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触呢，也可以继续来说一说不提热字怎么形容夏天，也可以继续来分享一下你的想法，你的创意。当然我们也要穿越到古代哈，去听一听古人他们是怎么样形容夏天之热的。其实他们还挺会形容的哈，最关键的是呢，并没有很直白，也完全不提热，就能够把夏天那种酷暑哈描写得非常的淋漓尽致了。比如说杨万里对暑热特别的无奈，就连江水哈，他觉得都被烈日煮成了热汤，哪里还有清凉之处呢？他写了这么两句哈，日光煮水复成汤，此外何处能清凉。哎呀，真的是特别的贴切哈。后面还有两句呢，叫仙蓬更无风半点，灰扇只有汗如浆啊。没有风的夏天，真的你扇扇子啊，可能那个微风也不足以让自己凉快起来。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杜甫哈，他则在夏天呢热得心情烦躁，想要大叫，他直言想要脱鞋踩在冰上哈。他有这么几句，叫树带发狂欲大叫啊，想要啊叫出来。帛书何及来相迎，难忘青松驾短喝，安得赤脚踏层冰，就是想要把鞋脱了直接踩在冰上，那才爽快。古人形容炎热的夏天还真的是有一手哈，那么大家又会怎么样来形容炎热的夏天呢？看到天使的翅膀说道，热热热，怎么想到外面的知了了，热呀热呀热呀。他说我不太喜欢夏天，但是夏天也有夏天的优点哈，比如说农作物需要强烈的阳光和雨水才能够长出果实。那这个周末呢，准备带娃去珍珠泉玩水世界，特别好。虽然夏天我们会怕晒怕热，但是夏天无奈呀，有娃的我们是有暑假的，所以还是要带孩子去拥抱夏天，去亲近大自然。

0: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飘飘欲仙，
1: 是谁夺走了我飘飘欲仙的机会。
0: 哇，真的还是有一种那种晕头上头的感觉哈，在这样有一些迷幻的歌声当中，其实也还是挺适合来形容夏天的热，因为当热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呢，就有一种飘飘欲仙、昏昏欲睡的感觉，这就是夏天之热给我们带来的那一种独属于夏天的感受。那么你又会用什么样的形容来形容夏天的热呢？但是不能用热这个字哈。那么在半点之后呢，要继续考验大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塞上江南，神奇宁夏。宁夏是祖国西北的一块宝地，也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黄河，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却独宠宁夏。自古就有天下黄河富宁夏之说，造就了富饶的物产汇聚在6.64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成就了中国旅游景观的微缩盆景。欢迎到宁夏给心灵放个假，请及时关注天气、交通、参观游览等提示信息，咨询投诉请拨打12345。文明旅游，安全出行。
2: 八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塞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3: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

0: 冰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聚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出游快乐来一瓶，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你不来一瓶？
1: 资讯一览天下，声音悦动随行，无需搜索翻阅，即刻呈现耳边。FM 106.1，宁夏新闻广播，最新资讯，助力每个前行的脚步。
2: 妈妈，妈妈，你在做什么好吃的呀？
0: 妈妈在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西红柿炒鸡蛋呀。
2: 可是妈妈，我在幼儿园听老师说，有些食物吃了会让人肚子疼，我们怎么知道吃的是安全的呢？
0: 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宝贝。其实有很多人在默默地保护我们，确保我们吃到的每一口食物都是安全的。
3: 我们是食品安全的守护者，从田间地头到工厂车间，再到你的餐桌，我们全程守护。想知道我们是怎么工作的吗？
2: 想啊想啊，快告诉我吧。
3: 首先，我们有严格的标准，就像你们玩游戏有规则一样，食品生产也有严格的规则，确保每一种食材每一道工序都符合安全标准。其次，我们有检测，就像医生给病人看病一样，我们会对食品进行各种体检，确保他们没有生病，没有携带坏细菌。还有，我们有追溯系统，就像给食品发了一张身份证，如果出现问题，我们能立刻找到他的家，及时处理。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那就是我们有你们，每一位消费者都是食品安全的监督者，发现问题及时举报，我们一起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2: 原来是这样呀，有你们在我就放心啦。
0: 是啊，谢谢你们守护着我们的健康，
3: 这是我们的职责。记住，食品安全人人有责，让我们一起守护每一口安心。
4: 食品安全关乎你我，关乎每一个家庭的幸福，让我们携手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5: 这里是河道边，帐篷就扎这里，平坦的地方放桌椅和食物。
6: 好，这样坐在水边啊更凉快。
7: Oh no！
8: 野外露营扎营，提前避开河道谷底，出发前查好本地暴雨山洪预警，
9: 突然遇到暴雨山洪，千万不要慌乱往山下跑，立刻收拾随身应急物品，快速向河道两侧高处山坡转移，
8: 远离河谷、低洼河床、溪水岸边，不要在谷底桥下躲避。
9: 洪水上涨迅速，不涉水过河，不攀爬树木，等待救援。
8: 被困马上拨打求救电话，清晰说明露营位置、人数，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户外露营警惕山洪，科学避险保平安。
0: 老同学欢迎回家。
10: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0: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10: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0: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10: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0: 干杯。
8: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7: 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1: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二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9: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11: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9: 金凤好声音，
11: 等你来唱。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一年四季都有一年四季特别的特性哈，就像喜欢一个人一样，可能我不会光喜欢他的好，连着他的不好，你可能都会特别的爱呢。所以如果真正喜欢夏天的话，即便它是热的，也不会嫌弃它，可能真的也会嫌弃吧，偶尔也会抱怨怎么那么热，太热了，好晒呀。但是呢，该喜欢的就还是喜欢嘛，嘴上说两句还不行吗？是不是？那你爱不爱夏天呢？你对夏天热的形容又是什么呢？记好了，不要用热这个字，看看我们是怎么样形容的。陈志华说，夏天热，哎，有热啦哈，心情烦躁，但是水果多多呀。我就特别爱在夏天吃各种水果，而且一定要是冰的哈，哎呀，超级爽。初心说，挥汗如雨，汗流浃背，上蒸下煮，炽日炎炎，都是形容夏天之热的。天使的翅膀也来报道了，夏天我喜欢看萤火虫，喜欢听老家农田里蛙的叫声，哇，听取蛙声一片哈，喜欢吃老家井水里面的冰西瓜，真的是太爽了。我就依稀记得我小时候应该有吃过冰西瓜，但是那种冰的感觉已经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印象了，但是我就很羡慕用井水能冰的西瓜捞上来直接吃的，一定是比冰在冰箱里那个沁心凉要更透吧，而且那是大自然给予我们的一个馈赠。看到黑与白在思考又说到了，火伞高涨，酷暑难耐，暑气真人呐，大暑小暑热死老鼠哈，这是民间的谚语哈。波浪鼓说，夏天喜欢待在空调房里边，一边吃着冰西瓜一边追剧哈。虽然可能我们身处在不同的地方，但是夏天我们喜欢做的事情还不尽相同呢。和平哥也说到了，不喜欢夏天呀，今天就感觉特别的热，唯一的好处呢是洗的衣物在骄阳似火的阳光照耀之下全干了，是不是？总是有好的，多想想好的，你的心情就不那么烦躁了哈。享受当下，也享受夏天给我们带来的所有吧。陈志华说，夏天听文艺广播爱上国风，听我们的节目都不会再热啦，也谢谢你们对我们节目的支持。那么在半点之后回来呢，也会继续说到网上的一些朋友哈，不用热这个字是怎么样很有趣的来形容夏天之热的，那么古人他们又是怎么样形容的，当然也会分享一些小短文来带我们一起领略一下夏天的意境。比如说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汪曾祺老师的文章哈，在这里呢我们就先一听为快吧，本来是想放到最后的哈。他是这么形容夏天的，西瓜以绳烙悬于井中，下午泼时一刀下去，咔嚓有声，凉气四溢，连眼睛都是凉的。搬一张大竹床放在天井里，横七竖八一躺，浑身爽利，暑气全消。其实也挺羡慕男生的，在夏天就可以穿个大裤衩哈，四仰八叉的躺到那儿，太爽了。汪曾祺老师的这一篇呢，想必大家都已经非常的熟悉了。他的这篇文章呢，我们以前在课堂上也都学过哈。描写的夏天啊，很多朋友就说，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夏日呀。那你又会怎么样来描写夏天呢？这会儿呢，我们就跟着李健一起去到贝加尔湖畔吧。吹吹风，闭上眼睛，感受一下贝加尔湖畔的凉意。

你清澈又神秘，在贝加尔湖畔。这首歌听完不光丝丝凉意，怎么还有一些含义呢？还有一位来自湖北的朋友，他说凉面吃着吃着就变成热干面了哈。还有朋友讲到出门买葡萄，回家变葡萄干了。大家都太逗了，脑洞大开哈。你也继续来形容形容夏天之热吧，但是不要用热这个字哈。那夏天有关的形容也有很多很多，刚才我们说到了汪曾祺老先生的一段，这会呢再说到国外的一位作者，他叫罗伯特·瓦尔泽，他是这么形容夏天的。在夏天我们吃绿豆、桃、樱桃和甜瓜，在各种意义上都漫长且愉快，日子发出声响啊。谁说夏天不是发出声响呢？知了在叫，田里的蛙在叫，还有我们可能也在烦躁地叫着。

也希望今天在回家的最后一刻能看上我爱的夕阳。当然夏天可以让自己有丝丝凉意的方式也还有很多，比如我记得小时候哈，搬到户外，坐在椅子上，或者是说躺在那种躺椅上，仰望星空，看着满天的繁星，吃着西瓜或者扇着蒲扇，有的时候呢还打着蚊子，这些都是属于夏天的记忆。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江美琪《心情》。

喂，星星，你听见了吗？来自于江美琪翻唱的这首《心情》，原唱呢是来自于周杰伦。冬天冷。

夏天热各有所长，喜不喜欢都要度过哈，有一种躺平的心态。的确啊，一年四季都有他们给予我们的不同馈赠，而且确实没得选啊。即便不喜欢夏天的炎热，不还是要度过吗？是不是？嗯，不像选爱人哈，嗯，还是可以选的。选朋友、选爱人、选工作，都还是有自己的主动权的。我是小神仙说道，只喜欢夏日有风的夜晚，四顾山光皆水光，凭栏十里知荷香，清风明月无人管，并坐兰楼一味凉。夏天也是属于荷花盛开的季节呀，去看看荷花也是别样的夏天的风景。夏天还有荷花宴呢，是吧？所以也挺好。哎，我就是一个心软的人呐，想想不好再想想好，就觉得行吧。那如果大家想选择夏天比较凉快的地方呢，也可以去青海啊，还有呼伦贝尔这些地方，但是呢毕竟还是晒嘛，所以这个紫外线也还是很强烈的。和平哥说，虽然夏天很热，但是能吃西瓜，能吃凉拌菜，还能吃凉面呢。是的，也有很多的好哈。实在热我们就避嘛，还不行？就是太阳特别烈的时候我们就不出门，我们躲着你还不成吗？刚才我记得初心有用一个词来形容，叫青山在瞌睡，水汽正升腾，滚滚热浪热浪争世界，高温磨练英雄哈。困的呀，青山都打瞌睡了，让我想到以前夏天在这个课堂里上学的时候也在打瞌睡啊。哎呦，今天嘴巴里长了个溃疡，上面一个下面一个，老是这个捋不直舌头，各位见谅哈。那要结束今天愉快的我们的爱上国风了，也要向你说再见。明天同一时间继续相约在爱上国风，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不见不散喽，拜拜。

世界，感知影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逸飞、张宇普、陈庸走访慰问驻宁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希望军地一道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同心协力续写雨水深情新篇章，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
1: 张宇普会见飞鹤乳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冷友斌一行。
0: 宁夏工业交出亮眼答卷，上半年全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7.5%。
1: 宁夏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拥军活动，共叙军民雨水情。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来临之际，7月3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逸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到驻宁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走访慰问活动，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和全区各族群众向广大官兵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希望军地一道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及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光荣传统，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同心协力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参加，请听报道。
2: 李逸飞、张宇普、陈庸一行来到驻宁解放军某部、宁夏军区武警宁夏总队、来宁驻训某部队、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部，听取部队建设发展情况介绍，实地查看装备展示和战士日常学习训练生活环境，向广大官兵表示崇高敬意。李逸飞说，你们视驻地为故乡，把群众当亲人，默默坚守平凡战位，危难时刻冲锋在前，在应急抢险救援、维护社会稳定、助力乡村振兴、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宁夏各族干部群众不会忘记大家的辛勤付出，希望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长征精神，筑牢对党绝对忠诚，全面加强练兵备战，永葆人民子弟兵的英雄本色。李逸飞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155开局之年，全区上下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前进方向，加快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新局面，希望驻宁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紧盯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扎实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聚焦备战打仗，不断提升心智战斗力，弘扬雍正爱民光荣传统，主动融入宁夏发展大局，续写军民雨水深情崭新篇章。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全面落实拥军优抚政策，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解决好部队官兵的后顾之忧。驻宁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有关负责同志感谢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长期以来的关心支持，表示将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强军思想凝心铸魂，全面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传承红色基因，忠诚履行使命，在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同时，积极投身地方发展，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做出更大贡献。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楚伟，宁夏军区少将司令员车永哲，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和山，自治区副主席刘军参加。
1: 八月一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在银川会见飞鹤乳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冷友兵一行，双方围绕奶产业发展方向及加快乳品深加工基地投运、开展全产业链合作等深入交流。请听报道。
2: 张宇普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冷友兵一行来宁表示欢迎。他说，全区上下正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加力推进特色优势产业发展，依托黄金奶源带、奶质奶量等区域优势和产业基础，着力打造高端乳品加工基地。飞鹤乳业在宁建设的智能化乳品深加工项目，从去年开工到今年试生产，用时不到一年，不仅建设速度业内领先，而且对全区乳品产业安全优质发展、产业结构优化、鲜奶精深加工、提升市场竞争力、促进农民增收等具有标志性意义。希望企业抢抓一期项目投运节点，压茶推进后续项目，围绕奶源建设、产品研发、市场拓展等深化务实合作，携手打造绿色化、智能化、现代化的乳业示范性工厂。冷友兵感谢宁夏各级党委政府为项目建设提供的全方位保障。他表示，飞鹤将持续加大在宁投资布局，发挥龙头带动作用，深耕高端乳制品研发制造，完善本地奶源配套体系，助力宁夏奶产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副主席王丽参加会见。飞鹤乳业是婴幼儿乳业领军企业，在宁投资20.5亿元建设智能化乳品加工生产基地，一期项目计划8月8号试生产，主要产品涵盖乳清蛋白、酪蛋白、乳糖、奶油及婴幼儿配方奶粉等。二期项目力争年内开工，持续聚焦深加工领域，年产高附加值产品逾4万吨。
0: 7月30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岩调研自治区科协系统服务统筹两化一振兴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和科协工作的重要论述及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先行区建设为牵引，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共同富裕汇聚更强创新动能。请听报道。
2: 庄岩来到自治区科协机关，调研科协系统开展学习教育、服务产业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等情况。他指出，科协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观大事、谋全局，在统筹两化一振兴中找定位、找方向，更好履行四服务职能，动员广大科技工作者建功十五五，奋进新征程。在宁夏科技馆银川科技学院，庄岩深入青少年科技体验中心和实验实训室，详细了解科普工作的创新实践。他说，普及科学技术知识、传播科学思想是实践创新发展的基础性工作，要务实开展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协同，为统筹两化一振兴注入科创活力，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必须强化产业支撑。庄岩走进中起源生物科技公司和西北轴承公司的生产车间科创平台，实地查看科协组织在企业发挥作用情况。他勉励企业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开拓奋进，要求各级科协组织立足区域经济发展需要，坚定不移服务国资国企，做强做优做大，持之以恒服务民营企业创新发展，促进创新链与人才链、产业链深度融合，不断

0: 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1: 今年上半年，我区工业经济稳中有进，量质齐升，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目标。统计数据显示，全区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7.4%， 拉动经济增长 2.7 个百分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达到 7.5%， 位列全国第八位。请听报道。
2: 分区域来看，各地工业多点支撑协同发力，银川、石嘴山、吴中、固原、中卫、龟山工业增加值分别增长 8.3%、6.9%、5.7%、5.8%、10.5%，宁东基地增速达10%。其中，惠农区、沙坡头区、同心县等10个县区工业增速实现两位数增长。2024年落户贺兰县的源源宁夏鲜乳制品有限公司，依托本地黄金奶源优势，打造自有专属奶源基地，实现奶源可控、鲜奶直送厂区。企业高标准建设智能化生产线，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构建重养家销一体化发展模式。源源宁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总经理蔺大平：
3: 养殖到加工到销售一体化运营体系，既从根本上解决了优质奶源的稳定供应与区域奶源过剩难题，也填补了国内高端乳制品细分系列空白。
2: 企业稳步发展的背后，离不开地方政府精准靠前的助企服务。贺兰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多措并举为工业企业纾困解难、赋能发展。贺兰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许亚伟：
4: 仅供需对接一项，我们就帮助18家企业解决了3.2亿元的订单。仅上半年，我们就为43家企业兑现各类政策资金超过4074万元。
2: 制造业扛起工业增长主引擎。自治区出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方案，实施综合质效提升等6大行动，推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制造业倾斜。上半年全区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占 GDP 比重同比提高1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7%。在装备制造领域，创新转型步伐持续加快。银川威力传动长期深耕风电精密传动赛道，积极探索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发展路径，打造屋顶光伏加智能工厂新模式，在提升生产效率的同时，有效降低综合能耗。银川威力传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裁周建林：
5: 我们正在全力推进威力传动风电增速器智慧工厂项目，该项目以建设全球最高标准的 5G 绿色智慧工厂为目标，涵盖风力发电增速器研发生产的全流程，建成后将成为我国北方最大的风电增速器研发生产基地。
2: 主导产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化工、轻工等5大行业增加值合计占全区规上工业比重60%，拉动规上工业增长7.3个百分点。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经济运行监测协调处副处长张苗：
6: 重大项目助推器的作用有效发挥，坚持以高质量的项目实施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完善项目全流程的服务保障机制，清单式推进810个重点项目加快建设，一批重大的项目投产达效，拉动规上工业产值增长5.7个百分点。
7: 今天是81建军节，连日来宁夏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拥军活动，共叙军民与水情。请听报道。
0: 吴中市盐池县举行致敬老兵、传承红色薪火主题活动，为97岁的老战士侯新芳庆生。1943年，侯新芳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参军报国，成为一名号兵。他先后参与了延安青化边战役、固原战役等诸多战斗。1956年复员后回到家乡，活动现场孩子们为老人送上绘制的贺卡和鲜花，齐唱生日歌，倾听老人讲述革命故事。小学生林家豪：
8: 林爷带着闪闪的军勋章，是真正的大英雄，以后我一定好好学习，传承爷爷的爱国精神，长大以后做有用的人。
0: 银川市金凤区上海西路街道一心苑社区举办八一红歌赛，辖区党员、退役军人和居民共同唱响《强军战歌》《爱永在》《咱老百姓》等经典曲目，抒发浓浓的爱国拥军情怀。退役军人运英：
9: 一曲红歌，一份情怀，铁骨铮铮，彰显忠诚。祝愿所有人民子弟兵节日快乐，平安健康。
0: 在银川市贺兰县，热血铸军魂、荣耀续华章退役军人趣味运动会吸引了11支代表队、100余名退役军人参加，步坦协同、战地内务标兵、百发百中等兼具竞技性与趣味性的项目，让大家在竞技中重温军旅岁月。贺兰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主任谢立仁：
10: 我们将持续做实做细，服务保障，常态化开展暖心活动，引导退役军人投身地方建设，为家乡发展贡献力量。
0: 吴中市利通区举办军魂建忠诚、红心要利通建军99周年主题活动，各族干部群众共同唱军歌庆祝八一建军节。活动还为立功军嫂发放纪念品，让尊崇军人风尚薪火相传。中卫市沙坡头区组织医药卫生界委员为退役军人、居民群众开展义诊活动，现场解答日常健康知识，辖区退役老兵结合自身军旅经历，为青少年讲述戍边卫国故事，更续红色血脉。作为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打造的特色双拥品牌，宁夏优品进军营主题展销活动近日走进来宁演训部队，为军人推出专项优惠。同时，文艺工作者还带来了军歌联唱、军旅小品、川剧变脸等精彩节目，共庆节日。军属孙雅媛：
11: 我觉得非常的贴心啊，因为我们是从外地过来的，没想到还有这种慰问演出，对于官兵来说一种也是精神上面一种慰藉。
0: 今年以来，宁夏优品进军营主题展销活动已举办7场，带动部队定点帮扶村镇退役军人创业经营主体，实现销售收入120多万元。下一步，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还将组织开展重军演出季、重军展销会、重军景区行、重军大走访4项专项活动。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拥军优抚和褒奖纪念处处长温浩：
12: 精准对接部队的保障与产业的发展的双向需求，持续推出系列的暖心重军惠军的举措，丰富双用的工作载体，厚植军民鱼水情深。
1: 全区优秀共产党员、固原市消防救援支队西吉县大队十字街站站长徐智慧，22年坚守消防救援一线，累计参与5000多次灭火救援战斗，用一次次向险而行的无畏坚守，镌刻下新时代消防救援队伍竭诚奉献、为民担当的动人底色。先后荣获中国骄傲宁夏英雄、首届宁夏十大杰出志愿者、抗震救灾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请听报道。
13: 走进固原市消防救援支队西吉县大队十字街站，站长徐智慧正带领队员开展灭火救援技战术演练。固原市消防救援支队西吉县大队十字街站站长徐智慧：
14: 有点时间长，
15: 是
14: 啊，过的时候都一块出水，就这儿过烟道，
15: 是啊，
14: 速度有点慢。
13: 作为固原市消防救援队伍任职基层队长时间最长的主官，徐智慧已在消防救援一线奋战了22年，累计抢救和疏散被困群众8000余人。固原市消防救援支队西吉县大队十字街站站长徐智慧：
14: 我是2000年提交的入党申请书，成为党员去做好一些表率。
13: 22年来，入党誓词被徐智慧践行在一次次的逆行救援中。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徐智慧主动写下请战书，随宁夏消防救援队赶赴灾区。在灾区的12天里，他与战友们共抢救出被埋压群众46人，营救被困群众17人，转移受灾群众144人。他还独自翻山越岭救出一名被埋压多日的老人。固原市消防救援支队西吉县大队十字街站站长徐智慧：
14: 连翻了3座，基本是三座大山吧。翻过去，当时到了跟前，哎呀，那个老人其实挺可怜的，然后被埋压在一个比较粗的一个那个啥，就是房梁，整个盆骨是全部砸碎的，简单的做了包扎，然后背在身上，然后慢慢的往过山，到来回将近要6-7个小时。
13: 一次次生死救援的脆弱。

0: 练让徐智慧练就了扎实过硬的专业能力和敢打必胜的战斗作风，也成为队友们心中的主心骨和榜样。2016年寒冬，西岐县永清湖两名儿童坠入冰窟，面对从未处置过的冰域险情，他临危不乱，果断敲定救援方案，最终成功将两名儿童安全营救。每一次救援结束后，他都会及时复盘总结，打磨战术，不断提升队伍专业处置能力。二十余载扎根山区，他用一次次逆行出征诠释着共产党员赴汤蹈火、竭诚为民的初心使命。固原市消防救援支队西岐县大队十字街站指导员苟潇潇：
1: 徐智慧同志身上最打动我的，其实就是一名共产党员纯粹过硬的党性。他扎根西岐消防二十多年，不计条件，不讲得失，把党员的忠诚始终落实在长期的坚守上。
0: 固原市消防救援支队西岐县大队十字街站站长徐智慧：
2: 这22年来，这个初心是不变的，如果更加坚定，我们守护咱们这个西岐县这片热土，守护一方平安。
3: 8月1号，由材料科学与技术杂志期刊、自治区政府驻上海办事处和宁夏大学联合主办的宁夏材料与新能源产学研对接会在银川举行。何继林、马玉山、李彦军等院士及专家学者、知名企业代表围绕创新赋能、才向西行主题进行交流，为宁夏新材料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湖州何柱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义杰：
4: 现在很好，就想过来去看看，能得知我们这个行业最新的发展一个趋势，能给我们转型一个定位，可能给我们企业从技术层面的给我们一些解惑。
3: 自治区政府驻上海办事处业务处处长胡立新：
5: 距离新材料、新能源和新装备制造，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应用，这次我们把这样的专家也请来了。现在要构建起呢，上海的技术加上宁夏应用，上海的创新加上宁夏转化的协同创新模式。
6: 本台消息：走进贺兰县蓝山书画院，有近3000件20世纪时期的收音机、电唱机、电影机整齐陈列，收藏者是一位对这些老物件情有独钟的80后。7、8年前，从他淘来的第一件老物件开始，慢慢把爱好变成了事业。贺兰县蓝山书画院店长康宏宇：
7: 80年代以前呢，和80年代到90年代的，还有40年代、30年代，最早的我收藏的有，1919年的一个。
6: 从下乡寻找到网络平台发布，从宁夏到四川，再到陕西西安、甘肃山西，只要有消息，康宏宇便开着车到处收老物件。最远的一次开车几天几夜，只为收一台成色好的电影机。对他来说，这些老物件不是冰冷的废品，而是需要复活的生命。贺兰县蓝山书画院店长康宏宇：
7: 因为这些年代都非常久远，有些它配件不全，我要去经过时间去找那个配件。我每次把它复活了之后啊，我就感觉到挺有成就感的。
6: 康宏宇合作伙伴郭生勇：
8: 我觉得首先是一个这个就是一个爱好，还有一个就是传承，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能够让人去回忆一下以前的这种感觉，还有这种器材的一个发展史。
9: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马丽、沈子涵，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侯娟娟，值班主任宋涛、佘金华，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10: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11: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一节加油 APP 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
12: 哎，不能开车吗？
13: 咋的花啥？
12: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3: 谁敢开车呢？
12: 你说谁敢开车呢？
13: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
12: 谁？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3: 吹口气？
12: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3: 不知道吗？没喂出来。
12: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3: 你等等，完了，
12: 谁喝酒了？
13: 我叫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12: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3: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是劲旅集结，56场对决燃爆赛上，2026宁夏足球超级联赛热血开战，宁夏广播电视台独家转播，黄河云视客户端宁超频道官方发布，实时赛程、射手榜、积分榜全景呈现，更有专属球迷福利与互动玩法等你来解锁。每一粒进球都直击心跳，每一场对决都值得珍藏。宁超联赛为热爱而战，精彩一场不落，尽在黄河云视客户端。
2: 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
3: 大口喝更过瘾，
4: 聚餐解腻来一瓶，
5: 追剧解馋来一瓶，
6: 出游快乐来一瓶，
7: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8: 你不来一瓶？
9: 悦享金凤，康养随行，近郊田园识趣，湿地纳凉避暑，亲水桨板环湖慢行，邂逅家门口的诗意山水，湖光风物虽动人，

0: 泉游玩记心间。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提醒您，夏日湖边游玩务必前往资质齐全的正规水上运动场地，远离野滩、浅滩等危险水域，平安出行，文明相伴，悦享金凤夏日风光。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道，说了一声金城看镖，嗖，这镖啊就出手了。小二郎金城眼看镖尖儿就要多到自己的面门上了，嗷的一声，哎呀，栽凳落马，呱唧摔到地上。那几个女兵上前抹肩头拢二位，给他上了榜了，带回阵去。徐茂公一看呐、这新月娥能耐不小啊，说道，众将官，咱们下边那个撤字还没说出来呢，牛盖呀答话了，好啊，核算咱们出一个他擒一个。我说徐三哥呀，你不派我，我也得出去让他尝尝我这冰铁棍的厉害。他一拱当马就出去了。新月娥一看，嘿，又上来一个，见此人若跳下马，身高近丈，膀阔三庭，青铜盔铠，面似出水蟹，说黑还不黑，说绿不绿，说灰还不灰，花纹狮子眉，圆睁豹眼，秤砣鼻子，火盆大口，额下扎捧着黑钢髯，胯下一匹黑马，掌中一条又粗又大的冰铁棍。黑人黑马往出一挂，如同一团黑旋风一般呐。马到疆场，听他大喝一声，亚太，你站定了。新月娥问，你是什么人，报上名来。我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我是西魏镇殿将军牛盖，你就是那新月娥吧？休走看问。牛盖呀一踹凳，铁棍举火烧天式，奔新月娥头顶挂着风，就听呜就砸下来了。新月娥左手屈住铁过梁，右手用刀头一接这棍，顺势刀头一拢拉，就把棍的劲儿卸了。然后呢，后手变新手， 摇刀奔牛盖扫来，牛盖立棍一挡，就听啪，西月娥被震的是两腕子发麻呀，两膀臂发酸，哎呦，这么一声，绣绒刀就撒手了，日苍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啦啦啦啦啦啪！他手下的女兵们一看，个个是提心吊胆，连连喊叫：“小姐，你要多留神呐！”二麻错凳时，牛盖呀，摇棍一扫，新月娥大的一头躲了过去。西魏兵将为牛盖呐喊助威：“牛将军呐，打得好，捉活的呀！”牛盖心说：“他连擒我们四家，我一定要把他活捉过来。”他赶紧一掰凳，把马圈了回来。西月娥马打掉头时，伸手从马鞍叉子里掏出一件东西，什么呀？红棉套索。这红棉套索是用鹿筋绳外头裹红绸做成的一个套，有两丈多长啊，头里有挺长的红穗子，后头有挽手。新月娥在右手腕上套好了挽手，左手拿着套索头，做好了准备，两个人又要碰面了。牛盖一心要走马活捉这个新月娥，忽听唰的一响，眼前有一片红云，顿时大惊失色，呀，这哪里是红云子呀，正是甩开了套索穗子。西月娥使的是渔翁撒网式，牛盖还不知是怎么回事呢，这锁套落了下来，紧紧地在他两膀子上套住了。西月娥打马向前，两个胳膊一使劲儿，喊了一声下来，呱唧，牛盖呀就滚鞍落马，铁棍呢扔在了就地。女兵们上前先把牛盖反剪二臂捆好，再摘去红棉套索递给了新小姐。瓦岗众将一瞧啊，这女子好厉害呀。徐茂公问：“诸位将军，你们哪位知道方才他抛的是什么呀？”谢英登接过来说：“三哥呀，这是一种套索，红的叫红棉套索，还有黄的叫黄棉套索。这女子飞刀金镖套索样样皆能，看来她惯使暗器，咱们不提防就要吃亏，今天这仗不能再打了。”徐茂公说：“是啊，咱们收兵吧，立刻传令，鸣金收兵，人马撤回大营啊。”新月娥今天一战，连擒四将，浑身也见了汗了，见对面撤兵，跟着喊了一声：“来呀，收兵撤退。”有人捡回来他的绣绒刀，一阵得胜鼓响，大队人马撤入了红泥关。有一队兵丁押着旗标礼报 金城、牛盖，连同他们的马匹、军刃，一同进到关内。西月娥说：“把秦来这四将押入监内，跟程咬金圈在一处。”是的，兵丁们把四将押了下去。西月娥回到总兵府自己房内，换上了便服，有家人禀报：“小姐，总兵爷请您呢。”“好，我就去。”他来到了哥哥住的院子里，进了屋，向哥哥嫂子行过礼，问道：“哥哥，你叫我有事吗？”辛温礼说：“妹妹，听说今天你又亮队了，这仗打得怎么样啊？”西月娥说：“哥哥，有我三寸气在红泥关，万无一失。”接着就把方才连秦西魏四名镇殿将军的事儿一说。谢文礼说：“妹妹，虽说你又打了胜仗，我还老是放心不下。这帮降王最会耍坏骨头，想不到他们从哪里出外，我已然两次中他们的计，两膀子被砸岔，你也要多加小心呐。”西月娥说：“哥哥，我既不是三尺顽童，也不是糊涂傻子，哪会那么容易上当？你就放心吧。”说罢辞别了兄嫂，回房用饭歇息不提。再说红衣关，兵丁们押着齐彪、李豹、金城、牛盖来到了监牢啊，把他们个个钉上镣铐，撤去绑绳，到了圈程咬金的牢房。这哥四个一瞧，这是透着新鲜，就见程咬金在一张八仙桌子后边一坐，连手铐也去了，桌上摆着是好酒好菜，周围呀有好几十人，干嘛呢？正听程咬金开聊呢，正说到二杰黄冈，他怎么跟尤俊达堵住靠山王的营门，大骂老杨林，大伙耳朵呀都听直了。四将往前一走，说：“呵，程四哥呀，你这干嘛呢？”“哎呦！”程咬金一瞧是齐彪、李豹、金城、牛盖，忙问：“兄弟们，你们怎么也过来了？”这哥四个把被擒的事儿一说，程咬金说：“不要紧，不要紧，这里边有吃有喝，大姑待咱们好着呢，你们只管放心，这事儿瞒不了你们哥四个。我为了回山东聘妹妹，连皇上都不做了，为这个新小姐不单不杀我，还要把我放了呢。我不能让我妹妹一辈子不出门子呀。”这哥四个一听啊，心说：“嘿呦，你多咱有妹妹呀，嘴又是蒙事呢。”就都捧着他说了。

要说四哥您这个手足之情啊，普天下都找不着，就您这么一份程咬金机灵啊，他见这四位进来，先得亮出这事儿，让他们给兜着点，别说漏了嘴。他看看周围这些看牢的，又说：“我说哥几个，我给你们引荐一下，这位都是我们贾家楼结拜兄弟，他叫齐彪齐国远，他叫李豹李如归，这位是金城，这是牛盖，求求诸位，冲我的面子，多照顾点儿。”这些看牢的都说：“哎呦，程四爷，那没错啊，我们见过几位好汉爷。”程咬金又说了：“来来来，你们再给搬几个座来，再给续点酒，咱们呢一块儿喝，一块儿聊。往下就该说到他们几位的事儿了，让他们都说说。”看牢的想听他们聊，当时啊，搬凳子，添酒卸靠，请这四位坐下。程咬金呢，接茬说：“二结黄冈，大闹公堂，咱不必细聊。再说西魏撤兵之后啊，徐茂公回到帐内，心中寻思：自打程咬金被擒进关去，也不知道他是死是活。我俩事先商量的破关办法，能不能行得通？今日一战，嗨，又被新月娥擒去四将，这仗实在是难打呀。”他这正发愁呢，忽听帐外一阵人声嘈杂：“走，咱们找徐三哥去。”帐篷帘一挑，单雄信带着20多名瓦岗弟兄进来了。徐茂公问：“众位兄弟，有什么事吗？”单雄信就说了：“三哥呀，咱们5个弟兄连着被一个女子擒了过去，这也太丢人现眼了。我身为5虎将第一名，心里实在是难受。不说他们5个能耐不济，得说三哥您不会派将，明天让我出马，一定要战胜那个女子，出出这口恶气。”王伯当也说：“三哥呀，那新月娥不是会使暗器吗？明天您让我出去，我不等他这暗器使出来，就让他置于死地。”跟着王君可、尤俊达、谢英登也都要求明日出阵。徐茂公一看呐、5虎上将都要迎战新月娥，他就犹豫了一下，说：“哎呀，5位贤弟论武艺，那新月娥不一定是你们的对手。可是呢，他这暗器，咱们怎么也得降服。

0: 您再派五虎上将也不迟啊。大伙一听啊，这个主意倒是不错。鲁明星、鲁明月说，你们哥两个要是不行，我们哥俩跟上。常言说，这叫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我们哥俩平常一起练武，招都走熟了，明儿啊一前一后，准能把那个小妞赢了。徐茂公想了想说，好吧，明天你们这两对先上，不行了再上五虎上将，就这么办吧。第二天清晨早起，吃完了早饭，红泥关里鼓炮齐鸣啊，西月娥又带领人马出关亮队了。徐茂公也传下命令，人马灌出营门，两军对完了。西月娥对手下女兵们说，你们预备好，今天我还要擒西魏几员战将。说着挥舞绣龙刀，催马上战场，向队伍点手挑战。徐茂公喊了一声，屈兔星、屈兔盖二将撒马迎敌，得令。这哥俩呀齐声喝喊，两匹马鱼贯而出。新月娥往对面一看，嘿，这回出来两个，每人跳下马，身高都得九尺开外，背后都是四杆护不齐。头一个面似黑锅底，后一个是阴阳脸，斜看上半边是黑的，下半边是白的，但是胸眉额目扎撒着短钢髯。他心说，嘿嘿，好嘛，你们俩打一个，要群战于我吗？你们也不打听打听，姑娘我是干什么的，上来个也不怕。他用手一指前边使刀的这个，站住，你叫何名？我叫屈突星，休走看刀。这大刀转着弯的就下来了。新月娥合刀往上一挂，就听啪。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咨询电话400-0052 400。

0: 哎，不能开车吗？
1: 咋的花啥？
0: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1: 谁敢开车呢？
0: 你说谁敢开车呢？
1: 那王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0: 王，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1: 吹口气？
0: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1: 不知道吗？没喂出来。
0: 等着，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1: 你等等，完了，
0: 谁喝酒了？
1: 我叫代驾，我不开车，不开。
0: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2: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书接上回，上文书说道，新月娥荷刀往上一挂，就听啪，翻手就把屈突星的刀压住了，后手便先手推刀向前，屈突星立刀一崩，二马冲锋过当，这功夫新月娥抽刀转现刀头，刀头立着，啪，正打在屈突星的后背上，呱唧，扑通，屈突星就掉下马来。就在同一时刻，后边的屈突盖马往前撞，一枪，呜。刺来了，新月娥比他还快，没容他枪到，用左手一拉左肩上的一个绸子条，唰，一把柳叶尖刀直奔他的面门飞来。屈突盖哎呀一声，哎呀，呱唧，扑通，也掉下马来。这几个女兵踊跃上前，就把屈突星、屈突盖妈肩头拢二臂给擒住了。那徐茂公一看呢，心说糟糕，俩打一个也不行啊，就看鲁家哥俩的了。他说，鲁明星、鲁明月，你二人快快撒马，这哥俩呀，喊着得令，两匹马就灌出去了。新月娥一看，好嘛，又上来俩大个子，跳下马，身高也都9尺多过。头一个面似烟熏， 造染，掌中一对钢鞭，后一个面似乌金墨玉，掌中两把钢刀。他催马迎上前去，喊道：“站住！你们俩叫什么名字？”
0: 鲁明星说：“我叫鲁明星，他叫鲁明月。”
6: 我说：“小妞，别看你连擒了我们几员战将，今天遇见我们哥俩，哼，你是甭想活着回去，休走看边。”说着双鞭是劈头盖脑，啪哈啦啦啦砸了下来。新月娥荷刀往上一挂，当当把双鞭挂了出去。鲁明星双鞭一摇，被新月娥左肩头打来。新月娥啊，威国离手灯躲开鞭，二马冲锋过去了。他往回圈马的时候，鲁明月要到了他的身后，提防着他向哥哥发暗器。这时候新月娥心下，这个大个鞭沉力猛，不可力敌，我还是用飞刀把他打下马来吧。想到这里，他将右手的刀换到左手，腾出右手来，从肩头上抽着红条子，使了个连发三刀的绝招。鲁明星把马圈回来，还没跟对方碰面呢，一瞧飞刀就到了，赶忙一撤身，刀印贴近耳朵边儿啊，嗖就过去了，差一点儿没血上啊。刚一正面，没想到第二刀又飞来了，这一刀很难躲呀。鲁明星猛一歪身，刀是躲开了，自己扑通也掉下马去了。在这节骨眼上啊，鲁明月抡双刀向新月娥背后就砍来了。新月娥这第三刀要发还没发的时候，听到了后面有声音，腕子一翻，这把刀改了方向，从腋下奔身后飞去了。鲁明月想不到从前边飞过来一把刀来，急忙滚鞍落马。哎呀，不好！新月娥喊了一声：“还不给我捆！”女兵们蜂拥而上，把鲁家兄弟呀也捆上了。这时候啊，红泥关的兵将们又擂鼓，又喊道：“好啊，新小姐，这飞刀真叫厉害呀！”那边的徐某公一看，哎呀，满完都不行啊，群战这一招也不灵啊。这时啊，他身边的王伯当说了：“三哥，让我上去吧。”徐茂公一听：“兄弟啊，你可千万要多加小心，王伯当提起了素英枪，一拱当这马就灌出去了。”王伯当紧吹坐骑，马踏蓝铃响， 直奔京城。等他临近了，新月娥注目一看，呀，就见对面来的这员战将，若跳下马，平顶身高8尺开外，细腰炸臂膀，双肩暴露，头戴一顶素缨盔，中间凸起，有一根红缨向后垂着，前边配着黄金抹，相衬二龙斗宝，在盔的周围扎着3圈大的小小的蓝绒球，顶门有一朵大红绒球，突突。

乱颤，搂海带四指宽，上边排着雪白的亮人钉，卡得紧绷绷的，身披梭子连环龟背大雁攒成亮银打造的鱼鳞甲，内衬一件素贞袍，护心镜冰盘大小，亮入秋水，系着宝蓝色的半夹绦，湿满带儿，纱着腰，护裆于踏尾，三顶倒挂吞天兽，口内衔银环，横搭在铁过梁后，左右勒征裙，大红的中间，足蹬银灰白底儿战靴呀，劳扎亮人凳，往脸上观看，面如观音，白中透粉，宽天庭，重地阁，两道剑眉直插入鬓，二目圆睁，皂白分明，四字阔口，大而有轮，额下微有墨染，看年纪也就30出头，背后五杆护背旗，素罗香心，绣着蓝龙，周围走的是白火焰，金糊了罩顶，白穗低垂，胯下一匹白马，马头正宗有一个黄金的圆光，叫做金顶白龙驹，马也精神，人也好看呐、啊。哎呀，再配上掌中这条素缨枪，更显得英姿勃勃。背后有人打着一杆三角形的大红道旗，白月光里袖招斗大一个王字，上边还有一行小字，离近了看是大摩国五虎上将第四名。王波登马到近前，新月娥这两只眼睛啊就看愣了。哎呀，太好看了。他心想，感情大摩国的战将不竟是黑脑袋的黄脑袋哇呀呀乱叫的，也有好看的啊。谁见过三国时虎牢关前吕布吕奉先呢？谁见过长坂坡上赵云赵子龙啊？对面的这位白袍将军就好比吕布重生赵云在世啊，真叫人心里喜爱。他这里一愣神儿啊，嘿，这边的徐某公可就说话了，我说诸位你们看见了没有啊？徐先生，你让我们看什么呀？你们看这员女将，她两眼睛啊直勾勾地看着王伯当呢。众人注目一看，哎呀，可不是吗？王伯当扣镫勒马，急忙说道，对面的这员女将，你报上名来。新月娥说，要，你要问呐，红泥关总兵八马将新闻里的包妹，我叫新月娥，你姓什么叫什么呀？
我乃西魏五虎上将第四名，姓王，名勇，字伯当，绰号人称勇三郎。哟，王将军，既是你今天出战，你我撒马见个高低。且慢，新小姐，咱们得把话先说明白。前者，你连擒了我们九将，依仗的是飞刀、金镖、红棉套索，身为大将，要靠掌中兵刃定输赢，这才是真君子之战。你用暗器伤人，就不仁不义，不够个君子。即使我被擒丧命，我心里也不佩服你。将军所言极是，皆因我刀法不熟，这才不得不用暗器。再说了，前者那九将，我跟他们见仗，也不想多耗功夫，用暗器把他们擒过来也就完了。咱们打不通，得多耽搁一阵子，我绝不使暗器，你就放心吧。好了，咱们有言在先，不许反悔，你要对天明示。要将军，对着皇天厚土，今天我新月娥若用暗器伤你，叫我天诛地灭。既如此，看枪。王伯登马往上撞，一摔狠，这素营枪啊就扎过去了。新月娥利刀一挂，王伯登使穿把枪，反腕子枪转被新月娥左肩头打去。新月娥利刀又一挂，把枪拨了出去，二马冲锋过凳，王伯当回身用枪一照，新月娥悬当换腰，横刀架住，两个人马走盘旋打在一处，一个是将中英锐，一个是女中豪杰，刀枪并举，上下翻飞呀。两军阵中人人看了心中喝彩，这边喊新小姐呀，您要多留神呐。那边喊王将军呐，你再加把劲儿啊。两边战鼓一个劲儿的敲，两个人呐打了足够有七八个回合，十几个照面，王伯当用枪见缝就钻，实在是厉害。可是呢，他用平面三枪也好，懒龙翻身锁喉枪也好，金鸡三点头也好，什么样的枪法这女子都有破法。王伯当心想啊，哎呀，这枪进不去，是不是我要栽跟头啊？新月娥心想，你不要以为我就会使暗器，让你领教领教我这刀法吧。别看他是女将，论武艺在王伯当之上。王伯当这枪啊有拉空的时候，
心愿。

0: 若是后手便先手，就能杀上他。可是呢，碰上这种节骨眼儿，新月娥一打愣，二马冲锋就过去了。常言说啊，行家看门道，篱笆看热闹。大魔国这边早有人看出来道来了。谁呀？大刀王君可。他对大伙说，诸位，你们看出来没有啊？不当贤弟这枪有时候拉空，那女子一进刀，她就有性命危险。可是呢，那女子犹豫了一下，并不进刀，二马冲锋就过去了。大伙想了想说，对呀，王六哥您说的一点儿都不错，这可有看头了。徐茂公乐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今天我派王伯当出去就算派对了，要是我徐茂公出去呀，这新月娥非给我宰了不可。他不伤王伯当，这里面就有意思了。王伯当倒真想一枪把他挑下马去，可他这枪就是入不进来，不提众人议论。再说疆场上，新月娥与王伯当已经打了有20个回合，都开外了。二人再次碰面，王伯当摔开一枪，新月娥一闪身说了一句，王将军，此处非是讲话之地，您随我来，一杯马镫，就拨马往西跑下去了。王伯当心里一转，这女子并未输我呀，嘿，却叫我跟她往西去，这准是诱敌之计。哼，想到这里，他扣镫停马，没有去追。这时候啊，徐茂公命人紧雷战鼓，咚咚咚咚咚的咚咚咚。王伯当往北瞧了一眼，心说：“徐三哥呀，你今天简直是要我的命啊！擂鼓则进，鸣金则退，军令不可违。嗨，没有其他别的办法。”王伯当一咬牙一使劲，追吧。他一踹镫，往西边就追下去了。若问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 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酸奶太稠不够爽，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2: 咋了？我这在非机动车道上呢，我没有越界呀。
3: 不是的，
2: 我没有逆行呀，这线路也绝对规范呀。
3: 不是啊，
2: 我这也戴着头盔呢，你看大小也合适，这底下也有哎密集的缝隙，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对吧，我都合规呀。 哎警察同志，哎你这也不是那也不是，到底什么问题啊？
3: 你这也看了那也看了，你就是不看灯啊。哎，红灯得等灯，
2: 路上连个车都没有，我等什么红灯嘛。
3: 大家都在等灯，你就不能等等灯吗？你不等灯我不等灯，那要这红绿灯干什么？
2: 我就不等灯，你打我谁你打我谁。
3: 红灯停，绿灯行，黄灯亮了等一等，这西游记从小怎么教你的？
2: 这跟西游记有什么关系啊？
3: 孙悟空都等灯，你为什么不等灯啊？
2: 这孙悟空等什么灯？难不成无人机把天上都占满了，你还在天上按一红绿灯吗？
3: 一看你就没好好看西游记。
2: 行，只要你今天说出个一二三，我就等灯。
3: 那你可要听好了啊。
2: 嗯，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骑电动戴头盔，按道行驶不闯灯。骑电动戴头盔，按道行驶不逆行。
0: 由银川市金凤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银川市金凤区文化旅游体育广电局主办的2026年银川市新时代文明实践项目“文化惠民，文明传声”金凤区第2届好声音大赛报名火热开启，不分年龄，不限唱法，零门槛就能站上舞台，用歌声讲述金凤故事。传递文明新风，
4: 想报名快锁定微信公众号宁夏交通广播，回复好声音就能了解报名详情，参与报名。
0: 文化惠民，文明传声，
4: 金凤好声音等你来唱。
5: 暴雨持续侵袭，山区谨防山体滑坡、泥石流。
6: 降雨期间远离陡坡、山根、河道，不进山，不前往峡谷游玩。
5: 发现路面开裂，落实泥水冲。

0: 刷，立刻向两侧高处快速撤离。
1: 居住低洼山脚住户收到转移通知，务必第一时间搬离，不贪恋财物。
0: 雨天驾车避开山洪路段，遇积水熄火马上弃车，登高避险。
1: 常备手电筒、饮用水、急救包、口哨等应急物资，关注气象预警信息。
0: 宁夏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广播中心温馨提示：
2: 警惕暴雨地质灾害，科学避险，守护家人平安。
3: 哎，我能开车吗？
4: 咋的，皇上？
3: 俺们不是喝酒了吗？
4: 谁敢开车呢？
3: 你说谁敢开车呢？
4: 那我毛毛谁敢开车呢？谁？
3: 装！你把手拿起来放在嘴边上，你吹口气，你喂喂谁喝酒了？
4: 吹口气？
3: 对，来，你拿起手来吹气。谁喝酒了？
4: 知道吗？我喂出来。
3: 等等，110。喂，警察同志，刚才俺们几个喝酒吃饭的呢，有一个哥们呀，非要开车回家呢，你赶紧过来看看。哎呀，我们在这个……
4: 你等等，完了。
3: 谁喝酒了？
4: 我交代价。我不开车，不开。
3: 不能睡，只要喝酒，那绝对不能开车。你听懂了没有？
5: 清醒上路，安全回家，拒绝酒驾，文明出发。
1: 老同学，欢迎回家。
6: 这酒啊，口感真不错，你太会选了。
1: 咱宁夏的红酒各有特色，你就慢慢品吧。
6: 闻着香气饱满，这果味浓郁，你看酒体的挂杯还顺滑，真是好酒呀。
1: 你说的没错，这是宁夏贺兰山东麓产区的优质葡萄酒，这里日照充沛，昼夜温差大，加上得天独厚的砂石土壤，孕育出风味绝佳的葡萄，酿出的酒那是酒体饱满，香气馥郁，糖酸适度，甘润平衡，真正是一山一水藏风土，一酒一味见匠心。
6: 说得真好，来，再走一个，
2: 干杯！
7: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
8: 哇，我中了，我中了，我中了！
9: 就爱名彩票，陪你一起中。
8: 嘘，是中奖，不是中菜哦。

0: 公益体彩，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支持播出的《就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陈阳。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黄河原始 ”APP 当中的听广播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今天的节目呢，和您共享以下的内容。首先是体彩活动，微光城剧映赛上挥拍逐梦正当时，2026中国体育彩票微光行动全民健身一起上场青少年公益夏令营正式开营了。另外呢，安心购彩守护行动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向未成年人售彩违规且违法。您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黄河云视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
1: 关注体彩新闻动态，播报最新体彩信息，欢迎收听

盛夏七月，赛上热土活力奔涌。七月二十七号，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主办的2026中国体育彩票微光行动全民健身一起上场青少年网球、羽毛球、乒乓球公益夏令营在沁水体育中心开营。此前报名通道呢，开启仅数小时，360个公益席位便被抢空了。当天呢，孩子们背上球包，手握球拍，满怀期待地开启了这段特别的夏日运动之旅。开营现场气氛热烈，自治区体育局、自治区财政厅等单位有关人员，以及央广网、人民网等媒体的记者和孩子们围聚在一起，见证温暖又有意义的时刻。镜头里啊，是孩子们灿烂的笑脸，镜头外呢，是社会各界对青少年健康成长的共同关注。而这些画面生动展现了体彩公益的温度和力量。宁夏体彩呢，把对孩子们的关爱融入每一个细节，而工作人员也提前梳理了营员信息，专门给在营期间过生日的小寿星准备了惊喜的礼物。这份小小的纪念品承载的是体彩对每一位少年健康快乐、勇敢追梦的美好祝愿。这次夏令营呢，全程培训，场地器材全部免费，是体彩来之于民、用之于民宗旨的实实在在的体现。自2019年起，宁夏体彩青少年公益冬夏令营呢，已经连续举办多届了，累计汇集2000多名青少年。今年呢，更是被列入了自治区政府妇儿工委为妇女儿童办实事的项目清单。接下来的十天里呢，孩子们将在启蒙班感受运动乐趣，在提升班精进技术。宁夏体彩也将持续优化课程和服务，用专业和细心守护大家的夏日运动心愿，让更多孩子在体育锻炼当中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微光汇聚，足以照亮前路，少年向上，未来大有可为。愿孩子们在这个夏天尽情地挥洒汗水，收获健康、友谊和成长的快乐。

0: 宝宝吃饱了吗？
1: 吃饱啦。
0: 妈身上这么多。
1: 服务员姐姐。
2: 你好。
1: 我要一个打包盒。
2: 请稍等。

0: 哎，小猫，你看我这张体彩大乐透中奖了没有啊？
1: 你这张体彩大乐透后区两个号码全中，奖金5块钱。
0: 你不告诉我，我还真不知道自己中奖了呢。
1: 普及彩票玩法规则，体彩小知识，祝您玩转体彩，幸运相伴。

公益题材，乐善人生。各位好，欢迎关注由宁夏体育彩票管理中心自制播出的就爱迷彩票栏目，我是主持人陈阳。大家呢可以通过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黄河云市 APP 来收听我们节目的直播和参与留言互动。近年来呢，因为未成年人购买彩票引发的行政执法案件，甚至是公益诉讼案件呢，也是偶有发生。这也暴露出了相关人员法律意识非常的淡薄。未成年人涉彩背后的成因是多样的，有些家长呢将购彩当作趣味消遣，主动带着孩子购买彩票，认为呢偶尔买一次没关系。也有些彩票销售人员为了谋取利益，对未成年人购彩的行为视而不见，甚至呢主动

动的兜售彩票。根据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及彩票管理法规等相关的规定，这些呢看似无伤大雅的行为，实则呢已经触碰了法律的红线，既是违规之举，更是明确的违法行为，并会给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埋下诸多的隐患，应当呢引起全社会的重视。未成年人正处于人生观、价值观塑造的关键时期，心智呢尚未完全的成熟，对金钱的认知存在着局限，并且呀，自我控制能力弱，很容易呢把本是公益性质的彩票活动看作以小博大、不劳而获的赚快钱渠道，进而呢将成功寄托于运气而非脚踏实地的奋斗。那未成年人呢，一旦沉迷于购彩活动，会变得浮躁功利，忽视学业和个人能力的提升，对其人生发展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而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未成年人因为购彩成瘾，缺乏资金的来源，可能会诱发其铤而走险，走上盗窃、诈骗等违法犯罪的道路，不仅呢毁掉了自己的人生，更给家庭带来了无法挽回的悲剧，严重影响社会的和谐稳定。近年来呢，各地执法部门持续发力，查处了多起向未成年人售彩的典型案件。据媒体报道，2023年贵州省某地人民检察院在办理一起彩票盗窃案时，发现多家彩票店存在向未成年人售彩兑奖的违规行为。在追究相关涉案人员的法律责任后呢，还对违规售彩的商家进行了行政处罚。那除了直接向未成年人售彩之外，还有一些商家呢也设计出了各类披着彩票外衣的产品吸引未成年人购买，最终呢也被认定违法。比如说江苏无锡一家文具店因为违规销售1亿元小彩票，被当地的人民检察院提起了民事公益诉讼。云南景洪市一些校园周边的商家向未成年人销售抽奖式的彩票玩具，也被当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呢予以处罚。目前呢，相关的法律法规已经对未成年人涉彩形成了完整的监管体系，而体育彩票的这个彩票管理条例和体育彩票销售人员的合规管理要求明确规定，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和兑奖，不得针对未成年人做购彩宣传等。此外呢，2021年6月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9条也明确指出，学校和幼儿园周边不得设置彩票的销售网点，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或者是兑付彩票奖金。彩票的经营者呢，应当在显著位置设置不向未成年人销售彩票的标志，对难以判明是否是未成年人的，应当要求其出示身份证件。国家体彩中心的相关负责人说呀，守护未成年人远离彩票的侵害，并非单一主体的责任，而是全社会的共同义务，需要家庭彩票发行的销售机构、监管部门等多方协同发力，构建全方位无死角的防护网。而据了解呢，各地也正在积极探索有效的防止未成年人涉彩的保护措施，比如说江苏部分彩票店呢启用人脸识别系统防范未成年人购彩，还有地区呢采用了承诺书制度，将责任落实到人。那么上述的负责人还说啊，家庭呢其实是首要的防线，家长避免带着孩子接触彩票，加强金钱观的教育，引导孩子认识购彩危害，树立劳动创造价值的正确观念。彩票的发行销售机构呢则是防护的关键一环，彩票销售人员需要在彩票店醒目的位置张贴警示标示，对难以判断年龄者严格查验身份证件，坚决呢不向未成年人售彩兑奖，也不为他人代买提供便利。同时呢，相关负责人还说，有关部门呢应该加强监督检查，严厉查处违规向未成年人售彩的行为，尤其呢关注校园的周边，同时呢也鼓励公众监督举报，通过普法宣传提升社会认知，推动形成不向未成年人售彩的普遍共识。唯有多方联动，久久为功，严格落实。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为您准点报时。

0: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99载浴血荣光，人民军队砥砺前行，全军官兵锚定目标，奋击争先，书写强军兴军新荣光。东北局地防汛救灾加紧进行，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三部门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1: 当时水流也特别湍急，我抱他的时候特别的吃力，前边的公交车司机这时候也过来帮着我一块把他扶起来。
0: 暴雨导致城市内涝，老人出行遭遇危险，公交司机果断伸出援手，用行动诠释爱心与担当。国家药监局日前发布公告，对感冒灵口服制剂说明书的安全性内容进行统一修订，要求相关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今年10月15日之前完成修订。美国媒体披露，美国和以色列计划对伊朗能源设施发动猛烈轰炸。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任何鲁莽行动。全天大事今晚关注，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晚间新闻。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2: 8月1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0: 今天是八一建军节，人民军队99载浴血荣光，一代代官兵肩负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重要使命，在各自站位随时做好准备。
1: 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红一连是从秋收起义走来的英雄连队，开创了我军支部建在连上的先河。如今官兵们在高强度实兵演练中不断锤炼胜战硬功，
2: 作为一线指挥员，所有战术筹划都必须立足真正战场态势，满足实战标准要求。
1: 换装新装备以来，红一连主动担负起旅队换装试训任务，探索出3类10余种战法训法。从秋收起义的烽火硝烟到新时代联合作战的体系练兵场，这支红军连队已完成从传统步兵向合成精兵的深度转型。华中某机场引擎轰鸣，数架运20飞机依次滑出直冲云霄，数小时连续飞行，机群穿云破雾平稳降落在某高原机场。中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师诞生于1951年，是人民空军首支运输航空兵部队。进入新时代，这支队伍先后换装运20A、运油20A、运20B。官兵们日夜攻坚，4天完成首飞，46天飞上高原，5个月执行重大任务，7个月飞出国门，被空军评为新机换装先进单位。
3: 直面挑战，直抵纵深，直达战场。部队运得更多了，投得更准了，融得更深了，加速实现任务型向打战型、运输型向投送型转变。
4: 我先去。
1: 八一建军节前夕，战斗在远海大洋的南昌舰官兵举行了庄严的宣誓仪式。作为我国自主研制的055型万吨大驱首舰，海军南昌舰6年深蓝历任，远航白令海，战巡太平洋，圆满完成20余项重大任务。
5: 以青春之名接续奋斗，以铁血担当守护海疆，英雄精神早已融入我们的血脉，刻进我们的骨髓，成为我们逐梦强军向战而行的不竭动力。
1: 西北戈壁，东风浩荡，火箭军某旅组织的一场全流程火力突击演练紧张进行，数枚新型导弹快速起束，各作战单元密切协同，克服复杂电磁环境影响，顺利完成多波次火力打击任务。
6: 武器装备的现代化程度是越来越高，官兵练兵备战的拼劲也越来越足，作战训练的模式更加灵活多样，制胜强敌的能力也更加硬实托底。
1: 2015年底，第二炮兵正式更名为火箭军，成为继陆军、空军、海军之后第4个战略军种。部队完成了从固定点火到随机发射，从定点备战到全域设战的静默升级，这也正是新时代人民军队整齐队伍向前进、淬火成钢向一流的生动缩影。
0: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之际，重庆市巴南区104岁老战士郭存海拿出珍藏多年的勋章，回望从军路上的烽火岁月。他16岁投身敌后抗日，冒死传递情报，淮海战场风雪之前，半生扎根山城建设。身上一道道炮弹留下的伤疤，是这名老兵献给八一建军节最动人的告白。
7: 1922年，郭存海出生在山东省泗水县一个村庄。在他16岁那年，日军扫荡，包括叔婶在内32位村民惨死。巨大的国仇家恨让郭存海毅然加入当地抗日武装。
8: 日本帝国在侵略咱们中国的时候，抗日战争，侵打死了我扫荡我们的游击队，在我们去打死了我三叔。从那个时期，我就开始痛恨日本帝国主义，所以之后呢，就参加了咱的革命工作。
7: 郭存海专门从事敌后情报联络工作，常年游走在日军据点之间，每一次外出都直面生死考验。
8: 有个岗哨，这岗哨非要通过那个岗哨，其他过不去，但是你怕不能暴露，只是我就用北方一个这个马子杆是空的， 是间断了装的嘛这个的，再让藕叶让那个莲叶包起，包起搁到粪筐里，就在那里看见这着火干什么的？我说是拾粪的，过来看，日本鬼子段子枪过来看，我就走过去一看，粪机头装的是先是快走快走，这我就过了那一关，他要检查出来，你要在现场检查出来，那都是生死的关系。
7: 伪装拾粪人，藏情报于粪筐。郭存海凭借过人胆识和智慧躲过日军盘查，面对战场上的炮火，他曾和战友无数次死里逃生，弹片也在他身上留下多处永久创伤。
8: 开始打的第一仗打的时候呢，炮弹打过来了，榴弹炮打过来把我们当时间门前打炸了。你看我当时受伤怎么，我这个你看我这个角色，我这这时候把脚趾甲，那么那个伤都，炮弹都砸过来，打过来的那个，我这肚皮还受伤。
9: 哦。
8: 我肚皮受伤，我开了还开刀。
9: 看得到啊？哪儿啊？哦，这儿。
8: 这儿。那都是在我原来这些伤都好了，这些疤了，原来这些都打过，这好了。
7: 1945年8月18日深夜，郭存海在一处民宅厨房的微弱灯光下宣誓入党。1948年淮海战役，他加入之前运输队伍，冒着风雪炮火运送物资。新中国成立后，他响应组织号召，跟随西南服务团奔赴重庆，扎根基层数十年，直至1985年离休。离休后，郭存海又加入重庆巴南区宣讲团，讲述抗战往事，缅怀牺牲战友。回望戎马一生，郭存海心中满是对人民军队的自豪，也向新时代青年送上殷切嘱托。
8: 像你们年轻同志，能够把它高举着咱们党的红旗，一届一届的传下去，你们这一届的话，要好好的工作。做一个合格的党员，做一个合格的干部。
0: 今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总台多路记者跟随舰艇编队报道，我们来一起了解演习的最新情况。
10: 演训指令下达后，轰炸机编队以及由海军湛江舰和祁连山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
11: 现在是8月1号的上午8点，我正跟随海军湛江舰编队航行在中国黄岩岛海域。今天海上的能见度在5海里以上。目前南部战区的海空兵力正在进行联合战巡、海空对抗等科目的演练，包括我所在的驱逐舰、不远处的登陆舰以及空中的各型战机密切配合，实现了海空兵力的高效联动。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35分，我们乘坐舰载直升机从海军祁连山舰起飞，目前已经抵达黄岩岛以东大概6海里的位置。今天编队还将在这一区域展开一系列演训活动。
10: 在演训区域，轰炸机编队突击海上目标，舰艇编队组成防空队形开展对空抗击。记者在现场看到，任务分队采取搭乘直升机和舰载小艇的方式搜寻海面目标，对模拟被扣押船舶实施武力营救，对船舶进行搜查控制并解救人质，同时对伤员进行救治和后送。
13: 类似的联合演训对我们来说已是常态，我们坚持以实战化标准锤炼应对各类突发情况的能力，始终保持随时能够遂行任务的战备状态，有力应对各类风险挑战。
10: 据了解，此次演训是针对当前南海局势及个别域内国家破坏地区和平稳定的必要行动，旨在检验提升部队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的实战化能力。
1: 记者从中国海警局获悉，今天中国海警在黄岩岛海域组织维权执法管控演练，重点演练临检拿捕、拦阻冲闯、强制脱离等执法行动，有效检验了快速反应、应急处置能力。下一步，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开展黄岩岛领海及周边区域执法巡查，进一步加大黄岩岛附近海域维权执法管控力度，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0: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自然保护区条例》和有关规定，今天

0: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根据管理办法，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由自然资源部负责组织保护区勘界、规划审查、自然资源保护利用管理和资产核算、确权登记、领海基点保护管理等工作。本周末至下周初，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高温桑拿天持续，长江中下游部分地区可超38摄氏度，而在西南地区，以重庆高温尤为持久，追平了当地七月高温日数历史记录，各地多措并举，积极应对。
1: 中央气象台的预报显示，未来几天，我国中东部地区仍将处在副热带高压天气系统的影响之下，持续出现大范围桑拿天。长江中下游地区高温发展，浙江中北部、江苏南部等地最高气温可超38摄氏度，不仅温度高，湿度也大，部分地区体感甚至超过40摄氏度。连日来，江苏多地遭遇持续高温天气，南京、无锡、苏州、扬州等地最高气温达37摄氏度。江苏省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为应对持续晴热的高温天气，人防纳凉点成为市民游客歇脚的好去处。目前，南京市已开放23个人防纳凉点，在人防点内不仅配有无线网络、报刊书籍、防暑药品，还增设了爱心驿站。像微波炉这样的电器给户外劳动者休憩热饭提供了方便，市民游客只需通过相关小程序就能查找到最近的点位。这两天，山东多地气象部门先后发布高温黄色、橙色预警，本轮高温天气将持续至8月4号，局地最高温超39摄氏度。临沂市郯城县在多个在建工地设置避暑茶水亭，同时严格执行错峰作业。
2: 大抹茶了，这个清净水和藿香正气水准备非常到位。
1: 东北等地近期也经历了常年同期少见的暑热。昨天，吉林长春、辽宁沈阳的夜间最低气温普遍在25至30摄氏度之间，打破当地七月份的夜间温度记录。未来几天，暑热仍不下线，公众需注意及时补水降温。
0: 从昨天开始，陕西、甘肃、黑龙江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三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内蒙古中东部、东北地区及华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
1: 昨天，黑龙江省伊春市遭遇持续性极端强降雨天气，雨情强度大，累积雨量超常年同期。当地迅速启动应急预案，统筹所有乡镇开展拉网式排查与预防性转移，针对道路受阻区域启用无人机调运饮用水、食品等应急物资，打通救援保障空中通道。
3: 下下这场大雨之后呢，最深的水位已经到腰了，目前疏散了91人，我现在已经马上把群众已经转移完毕了。
1: 受降雨影响，今天黑龙江松花江支流蚂蚁河延寿水文站水位涨至149.84米，超过警戒水位0.02米。当地防汛抗旱指挥部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4: 我们先后投入了人力是3560人次，出动了机械呢是725台次，加固了堤防是9处，还有这个构筑了子堤是1800延长米。截止目前，延寿境内的中小河流水位呢已经全部回落。
1: 连日来，吉林省汪清县遭遇持续强降雨，电力、交通等基础设施受损严重。东明村、天桥岭、大兴沟3处养老院存在洪水侵袭风险。当地启动养老机构防汛应急预案，提前将252名老人转移至集中安置点。
5: 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洪水，安置点饭菜可口，有人照料，大家这么忙还来照顾我们，非常感谢政府。
1: 在上一轮强降雨中，浑河行洪承受了较大压力，辽宁水利部门抓住晴好天气时机，及时开展河道清淤工作，确保河道行洪安全。
6: 这里是抚顺市清远满族自治县下家堡镇袁家庙村，现在呢有大概30台的大型机械设备在对河道内的淤泥进行着清理，并加固周围的堤坝，清淤面积呢达到了7万多平方米，为应对后续的强降雨呢提前做好了行洪准备工作。
1: 据水利部消息，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内蒙古、河北、陕西等地21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水利部于今天13点启动针对黑龙江省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派出工作组赴2省实地查看灾情，协助和指导地方做好救灾工作。根据灾区救灾救助工作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吉林、黑龙江调拨毛毯、被褥、家庭应急包等1.1万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地方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今天的暖心故事都与公交车司机有关。这两天在济南和天津街头，几位公交车司机在行车途中看到有老人陷入危险境地时，都不约而同伸出援手，用行动诠释了爱心与担当。
2: 7月26号下午，山东济南突降暴雨，瓢泼大雨瞬间将部分路段淹没。此时一位老人正在站台等车，当看到 B46 路公交车进站时，他迎上前准备上车，可没想到雨大水急，一下就把老人冲倒了。此时 B46 路公交车司机张云峰发现老人跌进了积水中，他立刻将车停稳，赶忙下车向老人奔去。几乎在同一时间，紧随其后准备进站的 K47 路公交车司机陈俊龙也发现了老人，他也迅速停车，打开车门，一把抓住被水冲过来的老人。
3: 当时水流也特别湍急，我抱他的时候特别的吃力，前边的公交车司机这时候也过来帮着我一块把他扶起来。
2: 最终在两位司机的合力施救下，老人被扶上了 B46 路公交车，所幸身体并无大碍。同样的暖心一幕也发生在天津街头。几天前的一个早高峰，公交车司机赵文树搭载了一位行动不便的老人，随后老人在中山路下车。由于职业习惯，赵文树对这位步履蹒跚的老人格外留意。两个小时后，当赵文树再次途经中山路公交站，他发现老人还坐在站台长椅上没有离开。他跟车上的乘客说明情况，迅速下车询问老人状况。赵文树发现老人行动不便，也说不清家里住址和电话，马上拨打了报警电话，并请乘客换乘紧随其后的另一辆公交车。他又担心老人中暑，拿来水给老人喝，还把老人抱到阴凉处等待，等民警来后才离开。最终民警联系上了老人家属，老人安全回到家中。
4: 就是心里放不下，因为毕竟这么大岁数了，对吧，一个人出来行动还不方便，你说遇到这事咱能不管吗？看着有人遇到困难了，这个心里就感觉不帮不行。
1: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采昨天在上海开标，65种药品采购成功，涵盖降血压、降血脂、降血糖、抗肿瘤、抗感染等多个治疗领域，共有4.5万家医药机构参与爆量采购，预计全国患者将于今年内用上第12批集采中选药品。国家药监局日前发布公告，对感冒灵口服制剂说明书的安全性内容进行统一修订，同时要求相关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在今年10月15日之前完成修订。
2: 公告显示，国家药监局根据药品不良反应评估结果，为保障公众用药安全，对感冒灵颗粒、感冒灵胶囊、感冒灵片和感冒灵茶的说明书中的警示语、不良反应、禁忌和注意事项等进行修订。国家药监局要求，感冒灵口服制剂新修订的说明书中新增的警示语应当包括本品含对乙酰氨基酚、马来酸氯苯那敏、咖啡因，服用本品期间不得饮酒或含有酒精的饮料，不能同时服用与本品成分相似的其他抗感冒药，服药期间不得驾驶机、车、船，从事高空作业、机械作业及操作精密仪器，与其他解热镇痛

0: 用药合用可能增加肾损伤风险等。专家表示，感冒灵作为一种常用复方感冒药，公众自我用药时不仅容易忽视药品中的中西复方成分和需要重点关注的安全事项，而且还可能因为忽略类似成分药品联合使用，导致药量相互叠加产生超量，带来用药安全风险。
1: 服用感冒灵期间啊，不能同时服用含有对乙酰氨基酚啊以及扑尔敏和它相同成分的药物啊，以及非载体的止疼药啊，比如布洛芬这一类的药啊，因为同时服用可以增加它的副作用以及增加肝肾功能的损害的可能性。
2: 正值盛夏暑期，轻便透气的洞洞鞋成为不少人的选择，但这背后不断暗藏安全隐患，长期穿着的慢性损伤也容易被大家忽视。
3: 来一起
0: 近日，在广东珠海的一家商场内，一名孩童穿着洞洞鞋随家长搭乘电动扶梯时，鞋子卷入扶梯侧边的缝隙，脚部被卡住。消防救援人员迅速抵达现场后，利用撬棍一点一点撑开扶梯边缘，扩大救援空间。经过约半个小时的努力，最终小心翼翼移出孩子脚部，所幸处置及时，孩子并无大碍。
4: 每年夏季，我们都会接到多起儿童洞洞鞋被自动扶梯夹缝卡住的警情。
0: 洞洞鞋质地柔软，易发生形变，和自动扶梯的摩擦系数更高，是引发此类事故的主要诱因。消防部门提醒，尽量不要穿着洞洞鞋乘坐自动扶梯，如果一定要坐，也要牢记安全要点。
4: 站在阶梯黄色安全线以内，双脚远离扶梯两侧边缘缝隙，发现鞋子被扶梯卷入，要第一时间按下紧急停止按钮，切勿强行拉扯。
0: 除了乘扶梯容易造成意外伤害，长期穿洞洞鞋也会带来慢性损伤。洞洞鞋虽然看似柔软轻便，但是缺乏足弓支撑是核心问题。很多人觉得洞洞鞋孔洞多，透气性好，皮肤科医生却给出了不同的看法。
5: 洞洞鞋其实它是表面看起来有很多洞，看似很透气，其实它脚底那些材质的 EVA 材质啊，或者说其他的塑胶材料，它就是不吸汗的。
0: 不过洞洞鞋并非完全不能穿，关键要分清场景，把握时长。一、短时穿，不要通勤长时间逛街穿。二、选择鞋底偏硬、有后跟绑带、能固定脚踝的款式。三、日常穿，扣紧后跟绑带，回家及时刷洗晾晒，保持鞋子干爽，减少皮肤感染。
2: 近日，在青海省黄南藏族自治州河南蒙古族自治县的草原上，原本栖身高山岩壁、警惕性极高的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岩羊，悠然混入家畜群中觅食嬉戏。岩羊对生存环境极为敏感，常年栖息于高海拔岩石山地，以往会主动远离人类活动的区域，如今它们主动靠近牧区，直观印证了当地生态环境的显著改善，持续向好的草原植被带来了充足的食物资源，加之当地人为干扰不断减少，让野生动物的生存安全感大幅提升。国际方面，首先来关注美伊局势。
0: 据美国媒体7月3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正计划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发动猛烈轰炸。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最终下达行动命令。报道称，因担心行动冲击美国和全球经济，相关方曾讨论争取在周一金融市场开盘前结束行动。伊朗媒体今天援引伊朗官员的话报道说，美以袭击伊朗基础设施将是一种不计后果的行为，伊朗已制定全面计划应对任何鲁莽行动，包括打击以色列的关键基础设施以及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能源基础设施。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7月31号发布公告称，由于美军在中东地区持续采取军事行动，霍尔木兹海峡现已不可能保持正常通航。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称，伊朗并不控制霍尔木兹海峡，该海峡对商船仍保持开放。
2: 对于美国方面宣布的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的协议，哈马斯7月31号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同意将移交重型武器相关议题纳入加沙停火协议框架， 前提是以色列停止一切形式的侵略和从加沙地带撤军。同一天，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本·格维尔称相关协议不可接受。
0: 西班牙飞地移民危机影响仍在持续。西班牙内政部7月31号称，自30号以来，有约50000名非法移民从摩洛哥进入位于地中海沿岸的西班牙飞地休达。西班牙官方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已有67人在此过程中死亡。据报道，其中部分人是溺亡，部分因踩踏丧生。目前有4.83万人自愿返回摩洛哥。西班牙首相桑切斯7月31号前往休达商讨应对措施。他称，此次非法移民大规模越境是对西班牙领土完整的侵犯。西班牙政府正在与摩洛哥合作，加快非法移民遣返进程。桑切斯还指责人口走私犯罪集团蓄意曲解西班牙最高法院此前的一项裁决，酿成危机。根据这一裁决，西班牙的立即遣返程序不适用于从海上抵达休达及另一处西班牙飞地梅里利亚的人员。意大利政府7月31号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法国已开始加强与西班牙之间的边境管控。德国方面称将继续延长针对边境的管控措施。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和欧洲议会方面当天分别发表声明，支持西班牙应对当前危机，并呼吁加强欧盟外部边境管控。在遭到多个洲际足联以及国际足联内部反对后，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7月31号晚发表公开声明，宣布放弃拟成立商业子公司并出售世界杯等旗下赛事部分股权的提案。这一提案由国际足联于7月28号公布，欧足联、中北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区足联和亚足联随后分别发表声明，明确表示反对。国际足联高级顾问卡洛斯·科德罗也因不认同这一提案而宣布辞职。
2: 7月31号，此前已得到控制的法国东南部瓦尔省林火在大风高温天气下再度蔓延。据多家欧洲媒体报道，短短数小时内，过火面积就超过了12平方公里，约2500人被迫撤离，多条道路封闭，当地一个村庄被大火完全围困。
3: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好，今天的晚间新闻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明晚继续锁定央视一套收看我们的节目，祝您晚安。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世间万般美好，皆抵不过心底的一份真挚情愫。音乐是无声的告白，藏着牵挂、眷恋、温柔与赤诚。今天我们以歌为媒，与温情相逢，在悠扬的旋律里聆听人间深情，感受岁月温柔。总有一份心动悄无声息地藏于心底，不喧嚣不张扬，却足够让人甘愿为为之沉溺。纯粹的偏爱，直白的心动，是世间最动人的情愫。今天分享给各位的开场曲目，有着轻快温柔的旋律，将满心的欢喜都娓娓道来，简单干净，治愈人心。接下来就让我们伴着这首温柔的曲调，感受义无反顾的心动与着迷吧。一起来听《为你着迷》。

歌声当中这种纯粹的着迷是青春最干净的情愫，也是心底最柔软的期许。世间的情感是千姿百态的，有热烈奔赴的偏爱，也有沉静无声的坚守。有些深情从不会肆意张扬，而是默默沉淀，静静守护。陈楚生清澈治愈的声线自带沉静力量，将无声的坚守、纯粹的赤诚缓缓诉说，让我们静静聆听，感受这份沉默且滚烫的初心。

无声的坚守最是动人，那些藏于心底的热爱和执念无需言说，自有重量。生活当中最宝贵的从来都是双向的奔赴和满心的惦念，跨越山海只为与想见的人相逢。人世间最热烈的期许莫过于满心惦念，岁岁期盼。一首合唱曲目《想见你，想见你，想见你》马上分享给各位。两位歌手温柔适配的声线相互交融，将极致的思念与奔赴的热忱完美诠释，字字句句都是藏不住的牵挂与期待。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收听。山河万里，风月同天，人间最美的情谊不止朝夕相守，更有四海同心的坦荡与壮阔。接下来我们分享一首大气磅礴的人间大爱，四海共长歌。一曲长歌道尽山河热爱，诉说人间大同，让人心生坦荡，倍感温暖。

火人间最动人的从来都是寻常岁月里的那些默默温情，一生一世烟火朝夕，所有细碎的美好绵长的陪伴都汇聚成最动人的人间深情。我们以下分享一首《人间情多》，新版的编曲细腻温柔，唱腔温婉治愈，将人间百态的温情、岁月沉淀的温柔都娓娓道来，治愈所有的浮躁与不安。

茫茫天地，人海万千，最幸运的际遇便是岁岁相伴，有人同行，有牵挂的人在身边，有温暖的光在心底，纵使前路漫漫，也不觉孤单。周身空灵澄澈的歌声，搭配上治愈悠扬的旋律，勾勒出满是安稳的美好意境，道尽了陪伴的意义与相守的珍贵。分享给各位这首《有你在的世界》，愿我们人人皆有良人相伴，世界温柔以待。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欢迎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音乐治愈人心，歌声承载情愫。人的这一生总在情愫里辗转，有热烈的奔赴，也有心底的困惑和追问。纯粹的情感，直白又热烈，藏着忐忑，藏着期许，也藏着满心的在意。我们接下来听一首《你到底爱不爱我》，新版的编曲褪去了厚重的喧嚣，多了几分细腻，将情感里的忐忑赤诚都缓缓诉说，直白动人又直抵人心。让我们在旋律里读懂这最纯粹的情感追问，你到底爱不爱我。

你到底爱不爱我，这种情感里的忐忑与追问都是满心在意的证明。世间情意万般模样，有热烈直白，有含蓄温柔，如同信件与邮差默默奔赴，默默相守，揉杂着岁月光阴，承载着岁岁深情。 一首《邮差》和《信》，温柔舒缓的曲调，诗意满满的歌词，将岁月里的等待、奔赴与羁绊都娓娓道来，氛围感十足，温柔又治愈。让我们静静聆听，感受时光里的温柔。

人生起落寻常，前路从来没有一帆风顺的，我们总会遇到一些迷茫的时刻，也总会有短暂的停滞和失意。但是不必沮丧，暂时的搁浅它不是结束，而是休整与沉淀，是为了积攒力量奔赴更远的前路。路虎温柔治愈的唱腔，舒缓的旋律，自带安抚人心的力量。这首《就当搁浅是靠岸》马上分享给各位，希望我们都能够与生活和解，接纳所有不完美，静待繁花盛开。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这里是相约有晴天，感谢有你继续收听。漫漫红尘，人海浮沉，烟火世事，纷纷扰扰，最珍贵的从来不是万丈风光，而是红尘路上始终有人相伴左右。一首《红尘有你》氛围感十足，道尽红尘相伴的温柔和珍贵，深情满满，余味悠长，一起来感受这份红尘相守的暖意吧。

我们的这一生当中是永远心怀期许的，也是永远心怀热爱的。我们想奔赴山海，想留住温柔，想守护真情，更想不负遇见。一首来自刘宇宁的《我想》，简单纯粹的心愿，真挚热烈的期许，这真的就是支撑我们前行的力量。极具辨识度的嗓音，将心底纯粹的念想、热烈的期许都娓娓唱来，真挚动人，治愈人心。伴随着温柔的旋律，本期的相约有晴天也接近尾声了。感谢各位的始终相伴，音乐不停，温情不止。希望每一位收听节目的听友都能在歌声当中收获治愈，在岁月里遇见温柔，不负深情，不负自己。相约有晴天，我们下期再会。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各位好，欢迎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世间万般美好皆因情愫而生，相逢遇见陪伴惦念，这都是藏在岁月里最温柔的馈赠。音乐就是记录情绪的载体，每一段旋律都藏着专属的故事，每一句歌词都诉说着心底的惦念。今天我们依旧用治愈的歌声陪伴大家，在温柔的旋律当中遇见相逢之美，感念陪伴之情，也回味心底的惦念。人海茫茫，我们这一生都在不断的遇见，不断的相逢。有些遇见是惊艳时光，有些陪伴是温柔朝夕，有些遗憾是留在心底的。今天的开场曲目送给所有心怀惦念的朋友们。人生路上总有那么一个人让我们念念不忘，总想好好的再见他一面。那些未曾圆满的相遇，那些藏在心底的牵挂，都化作温柔的旋律缓缓流淌。一首《好想再见你一面》，让我们在歌声里邂逅心底最纯粹的念想。

曲落幕，惦念藏于心底。人间烟火万千，最珍贵的从来都是不期而遇的相逢。山川辽阔，人海茫茫，能够在尘世当中遇见温暖的人、温柔的事，真的是此生最好的馈赠了。接下来这首歌，王心凌用细腻温柔的嗓音道尽人间相遇的温柔和幸运。平凡的生活因为每一次美好遇见而熠熠生辉，所有奔赴和相逢都是世间最好的安排。让我们静静聆听人间遇见。

过人间相逢，我们奔赴山河诗意，一程山水，一程风雅。江南姑苏的温柔藏在烟雨街巷当中，更藏在清风流水之间。一场跨越山海的邂逅，一次与古城的相逢，那是独属于岁月的浪漫。接下来我们听这首《邂逅苏州》，舒缓的旋律勾勒出江南古城的温婉模样，跟着歌声去赴一场古城邂逅，感受山水与风月的极致浪漫。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山水有相逢，人间有悲欢，生活从来不会一帆风顺，总有细碎的烦恼，难言的情绪如同连绵的细雨，缓缓落满心间。我们在起伏生活里坚持自愈成长，更在无尽的奔赴当中与自己和解。孙燕姿的歌声是自带治愈力量的，清澈通透，抚慰人心。接下来这首《雨还是不停地落下》唱出了生活的跌宕和坚守，希望每一位正在听歌的你都能够在风雨过后遇见晴空万里。

风雨人生路，最幸运的是一路有好友同行。世间情意万千，爱情浪漫，亲情温暖，而真挚的友情是岁岁相伴，岁岁心安的力量。朋友就像是疲惫生活里的一道光，是我们漫漫前路的底气，陪我们走过低谷，共享岁岁欢愉。接下来，路虎用他温柔真挚的唱腔，歌颂纯粹美好的友谊。一首《像你这样的朋友》，送给身边不离不弃、岁岁相伴的挚友吧。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
1: 宁夏新闻广播，
0: 相约有晴天。
2: 感谢由你继续收听相约有晴天，我是焦雷。接下来的音乐将带着我们奔赴温柔山海，拥抱满心欢喜，也回味心底珍藏的过往，更读懂藏在岁月里的深情。一首你想要的快乐，轻松温柔的旋律，治愈所有的迷茫与焦虑。愿我们能够挣脱纷扰，奔赴热爱，拥有自己想要的万般快乐。

怀欢喜，满目柔情，世间风月万般动人，春色旖旎，清风烂漫，可所有的景致都不及心底那个人的温柔荡漾，就如那句话所说，万般风景皆不如你。接下来这首《春风悠悠》不及你荡漾，慵懒温柔的曲风以及浪漫的歌词，都将满心的偏爱娓娓诉说，

深情的路上有圆满欢喜，也有遗憾辗转。世间情愫便是如此，是动人的，也是磨人的。有些执念藏于心底，有些牵挂辗转不休，万般心绪最终有可能化作无声的遗憾。张远的歌声极具共情力，细腻的唱腔唱尽了情愫里的纠结和怅然，一首《寸断》道尽心底辗转的牵挂和难言的遗憾。细细聆听，读懂旋律里的万般心绪。

0: 小时候有很多梦想，喜欢拨弄收音机的旋钮，发出滋滋滋的声音。长大了，烦恼渐渐多了，闲暇时还是爱听广播。如今每天穿越熙熙攘攘的人群，奔波着，忙碌着，还是忘不了你。宁夏新闻广播，宁夏新闻广播，相约有晴天。
1: 我们这一生最珍贵的缘分，是拥有枕边岁岁相伴的安稳，也是心底念念不忘的心上人。一个与你朝夕相伴，一个与你满心柔情，两种深情是人间最美好的期许和归宿。温柔烟火，人间真情。接下来我们听一首《枕边人与心上人》，温柔舒缓的歌声诉说人间动人的情愫，道尽陪伴的温情和心底的深情。

时光辗转，岁月匆匆，这一路走来，我们总在不断的拥有，也在不断的失去。过往的点滴美好，曾经的朝夕相伴，在时光沉淀之后，都变成了心底深深的怀念，岁岁难忘，念念不舍。今天相约友情天的最后一首歌，是独属于时光的温柔回望。周蕙清澈温柔的嗓音，自带怀旧的氛围感。一首我真的好怀念你，唱尽了心底绵长的思念和难忘的过往。伴着这首歌，本期相约友情天也向你道一声再会，音乐无声，温情无限，我们下期再见吧。

0: 外婆呢，我是在恭喜当天的不爽，为什么没有让我得奖，当外婆难过。
1: 好歌告诉我，歌曲里有故事。
2: 我害怕看到你独自一人。
3: 向往说了很多的真心话，每个人在生活面前，
4: 好歌告诉我，有梦想就要去拼搏。

0: 诉我，时间会治愈伤痛。
1: 好歌告诉我，开心最重要。好歌会说话。
2: 那么在歌坛上呢，有很多很多写给女性的歌曲，比如说我们都很熟知的李宗盛就写过很多，对吧？所以说呢，很多人都称李宗盛是最懂得女人心的男人。那么其实呢，在作词界，音乐人姚谦也享有同样的名号。咱们报道台湾的著名主持人张小燕呢，就评价姚谦是什么呢？最懂女人心的王牌音乐人啊，比李宗盛的这个 title 还要大哈。纵横歌坛20多年，姚谦呢从一个朝九晚五的唱片公司员工一步步成为了一个管理者，并且呢成功的打造出了比如说萧亚轩、李玟、刘若英等等闪耀的巨星哈。那么在今天我们的好歌会说话歌坛星云录的板块呢，就来跟大家聊一聊懂女人心的王牌音乐人姚谦。可能呢很多朋友对于这个作词人和这个著名音乐人的名字呢不太了解，不过没关系，我们来一起分享他的词曲还有这些大牌明星的演绎就好了。姚谦呢之所以能够成为非常优秀的作词人，跟他小时候的经历是分不开的。在10岁左右的时候，他跟母亲呢回到乡下老家去度假，那乡下能玩的东西比城里多多了，是不是？有过这样生活经历的朋友肯定是深有感触哈。姚谦呢就非常开心，但是呢有一点他就开心不起来，就是每天中午妈妈要求他必须要午睡。要不你说这小孩是吧，就不懂事儿是吧，睡午觉那是一件多么幸福的事儿啊，这说的我都困了哈。当时呢姚谦是睡在舅舅的床上，他舅舅呢正好是一个文艺青年哈，床边上堆了一大堆的书，扒拉开一看是什么呢？琼瑶、三毛、张爱玲。所以说呢，姚谦中午睡不着，又干不了其他的，就看这些书。那么正是看这些书的这样的经历呢，也为他后来的工作打下了一个最初的基础。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分享姚谦作词莫文蔚演唱的经典歌曲《电台情歌》。

电台情歌来自莫文蔚的演绎啊。其实呢，姚谦人生当中的第一份工作哈，并不是干这一行的，就是作词人。他干嘛的呢？可能这个大家都想不到哈，离得十万八千里远，他是一个汽车销售。但是因为工作时间不稳定，饮食呢没有规律，没多久呢就得了胃溃疡。但是我听起来怎么觉得这样的事儿感觉更像程序员呢？无奈之下呢，姚谦就辞去了工作，在家休养了一年半的时间。那么这段时间呢，他又读了很多很多的书哈。康复之后呢，他就决定，我不要再这么折腾自己了，我一定要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事情。于是呢，就找到了一家唱片公司来工作。所以说呢，读书改变命运这句话真没毛病。接下来我们分享一首特别经典的歌曲，由姚谦作词，曾淑琴演唱的《鲁冰花》。会唱的朋友可以一起唱啊。

鲁冰花来自曾淑琴的演绎，姚谦作词。那么和大多数男人不太一样，姚谦呢耐心而敏感，那么这样的性格呢让他成为了很多女性的这样的倾诉对象，他本人呢也更是乐在其中。姚谦就说呢，他之所以会这样也是受了自己妹妹的影响。那么在他家里呢，他有一个妹妹，兄妹俩呢从小关系很好，每天都有说不完的话。后来呢，姚谦就发现自己很愿意听女性说话哈，然后我就觉得可能习惯成自然哈。很多歌曲的创作灵感呢都来自于倾听，比如说特别出名的那一首辛晓琪唱的《味道》。当时呢，姚谦有一个女同事特别讨厌别人抽烟，当然了，现在我相信很多女性朋友还是讨厌抽烟哈。对，在这儿我一定要吐槽一下哈，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样的感觉，就是走在这个人行道上的时候呢，如果说你前面有一个人在抽烟，他边走边抽的话，你在他后面就非常头疼，就是他喷出来那个烟雾就哇就迎面而来哈。所以说呢，真的是为了自己和别人的健康，真的再次呼吁大家不要在公共场合抽烟，好吧。嗯，好，我们继续来说姚谦的故事哈。他有一个女同事特别讨厌别人抽烟，可是呢自己的男友就特别喜欢抽烟，你说这两口多拧巴哈。然后呢他俩就是老跟男朋友抱怨这一点哈，然后男朋友你戒了吧，你太烦人了。后来呢男朋友就只好经常躲着他抽。那么这段感情呢维持了几年，到最后还是分手了。没想到呢曾经最厌恶的烟味儿反倒后来成为了这个女同事啊最想念的一个味道。哎呀，好吧，这就让我想起来了很多年前看的一个这个电视剧，孙红雷和陈小艺演的吧，半路夫妻。孙红雷在离婚了之后，在跟陈小艺这个拍拖的时候，他就说在一块儿的时候啊，各种烦，各种打架，那走了之后想到的全是他的好。一起来分享这首辛晓琪很经典的歌曲《味道》。

味道来自辛晓琪的演绎哈。那么据说呢，当初辛晓琪录这歌的时候唱哭了，后来呢有人就问姚谦说为啥呀，是不是太感动了？姚谦说不是因为感动，是因为呢我觉得作为制作人的时候太折磨人了。为什么呢？因为在录音的时候辛晓琪经常把白色袜子唱成白色的袜子，就多了一个的字，意思呢其实没有任何的改变，但是呢姚谦从来不喜欢别人改他的词儿，所以说他就会要求辛晓琪重新来唱。那么同样的因为唱错词而被姚谦要求重唱的还有天后王菲哈，就是那一首著名的我愿意。那么录的时候呢王菲就唱错了一个词，就被姚谦呢也是要求重唱哈。那么说到这儿呢我真的是觉得很虐心，为什么呢？因为一个词唱错叫重唱，至于吗？对不对？绝对不愿意啊。

是一个小问题啊，对不对？但是呢，你唱的时候，这个歌的内容的这个主要部分还是我愿意为你，我愿意，还要特别动情的来唱，是不是很虐哈？不过呢，也许是我的这个思想狭隘了哈，也许呢，天后就是非常大度无所谓，对不对？我就是为了要打造精品，各种虐无所谓，来吧。最后一首歌曲，我们就来分享王菲演唱的这一首《我愿意》。

宁夏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106.1兆赫，中波891千赫。各位听众，宁夏新闻广播全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早5点再会。

0: 世界，感知宁夏。FM 106.1 AM 891宁夏新闻广播，离你最近的声音。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

0: 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爱上国风，爱上国风，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开唱开唱，欢迎来到今天的爱上国风，我是会那么一丢丢这个戏曲的文飞
2: 啊，我是爱听戏爱唱戏爱看戏的武豪。
1: 对，我刚才讲之前，其实我还在思考了一下这个问题。嗯，我好像在戏曲这方面并不是属于那种特别有研究并且很了解的那类人。
2: 嗯，我觉得其实文飞就不应该有这样的心理负担和压力，因为戏曲本身就不是等着你来研究的。戏曲呢，就是我们没事的时候哼上一点听上一点，不一定要会，你甚至可以不知道它是什么，只要你自己觉得舒服就好了。
1: 是的，说到会哼会唱，其实我也会一点。我记得以前上小学的时候，当时学校有专门教小朋友唱戏曲嘛，那时候完全对国粹啊京剧等等没有任何概念，但是当时就学了第一首，就是奶奶您听我说，我家的媳妇表叔数不清。那么今天在一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也会跟大家来聊到哈我们国家五大戏曲的剧种，另外呢也会说到一些戏曲的冷知识，都在今天的爱上国风。

0: 继续回来，让我们共同领略中华之美。我们中国的五大剧种哈，叫做京剧、粤剧、黄梅戏、评剧，还有豫剧。我们国家呢，各个民族地区的戏曲的剧种其实达到360多种哈，这只是其中的五大而已。
1: 是的，这五大剧种呢，我们之所以来把它评为五大，其实并不是说谁更好，谁的艺术价值更高，而是说呢，在全国范围的影响力是比较大的。我们就来看看哪些剧种的粉丝最多呢？
0: 先来说说京剧吧，毕竟是我们国家的国粹啊。说到京剧呢，其实原来它不叫这个名字，它叫评剧，是我们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啊。它的那个场景布置呢，特别注重写意，腔调呢也基本上是以像西皮啊、二黄为主的，然后伴奏呢，我们基本上都能感受到像胡琴啊，包括锣鼓啊、矿柴那种是吧？都被视为我们中国的国粹，包括呢，它也是我们中国戏曲三鼎甲的榜首。
1: 是的，说到京剧啊，很多知名剧目大家一定都非常熟悉了，像是《霸王别姬》《贵妃醉酒》还有《智取威虎山》等等，都是非常的经典。而京剧呢，到现在已经有180多年的历史了，表演呢也是虚实结合，超过了舞台的空间和时间的限制，给人一种啊以形传神、形神兼备的感觉。
0: 确实是，而且我个人比较喜欢这个京剧，还有一点就是其中有武生，就是外行看热闹嘛，像我这样的外行呢，会比较喜欢看这种热闹，就是武打部分的内容，你会觉得情不自禁的就要为在舞台上表演的武生们鼓掌哈。
1: 文飞是不是同时也觉得京剧相比较于有一些南方的剧种，它的节奏感可能更强，
0: 是
1: 让你听起来
0: 更有冲击力，
1: 特别的让能够吊起你的这个胃口。京剧呢，如今也成为了我们中国代表性的剧种之一了，很多朋友也是特别的喜欢。大家如果喜欢京剧的话呢，也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你所了解的那些京剧，你喜欢京剧的什么地方呢，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
0: 再来说到第二个哈，很多朋友也提到的就是粤剧了。粤剧呢，是我们中国第二大剧种、第二国剧之称啊，又被叫做流传最广的地方剧种了。其实在国外哈，很多老外都会把粤剧称作中国歌剧哈，那么也是我们中国五大戏曲剧种之一了。
1: 是的，粤剧呢发源于浙江，但是呢在上海特别流行，逐渐传到了全国，并且传唱到了世界。而在发展的过程中呢，也是汲取了像是昆曲、话剧、少剧等等各种特色的剧种集大成，所以呢经历了由男子粤剧到女子粤剧为主的历史性演变，也是非常的有特色。粤剧呢非常擅长抒情，一般呢以唱为主，声音听起来就是优美动听，表演真切动人，给人最大的感觉就是唯美和典雅了。
0: 是的，而且很多这个粤剧的剧目都基本上是围绕才子佳人的主题和故事啊，像我们熟知的梁山伯与祝英台呀，还有《红楼梦》《西厢记》等等哈。另外说到粤剧呢，也是列入到了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名录当中。
1: 是的，粤剧呢不仅是流传的广，流派也是特别的多，公认的呢就13大流派这么多，所以呢大家想要去感受这种极具江南特色的艺术的话呢，就可以去看一看粤剧了。
0: 再简单说说其他几个啊，像黄梅戏大家也非常的熟悉了，也被叫做黄梅调、采茶戏，其实呢是和像徽剧啊、卢剧啊等等啊并列为安徽四大优秀的剧种之一。黄梅戏的那个腔调相较而言就比较流畅淳朴，也是特别明快的，很有丰富的那种表现力。那我们非常熟悉的牛郎织女啊、天仙配等等哈，都是其中非常经典的一些片段。
1: 是的，黄梅戏呢大家特别容易传唱，都觉得语言特别的通俗易懂，其实唱的呢是安庆的方言，但是呢特别易懂，所以呢大家也非常的喜欢，渐渐的从后来呢诞生为了一个剧种，就叫做怀腔或者是婉剧，也就是我们后来渐渐了解到的黄梅戏了。
0: 再来说到第四个剧种哈，就是评剧了。这个相比较前面所提到的黄梅戏呀，还有我们所说到的粤剧、京剧来说呢，很多朋友相较而言就陌生一些了。那么说到评剧呢，在华北、东北还有其他一些地方流行很广哈。鼎盛的时期呢，除了个别省份之外，几乎都有评剧剧团。那么说到这个评剧哈，它其实是先在河北农村流行的，然后到了1910年前后呢，形成在唐山，后来呢就改名叫评。剧了，比较经典的剧目有刘巧儿、花为媒，还有杨三姐告状等等哈，也是在2006年被评为 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1: 嗯，最后呢，给大家介绍到很多人也非常亲切的豫剧。豫剧呢是在河南梆子的基础上不断的传承发展的，命名呢也是因为河南省的简称叫做豫，所以呢后来叫做了豫剧。像豫剧的经典剧目《穆桂英挂帅》《红娘》还有《对花腔》《朝阳沟》等等，也是非常的经典，相信很多人也都会唱了。
0: 是的，那么说到这么多和戏曲有关的内容，你又喜欢听什么样的曲种呢？看到很多朋友都讲到了昆曲哈，知足常乐也说到昆曲呢是百戏之祖。虽然昆曲不在五大剧种当中哈，但是其实昆曲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戏曲的门类。
1: 嗯，也是历史悠久，被称为百戏之祖或者是百戏之师了。那欢迎大家继续的来跟我们说一说你所喜欢的那些戏曲剧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对戏曲的那些记忆吧。
0: 是的，也会跟大家来说到戏曲方面的一些你所不知道的冷知识，稍后再见。
1: 是的，那在这里给大家送上一段广东粤剧《蓝水见月圆》。

风一词，源于诗经，承载着五千年文明的神韵，峨冠博带，秦汉威武，魏晋风流，唐宋雅韵，明清文思，国风来自传统，走向未来，永不褪色。

0: 哎，我刚还在想说昆曲里边的那些念白，我好像你之前在节目当中也有给大家展示过你在昆曲里的那个念白哈，能不能换一个内容的念白再给我们大家来感受一下？
1: 今天想换一个内容，是听腻了吗？
0: 没有，但是呢怎么讲呢，就是大家还是希望能够感受到更多新鲜感的东西嘛，常换常新嘛，是吧？搭档不要常换就好。
1: 我觉得那不如卖一个关子，那就让大家来选，就是让大家说一说想听哪些，看我会不会，如果我有会的呢，一会儿就给大家来呈现一下。
0: 现在就运用了这个经常开演唱会大家的这个桥段嘛，就比如说周董、周杰伦的演唱会里面都会有点歌环节，是想让大家来点曲吗？
1: 对，让大家来点歌。像我会的其实不多啊，比如说有牡丹亭的游园皂罗袍、懒画眉、还有玉簪记的懒画眉、长生殿当中的七言回，还有思凡当中的送子等等这些呢。今天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到，平时我们在看戏或者接触戏曲的时候呢，有很多专业名词我们好像不太明白，搞不懂什么意思，还有一些词呢我们平时生活中会常用但其实是从戏曲当中来的，我们也会一一的为大家来解释和介绍。
0: 是的，感谢胡阿姨还有2014哈，也帮我回忆起了我刚刚唱的那些片段。一开始奶奶您听我说是红灯记的哈，这个我知道，然后后面呢提篮小麦石梅渣是吧，是叫这个名字吗？还是只是其中的唱段的那个词儿？我怎么感觉是我唱段的词儿啊？
1: 是的，应该是其中的片段，那文飞自己都已经不记得了。
0: 是，真的是我很小的时候，当时有学过，也是好像我记得是小学里面我们那个学校的类似于兴趣班吧。但是其实学完之后呢，也就是很短暂的那一段时间，我可能就抛之脑后了，所以到现在真的是完全不记得是什么名称。但是就像我刚才跟武豪所说到的，可能我们在不同年龄段的那些记忆，我们自己会有些筛选。你看即便名字我不记得，但是脱口而出的那个唱腔那个唱段我还是能够非常的清晰的。
1: 是的，大家呢说到戏，发现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也是滔滔不绝，大家都是非常爱戏也是非常懂戏的。那在今天节目下半段呢，我们会继续的来跟大家来一起分享。

0: 光的床并不是睡觉的床。
1: 知道吗？古人也爱点外卖。
0: 七尺男儿到底多高？
1: 敦煌飞天的其实还有小仙男。
0: 压轴戏到底是第几个节目？
1: 国风冷知识，这里无所不有。
2: 请听知否知否。
3: 进入到今天知否是知否的环节，来跟武豪一起跟大家来说到戏曲方面的一些冷知识。
4: 是的，首先呢要说到一个不那么冷的知识了，那就是我们常常把戏曲称为是梨园。我们也来回顾一下这段历史，为什么戏曲要叫做梨园呢？
3: 说到梨园这个词呢，大家都耳熟能详啊。那说到京剧界呢，追根溯源就到了梨园这个地方了，所以就用了梨园的名称，世代相传，把这个戏曲界叫做梨园界，这行业呢叫做梨园行，而戏曲演员呢就叫做梨园弟子。
4: 是的，很多人都说是梨园世家呀，不知道的难道会有人会以为是卖水果的吗？
3: 卖梨子是吧？
4: 对，或者有人会纳闷，哎，为什么是梨园不是杏园不是桃园呢？其实呢也是跟一段美好的历史故事有关系的，那就是说到唐朝的时候呢，有一位非常热爱音乐的皇帝了。
3: 他就是李隆基了。他小的时候呢特别喜欢歌舞，在六岁的时候啊，有一次他的祖母也是历史上有名的女皇帝武则天就大摆盛宴款待群臣，李隆基呢就在这个宴席当中啊秀了一段歌舞表演，博得了在座群臣的赞赏。后来他继位之后啊，在公元714年就大力的提倡歌舞戏曲，并且呢选定了梨园作为活动场所哈。那梨园呢其实是当时唐朝梨宫别殿里的一个广植梨树的果木园，其实跟梨子也是有关系的。后来呢就是供皇后啊皇帝国卿们呢来进行宴请的一个地方，包括呢一些欣赏歌舞的地方。后来呢在这里啊，李隆基呢就选了乐师和宫女，经常会集中在梨园学习歌舞戏曲，并且自己还会培训演员，遇到不到的地方呢还会自己去指正。他所成立的这个歌舞戏班呢可以说是历史上第一所规模宏大的国立戏曲学校了，而因为第一个戏曲班子建立在梨园果园当中哈，所以后世的戏曲演员呢就被叫做梨园行了。
4: 而且就此之后呢，很多戏班都会供奉唐明皇为自己的祖师爷，也就是因为这段历史了。那为大家介绍之后呢，心中是不是已经有了答案呢？那在这里也要问到大家我们今天的问题了，我们刚刚所说到的戏曲行又被称为梨园行，究竟是因谁而起呢？是哪段历史故事呢？

0: 时听雨，闲时听雨，淡看风云，天地万象，尽在爱上国风。
1: 今天呢，因为这个我提前确实没有准备啊，不过呢我今天出门的时候发现，哎，天气好舒服啊，我就想到这个牡丹亭当中的这种春天来了的感觉，因为今天天气很舒服，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我就给大家来一段最撩人春色是今年，但是呢比较长也比较慢，就给大家唱上两句吧。
2: 好的，电乐再见。
1: 好了，准备开始。

0: 就唱这一句吧，太长了。
1: 好好听啊，我也是第一次听武豪唱这一段哎。
0: 这好久没唱，嗓子都已经没有亮出来。
1: 你知道刚才你刚开嗓那一下，我这傻傻分不清，我以为是放了什么那个音频，你知道吗？我在这个悄摸摸的瞟你一眼，发现啊，是真唱，不是假唱。
0: 哎，这个
1: 我可以来见证一下。
0: 很多人呢都也以为我平时就是每天都在钻研戏曲，
1: 吊嗓子什么的，
0: 从小都在学习。其实呢，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爱好者，我可能都几个月没唱，就偶尔在家里，哎，想听的时候听上一会儿。那我学戏呢，其实也是从我大三才开始学的，所以很多人觉得戏曲的确是要童子功，但是这是对于专业演员来说的嘛。对于我们爱好者来说，其实没有那么多门槛。包括我也认识到很多，也许是老爷爷老奶奶从这么大的年纪才开始学，但是呢，也可以唱得自己很开心，也很爽的。
1: 确实是哈。所以呢，什么时候都不晚了，只要你喜欢。当然我会觉得也会有一点天赋在其中哈。就是在喜欢的基础之上，如果你刚好也是像武豪一样很有天赋的话呢，那其实你学起来就会更快了。
0: 今天说到这么多啊，戏曲没有门槛，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会让我觉得有点困扰。像我刚接触戏曲的时候，很多专业的名词我就真的搞不懂它的含义。我就想首先先考考文飞，文飞觉得反串是什么意思呢？
1: 反串就是我是女的，但我要演个男生的角色。是吧？
0: 一开始我也是这样想的，其实还真不是。
1: 哦，那其实有很多这方面的冷门知识哦，和戏曲有关的，那都在接下来我们的节目进程过程当中，这就来跟你来说到戏曲种类当中的一些冷门知识。

0: 拥抱人间烟火，共赏山河辽阔，爱上国风。来来来，最后进入到戏曲冷知识的环节当中，来说说刚才武豪所问到我的反串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1: 像刚刚武豪给大家唱了一段《牡丹亭》当中杜丽娘的唱段，大家觉得这个叫反串吗？其实不算的。为什么呢？反串呢一般是指的是，并不是说你是男生你来唱女生你就是反串，或者你是女生你来唱男生的唱段就是反串，而是针对于我们不同行当来说的。就比如说啊，如果武豪是一位专业的戏曲演员，但是呢他从小学习的就是唱旦角，这个时候他唱旦角就不是反串，而这个时候他如果唱小生或者老生就是反串。其实反串呢指的就是你唱的是不是自己平时所专业的所学习的这个行当。
0: 比如说你一直是个美声，学美声的哈，你去唱了这个通俗流行或者是民族歌曲，那其实也算是一种反串了。
1: 是的，是可以这么理解的。
0: 好的，继续来说说一些冷知识。比如说我们经常说到戏曲当中的小生哈，大家可能就会说啊，年轻的这个男子在戏曲当中都被叫做小生，但其实呢并不是只是男生哦。那小生的特点呢就是不带胡子，扮相一般都比较清秀英俊，也会有女小生的，就是由女性的演员来扮演的小生的角色，通俗的来讲呢也就是女扮男装了。那么在传统戏曲表演当中呢也是一种体现。
1: 如今呢像是越剧啊、黄梅戏啊、昆剧当中都还有很多女小生的体现，大家呢也可以感受一下由女子来扮演的男子有着什么样不同的感觉呢。
0: 那另外呢我们再来说到一个关于戏曲当中的一个称呼叫圆场。我们平时说到的这个圆场都会觉得说啊是来救场了是吧，但其实在戏曲当中呢打圆场并不是这个意思，而只是说到戏曲里面的一个戏曲表演的动作的形式。演员呢在舞台上所走的这个路线是呈这个圆形的，周而复始哈，就叫做圆场。一般来说呢他走的这个速度呢由慢到快，所以有的时候又被称作是跑圆圆场。
1: 是的，圆场特别的美，我也非常喜欢看。所以以后呢大家听到说哎圆场了，千万不要以为是舞台上出什么问题要赶紧给
0: 来急救了并不是这样的。那说到戏曲当中的冷知识还有很多很多哈，如果感兴趣的话呢我们在日后的节目当中也会找机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0: 季，十二月令，二十四节气，
1: 品读古典传统之美，展现国潮时尚之风，
0: 穿越历史长河，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与智慧，
1: 探寻悠悠文脉，以时代精神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
0: 一览古今，心怀天地，爱上国风，爱上国风。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爱上国风，我是文飞，
1: 我是武豪。
0: 其实说到唱歌或者唱戏哈，都需要有一副好嗓子，而且呢从古至今呢，古人在娱乐休闲方面也会把唱歌放在首位，包括啊玩乐队啊，还有现当下所谓的粉丝的饭圈，其实古人都有经历过。
1: 嗯，是的，其实呢我们在生活中经常不经意的时候就开始哼起了小曲，有的人会觉得自己好像不擅长唱歌，甚至是五音不全，但是其实大家都有一颗爱音乐，或者是你不知道自己爱音乐，但是其实很爱音乐的心。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来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唱歌这件事情。

之美，美在山川，美在音乐，美在风物，美。

0: 咪妈妈妈，我记得以前上音乐课的时候呢，啊，老师会弹钢琴，然后呢带领我们同学一起来练声。
1: 嗯，
0: 虽然不是专业的这种学习声乐的，但是其实我们在以前上学的过程当中呢，都会有声乐课、音乐课这样的一门学科。
2: 嗯，相信大家也都曾经参与过或者体验过，像是合唱比赛啊，或者是一些唱 KTV 啊等等的娱乐活动。
0: 其实偶尔去唱唱歌啊，也是特别令人期待的一件事情啊。正好这周末呢，就跟朋友有约了去 KTV。真的，当时讲到去唱歌这件事情，都觉得很古早，好像已经是上个世纪才去过 KTV 唱歌了。
2: 是的，也许我们现在去 KTV 的机会的确比以前要少了，但是相信在生活当中呢，大家想要去唱歌，想要去通过音乐来缓解自己的压力，或者是表达自己情绪的这种方式呢，从古至今一直都没有变过。
0: 嗯，那也来说说古人他们在平时的这个唱歌方面都有什么样的一些内容呢？其实古人也非常的时尚啊，而且不同朝代他们的 K 歌活动呢都是完全不一样的。说到古人，其实那个时候生产力相对于比较低下，然后大家呢为了吃饱一口饭，每天都会在辛勤劳作，所以一般形容古人的生活呢就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但是娱乐精神是我们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哈，所以我们也来看看类似的唱 K 活动呀。
2: 是的，我们首先从春秋时代来看起，我们都非常熟悉的《诗经》开篇就是关关雎鸠，在河之洲。我们平时呢非常去熟悉的去念诵它，其实呢这句也就相当于我们中华历史有记载的热门情歌排行榜第一的歌曲哦。
0: 确实，而且以前古诗大家都是吟唱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反正就随便唱嘛，就是只要你唱出个调来都算。
2: 嗯，那大家呢当时也是比较自由，所以呢像是农闲的时候就有着采风的习俗。采风什么意思呢？说白了就是青年男女之间在旷野上对歌，互相倾诉爱慕之意。相比之下呢，我觉得有种80-90年代在卡拉 OK 里面大家通过唱歌来互诉衷情的感觉呢。
0: 还有以歌传情哦。那其实古人呢也早早的比我们做的比较前比较先了哈。刚才说到的是春秋时代，再来看看秦汉时代。到了秦汉时代呢，中央政府就设立了专门的机构，叫做太宇乐署哈，负责编撰一些诗歌。那一部分呢是作为国家祭祀的时候的一些礼乐，那另外一部分呢在民间流传的音乐呢就被叫做乐府民歌了，这个大家不陌生吧。那么这部分的民歌呢一般都在酒肆当中传唱。那看来秦汉时期呢真的是已经有了类似于像现在的新闻出版总署这样的机构来出版正版的歌曲了。
2: 是的，而大众呢也有自己唱歌的地方，逐渐就有了相当于包房的地方。
0: 对 KTV 哈、
2: 就是我们汉代的酒肆。而且汉代的酒肆呢就已经相对的比较讲究了，有着隔间的形式，就是不知道这个能不能点酒水，隔音好不好呢？
0: 既然是酒肆，我觉得唱歌之余肯定也会有酒水啊。
2: 嗯，
0: 而且那个时候呢他们也有当代的一些流行歌曲，其中呢有两首一直到现在还有人知道哈，其中之一呢就是孔雀东南飞，另外呢就是木兰辞。而且这两首歌曲至今还入选在人教版的高中语文教材当中。
2: 嗯，只不过传唱至今我相信已经产生了很大变化，如果有机会我还真想听一听在遥远的秦汉时期大家唱歌跟现在又是有着什么样的区别呢。
0: 真的是要能穿越该多好哈。

去把参加

0: 说到唱歌呢，其实我们刚刚也说到了，从古至今哈，唱歌都是一直在流行着的，一直在生活当中存在的，只不过是以不同的方式。那古人呢，在不同的朝代都是在进行什么样类似唱歌的活动呢？我们有讲到春秋时代的对歌，那采风就经常是在这个旷野当中男女之间互露爱诉的这样的一个对唱。另外呢，说到了秦汉时期，那个时候就有了现在类似于新闻出版总署的机构来出正版的歌曲了，大家也会专门类似于去到像现在的 KTV， 那个时候叫酒肆，专门的来进行约唱。
1: 是的，从古至今，我觉得当人类开始有审美的时候呢，就已经开始喜欢上音乐，热爱音乐了。而越来随着我们时代的发展呢，大家娱乐的方式也是更加的丰富，更加体验感也是越来越好了。
0: 是的，我们再来说到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其实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历史上这段时期是很多战乱存在的，百姓的生活呢也是民不聊生，但是因为出现了门阀士族这样的一种存在，就导致娱乐产业啊空前的发达。相信很多的读者朋友呢也都在高中的时候读过东晋书法协会主席我们中国著名书法家王羲之先生的《兰亭集序》，里面有这样的描写啊：引以为流觞曲水，列作其次，虽无丝竹管弦之盛，一觞一咏亦足以畅叙幽情啊。想象一下这个画面，就是让放有酒水食物的托盘沿着溪水下游，大家边吃边高歌清唱，哇，真的是太享受了。你看现在其实包括在日本啊，包括我们国家很多地方也有这样的流水宴席，可能也就是从那个时代当中演变过来的。
1: 嗯，如果换成我的话，光想着这个水里面，抓紧我要集中精神看看能流过来吃什么，
0: 别唱了。
1: 嗯，没想到大家呢还可以去这么有闲情逸致的，通过水声都不需要伴奏的，在潺潺的流水当中去歌咏，
0: 真的是非常有意境的一种存在。所以其实古人真的还挺会享受生活的。
1: 嗯，
0: 再来说到隋唐时期吧。隋唐时期呢，我们中国地域非常的辽阔，和西域很多国家呢也有了更进一步的沟通，再加上那时候我们都知道国力很强盛，人民安居乐业哈。要知道解决了温饱问题，我们才会去想到一些文化娱乐方面的内容。那么其实在那个时代呢，娱乐业也全面的平民化了，不光存在在达

0: 官贵族的生活当中，老百姓也是非常能享受唱歌跳舞的生活。
1: 是的，当时呢有非常多著名的音乐，而且呢这些唱歌还伴随着舞蹈，就比如说其中有秦王破阵乐，还有桃子李、武媚娘等等。简而概括呢，这个时期的唱歌活动呢基本上像现在的我们的这种娱乐这种演出场馆比较像了，
0: 像这样的一种大范围的进程去进化了哈。再来说到宋元明清时代了，这几个朝代呢百姓呢都受到了诸城理学的束缚，渐渐的就没有了那种大型的歌会或者是青年男女的对歌了，但是唱 K 这样的活动呢逐渐的演变成了两个场所的活动，一个呢就是在我们大家都所熟知的青楼，另外呢就是戏曲，老百姓是可以唱唱戏曲哈，从元杂剧开始到后来的昆腔京剧，而达官显贵们呢则可以在青楼当中去欣赏到一些歌舞了。其实我们在很多的电视剧里边包括书籍当中都有过一些相关的片段呈现。
1: 我们刚刚呢也是通过各个朝代来看到了我们古人对于音乐的一种审美取向和一个演变的方式，也能感觉到一步一步的大家在越来越丰富，越来越接近我们现在所欣赏艺术的方式。而如今呢我们能够接触音乐的方式比古人更加多的多了，我觉得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
0: 确实是哈，也要感谢现当下这样的一个和平年代，所以才让我们有更多的时间精力呢去感受一些内心的存在，内心的给养。
1: 是的，我也常常在想啊，如果生活在古代，大家想要去通过伴奏唱一个音乐，那是多难的一件事情啊。首先你要拥有一整支的乐队，而且这个乐队的水平好不好还真是不一定，这万一这个不好呢，那还唱着大家配合起来还更难听了。而我们现在呢想要唱歌就非常容易，从网上随便的就可以下到我们想要唱的歌曲的伴奏，或者是你喜欢哪位歌手，你就可以通过耳机通过我们的音箱听到他的声音。而古人呢想要见上自己偶像一面，那可能就很难了，
0: 特别特别的难哦。所以我们现在还是挺幸福的哈。

0: 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八月二号星期日，农历六月二十，北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坚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
0: 我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已超10亿人，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
1: 一张球票激活全域消费链，东北超带动辽宁文旅消费热。
0: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发布，我国将建立黄岩岛保护区日常巡护制度。
1: 活力中国调研行，浙江温州打造深远海风电产业新高地。
0: 暑运过半，全国铁路发送旅客超4.3亿人次。
1: 美国驻中东多国使馆发布警报称，地区局势可能升级，伊朗称将坚决回应任何侵犯行为。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是城市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抓手，要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问效于民，做深做细做实城市更新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居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坚持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因地制宜推进城市更新各项工作，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现在我这个房子造好了，我们开心了，我因为有独立卫浴。
4: 在上海黄浦区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居民朱国立讲述着居住环境的变化。今年七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考察时来到朱国立家，仔细查看居住情况。他说，一枝一叶总关情，老百姓的生活是家事，更是国事。总书记强调，党中央高度重视城市工作，明确提出要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改造城市老旧小区是重要一环。从过去的楼体破旧简陋、厨房合用、厕所公用，到如今家家独门独户，上楼有电梯，下楼有花园，半松园路街道市民新村居民区的居住品质显著提升。上海市房屋管理局副局长冷玉英：
5: 一个马桶、一个厨卫，看似细节，却承载群众便利生活的期盼。我们要把群众急难愁盼放在首位，深耕城市更新、基层服务等民生实事，持续提升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老旧小区改造是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工作。十五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城镇老旧小区11.5万个，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建设改造，全力营造高品质城市生活空间。国家发展改革委固定资产投资司负责人关鹏：
6: 我们联合住房城乡建设部，通过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城市的燃气、供水、排水、供暖等地下管网的建设改造。2026年，安排资金规模为1600亿元，加快补齐相关城市地下管网建设的短板，让人民群众生活得更安心、更舒心。
4: 宜居是践行人民城市理念的基本要求，打造韧性城市是实现人民城市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目标。通过城市更新，提升城市韧性，推进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强化城市洪涝灾害治理。
7: 马上开始运营了，该调试都调试完了。
4: 这段时间，宁夏银川持续推进海绵城市建设，位于金凤区的玉秀公园成功被改造为具有地下调蓄功能的复合型空间，既有效解决了城市排涝难题，又守住了公园生态底色。 银川市城市管理局市政工程管理处主任杜凌军。
8: 它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小公园的一个停车场，实际上它底下是一个容积达5.7万方的一个雨污水的一个大的调蓄池。下雨天呢，雨污河流的水放到这个调蓄池，缓解城市内涝。
4: 智慧城市建设是城市更新行动的重要内容。今年以来，各地不断加快推进智慧城市建设，以高效能治理促进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雄安正着力构建以雄安城市计算中心为核心的城市大脑体系，江苏、陕西等地则以人工智能赋能小区物业服务。一座座会思考的智慧城市正让百姓生活得更安全、更美好。今年五月，我国首部国家级城市更新专项规划《城市更新155规划》正式发布。规划明确了城市更新的时间表、任务书和路线图，提出了10项主要指标、23项重点任务。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秦海翔：
9: 民生工程方面，重点是推进好房子建设，持续改造城镇老旧小区，加快建设完整社区，提升城市的公共服务品质，完善城市综合交通体系，修复城市生态系统，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
4: 从推进好房子建设到持续推动城镇老旧小区改造，从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到推进老旧街区厂区改造提升，一座座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正托举起百姓的幸福生活。
10: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城市是人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
0: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末，我国6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超3.23亿人，我国老年社会保障水平稳步提升，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截至2025年。

0: 五年末，全国参加基本养老保险超10亿人，比上年末增加309万人。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超13亿人，参保率稳固在95%。全国享受老年人金补贴人数5353.8万人，社会救助工作成效显著。内蒙古通辽市科左中旗保康镇东莫瑞嘎查低保户于彩霞近日过完60岁生日，领到了首笔养老金。
1: 每个月呢，这钱呢用在生活上，生活这也提高了，买肉了、买面了、大米了，都解决了这问题。
0: 数据显示，我国养老服务设施网络进一步健全。截至2025年末，全国共有各类养老机构和设施39.5万个。各地积极推动闲置社会资源盘活，探索养老服务资源优化配置。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将一家运营了30多年的幼儿园改造建成了嵌入式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天桥区宝华街街道党工委书记张萌：
2: 我们这个养老服务中心呢，可以面对失能办失能的老人，也可以面对身体健康，比如说儿女白天不在家，可以到这儿来进行白天的托养，晚上可以接回去，那还有可以接受这种短期的托养，还可以提供专业康复的训练。
0: 截至2025年末，全国老年助餐点达8万个，每天超过300万老年人就餐。2025年全国开行旅游列车2485列，旅居养老人次超8000万。国家老年大学搭建全国老年教育公共服务平台，汇聚79.3万门课程资源，累计提供学习支持服务2.6亿人次。不少地方探索打造养老产业矩阵，满足多层次多样化养老服务需求，让更多老年人享受美好生活。陕西省宝鸡市卫滨区民政局副局长刘飞说：
3: 重点壮大银发经济体量，升级养老服务体系，打造特色银发品牌，拓展银发家消费新业态，加快智慧养老普及，推动养老相关产业深度融合，全面构建全域养老旅居康养协同发展的现代银发经济体系。
4: 全国多地连日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81建军节，传承红色基因，凝聚军民情谊。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为庆祝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暨南昌八一起义99周年，寻访八一系列纪念活动昨天在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启动。
6: 如果说汉口是酝酿起义决策方案的地方，
5: 活动现场南昌武汉两地联动，系统回顾南昌起义前夕的决策酝酿历程。寻访八一系列活动将持续至11月，寻访队伍将走访20多座城市，搜集史料，征集文物，整理口述史。南昌八一起义纪念馆副馆长张江：
7: 希望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红色资源，让我们革命先辈的精神呢，成为我们新征程上的奋进力量。
8: 八一建军节前夕，新疆富康市拥军文艺小分队带着精心编排的节目，登上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营区，为某驻地部队一线官兵献上一场精彩的慰问演出。富康市文艺小分队队员王晓东：
9: 我们用歌声、用舞蹈，把富康人民的深情厚谊送到官兵的身边，让大家在雪域高原也能够感受到温暖。
8: 现场两名学生代表还朗读了感谢信，表达对戍边官兵的感恩与敬意。富康市学生代表于秋瑶：
10: 看到解放军叔叔们在这么艰苦的地方守护我们，我特别感动，也特别敬佩。他们是我心中的英雄，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锻炼本领，长大以后像他们一样报效祖国。
11: 在山西省忻州市五台县南如村八路军总部旧址，一群身姿挺拔、精神矍铄的退伍老兵，慷慨激昂地唱响经典红色歌曲，在歌声中追忆峥嵘岁月。五台县老兵老年合唱团副团长张小雷：
12: 我们在革命旧址唱响欢歌，既是重温军旅岁月，缅怀革命先烈，也是用歌声传承红色精神，让更多的年轻人铭记历史，致敬英雄。
13: 由辽宁、吉林、黑龙江、内蒙古四省区联手打造的全国首个跨区域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正火热进行。一张不到20元的门票为辽宁赛区撬动了高达76亿元的全链条关联消费，并成为助力东北振兴的消费新引擎。总台记者刘华栋、朝向荣、江纪元报道。
14: 昨晚东北超第6轮 大连队主场4-0大胜鸡西，可容纳6万多人的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座无虚席，一票难求。这张球票可免费游览沈阳都市圈41家景区。江苏球迷
15: 来感受一下咱们的东北操，然后看看咱们东北的这个景色啊，各方面。
14: 这张球票也是全程通用的消费福利券。比赛期间，沈阳全市餐饮、住宿、洗浴等行业营收均大幅上涨。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16: 我们开赛以来，全市累计接待游客是4023万人次，同比上涨了10%。
14: 首届东北超共有8座参赛城市，票价最高的也不过19.9元。能撬动几十亿规模消费，关键在于亲民。沈阳西塔美食街摊主沈佳，他拿出50,000元，成为赛事草根赞助商。
17: 有很多就是球迷啥的也来这儿买几件，说是赞助东北超的。现在就是预期达得非常好。
14: 烤猪蹄儿品牌创始人孙丽丽同样抓住这次机遇，借助赛事流量加持，品牌销量提升约15%。
18: 原来我觉得这是我们不能想的事儿，现在不用做梦，是实实在在的让我们去参与了。
14: 一项足球赛事真正实现了流量变现、产业增收。截至目前，沈阳线下第二观赛点累计接待球迷436.9万人次。沈阳市副市长刘克斌：
16: 这场赛事啊，带来了人气，带来了消费，带来了信心，它更是带来了精气神。
14: 辽宁全省落地866个观赛第二现场，遍布商圈、夜市、公园、文旅园区。6个核心比赛日期间，全省第二现场直接营收10.9亿元，整体拉动辽宁全链条关联消费76亿元。辽宁省商务厅副厅长郭斌：
19: 东北超带来的不仅是短期消费的增长，更在产业融合、市场主体、城市品牌、区域均衡发展等多方面形成了长效的提振价值，为辽宁培育可持续性消费新动能。
4: 自然资源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中国海警局、海南省人民政府昨天联合印发《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我国将在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立日常巡护制度，依法及时查处各类违法行为。总台记者王泽华、王冬雨报道。
20: 去年9月，国务院批复同意新建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要求健全管理机构，强化对涉及自然保护区各类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管执法力度，确保各项管理措施得到落实，不断提高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建设和管理水平。自然资源部南海发展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黄华梅介绍，
21: 黄岩岛呢所在的海域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调查也发现了很多的珍稀濒危生物在此栖息，像玉海龟、玳瑁、大法螺、长车鳍、番红车鳍等等，列入了我国1级、2级保护野生动物，共计有94种。同时呢，也有列入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和易危物种的，像纳氏鳐鲼、还有龙头鹰嘴鱼等，保护价值是很高的。
20: 据了解，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分布有皂礁石珊瑚13颗、36属、135种，西湖北部分布有连片繁茂海草，面积约1.85平方千米。特别是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范围内，皂礁石珊瑚平均覆盖率高达38.8%，是众多珍稀濒危野生动物繁衍栖息的重要场所。自然资源部南海局局长雷波介绍，有关国家非法捕捞和频繁侵床等活动，对黄岩岛生态系统健康造成了很大威胁。
22: 2025年9月，我国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之后，有关国家的侵闯活动仍在持续。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具有极其重要的保护价值，但同时也面临珊瑚热白化、敌害生物爆发、热带气旋袭击以及个别国家非法和不负责任的活动等因素带来的威胁。
20: 自然资源部国际合作司海洋权益司司长陈丹红介绍，本次印发的管理办法重点就管理机制、管护措施、法律责任等作出规定，共16条。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设立后，通过实施严格的保护管理和必要的生态修复，将有助于维持和提升黄岩岛珊瑚礁生态系统的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
23: 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将实行严格保护，未经批准禁止捕捞、采矿和采挖珊瑚、珊瑚礁砗磲等以及其他破坏海洋珍稀物种和自然生态系统的活动，对违反管理办法相关规定的行为将依法追究责任。
13: 海南自贸港首个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三号机组昨天成功并网。项目投产后，年发电量达180亿千瓦时，每年减排二氧化碳约1160万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0: 作为海南自贸港首台华龙一号机组，华能昌江核电三号机组采用我国完全自主知识产权三代核电技术，搭载多项标志性安全创新设计。华能昌江核电二期项目生产计划部主任谭林：
1: 我们的核电生产管理系统构建起一套自主可控的核电数字化技术生态，使核电生产管理从经验驱动迈向数据驱动。
0: 同时，我国近日核准辽宁庄核一期工程等四个核电项目，其中浙江金漆门核电二期、广东太平岭核电三期被确定为华龙一号2.0版示范项目。中核集团华龙后续机型副总设计师吴宇翔介绍，华龙一号2.0版通过自主创新和整体协同推出的三代加先进压水堆核电技术，是我国核电从总体并跑向全面并跑、局部领跑的重大标志性成果。
2: 华龙一号2.0版在智能控制、模块化建造等方面采用先进技术，使工程量大幅降低，安全性、先进性和经济性得到全方位提升，具备更强的综合竞争力。
0: 华龙一号单台机组年设计发电量近100亿度，可满足超100万人口中型城市一年的生产生活用电需求，相当于每年减少标准煤消耗超3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00万吨。吴宇翔表示，华龙一号的研发建设带动上下游近6000家企业形成完整的产业链供应体系，有效引领中国制造产业升级。
2: 随着更多华龙一号机组陆续建成投运，将进一步提升我国能源供给韧性与自主性，更好服务新型能源体系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并为全球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提供更加智慧的中国方案。
3: 行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4: 随着近海资源开发逐步趋于成熟，深远海正成为我国海上风电发展的主战场。浙江温州立足自身资源禀赋，集聚产业链龙头企业，强化关键技术协同攻关，走出一条差异化高质量深蓝发展之路。总台记者韩栋、孙鲁进报道。
24: 我们全球的装机容量超过了1.6亿千瓦，整体在全球的装机也是超过了5万台。
25: 走进温州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一家龙头企业的深远海风电零碳基地的生产车间内，一批近海6兆瓦海上风机整机正在加紧组装调试，即将从温州深水码头整装出海，交付海外市场。企业负责人赵子航告诉我们，就在去年，这座生产基地成功下线全球首台16兆瓦超大容量深远海漂浮式海上风机，并完成100多套的海外订单交付。
24: 今年年初下线了20兆瓦的全球海上最大的第一台的这个海上风力发电机组，年初在福建海域并网发电，标志着中国的风电行业从跟跑、并跑到领跑的一个突破。
25: 深远海风电产业链长，施工难度大，配套设施地域分散，跨区域调配周期漫长，温州海经区破局发展，于10公里内形成完整产业链闭环。赵子航说，
24: 母港的这个10万吨级的码头都是作为我们这种大型海工装备和出厂发运的良好的基地场所。温州呢，它这个海域面积超过了8000平方公里，上一轮的海风规划中，我们也是规划了2800万的深远海的资源，对于风电产业发展它是有一个非常良好的基础。
25: 温州还拥有全国领先的低压电器高端泵阀产业，契合深远海风电配套需求。示范区管委会主任谢忠诚介绍，海工市场倒逼企业攻克防腐抗台风技术，
26: 在链主型龙头型企业的牵引下，我们实现本地配套产业的转型升级，来适应我们新的海工装备的发展。
25: 这一切变化的背后，更离不开当地常态化机制化的政企协同服务保障。聚焦风电、海工、海缆企业发展堵点的政企恳谈会，当地已经开了上百场。谢忠诚说，要让企业在这里心无旁骛搞发展，
26: 当地还配不起的缺的产业链，我们通过沿链补链这样的一种形式，把它的关键零部件企业招过来，这样对降低企业的成本，提高企业产品的竞争力，应该是非常有好处的。目前在我们这里今年要生产350套出口的产品，产值会超过50亿。
1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全国供销合作社“十五五”发展规划于近日发布。根据规划，到2030年，将新建或改造100个左右国家战略性农资储备库，1000个左右县域农资配送中心。同时，“十五五”时期，全国供销合作社将常态化举办产销对接活动，每年开展超10000场供销集市。
13: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铁路暑运自7月1号启动到7月31号，时间过半，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4.32亿人次，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4: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昨天发布的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受托运营年度报告显示，2025年末养老基金资产总额35206.99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额1420.7亿元，地方养老基金2025年投资收益率达5.76%，基金投资运营取得良好业绩。
13: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陕西南部、四川盆地东北部、重庆中部、贵州西部、云南北部、广西南部沿海、广东南部沿海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
4: 针对吉林、黑龙江等地近期暴雨洪涝灾害情况，国家防检救灾委办公室等3部门昨天调拨1.1万件救灾物资，支持当地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13: 中国海关与乌兹别克斯坦海关经认证的经营者 AEO 互认安排昨天正式实施，获得认证的外贸企业可在互认国家和地区适用较低的货物查验率，享受优先检查等多项通关便利。目前中国已与53个国家和地区实施互认，互认数量居全球首位。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一名以色列官员1号透露，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袭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根据披露的预案细节，美方考虑对伊朗的特定能源设施进行精准且受限的打击。评估显示，美方目前倾向于不让以色列参与第一阶段的最初袭击。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1号发布安全警报说，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当天，美国驻埃及、沙特阿拉伯、科威特、约旦、巴林、卡塔尔、阿联酋、伊拉克、阿曼、以色列等国大使馆分别发布安全警报，主要内容基本一致。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号分别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以及土耳其外交部长通电话。阿拉格奇在通话中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并强调伊朗已做好充分准备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领土完整，并将对任何侵犯行为做出坚决回应。伊朗外交部1号发表声明称，当前美国继续违反6月18号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持续对伊朗港口和商船实施海上封锁，并不断对伊朗各地发动袭击。作为回应，伊朗武装部队的防御性打击仍在全力持续进行。
1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号通报说，7月31号夜间到8月1号凌晨，俄武装力量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和基辅州多处军工企业和物流中心进行大规模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号称，一艘悬挂俄罗斯国旗的集装箱船亚尼娜号被乌方击中并沉没，该船载重吨位超10万吨。
4: 欧盟1号宣布，将于本月4号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 此次会议由西班牙提议召开。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当天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批评一些欧盟成员国在休达移民危机中的反应自私，制造对立。根据西班牙政府一号公布的数据，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
13: 法国内政部长一号表示，在该国西南部吉伦特省肆虐多日的野火总体上已得到控制。自7月22号野火在吉伦特省爆发以来，共有来自法国各地约3300名消防人员在军警、农林从业者、志愿者等协助下展开。

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诚、陈浩龙、陶玉洲，主播尹琦、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宁夏新闻广播，宁夏人民的广播 FM 一零六点一，一零六点一，离你最近的声音，宁夏 News Radio。

0: 听众朋友，你们好，欢迎收听正在黄河云市客户端同步播出的全区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李逸飞、张宇普、陈庸走访慰问驻宁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希望军地一道，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同心协力续写雨水深情新篇章，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
1: 张宇普会见飞鹤乳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冷友斌一行。
0: 宁夏工业交出亮眼答卷，上半年全区规上工业增加值增长7.5%。
1: 宁夏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拥军活动，共叙军民雨水情。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9周年来临之际，7月31号，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李逸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自治区政协主席陈庸到驻宁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走访慰问活动，代表自治区党委、人大、政府、政协和全区各族群众向广大官兵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希望军地一道，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双拥工作的重要论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27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及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传承红色基因，弘扬光荣传统，不断巩固发展坚如磐石的军政军民团结，同心协力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宁夏篇章。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参加，请听报道。
2: 李逸飞、张宇普、陈庸一行来到驻宁解放军某部宁夏。

0: 军区武警宁夏总队、来宁驻训某部队、武警第一机动总队某部，听取部队建设发展情况介绍，实地查看装备展示和战士日常学习训练生活环境，向广大官兵表示崇高敬意。李亦飞说，你们视驻地为故乡，把群众当亲人，默默坚守平凡站位，危难时刻冲锋在前，在应急抢险救援、维护社会稳定、助力乡村振兴、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等方面做出了巨大贡献。宁夏各族干部群众不会忘记大家的辛勤付出，希望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长征精神，筑牢对党绝对忠诚，全面加强练兵备战、永保人民子弟兵的英雄本色。李亦飞强调，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十五五开局之年，全区上下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前进方向，加快建设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先行区，创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宁夏实践新局面。希望驻宁解放军和武警部队紧盯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扎实推进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强军、人才强军、依法治军，聚焦备战打仗，不断提升心智战斗力，弘扬雍正爱民光荣传统，主动融入宁夏发展大局，续写军民鱼水深情崭新篇章。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将一如既往支持国防和军队建设，全面落实拥军优抚政策，用心用情做好服务保障，解决好部队官兵的后顾之忧。驻宁解放军和武警部队有关负责同志感谢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长期以来的关心支持，表示将坚持不懈用习近平强军思想凝心铸魂，全面贯彻新时代军事战略方针，传承红色基因，忠诚履行使命，在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同时，积极投身地方发展，为加快建设美丽新宁夏做出更大贡献。自治区党委常委、秘书长楚伟，宁夏军区少将司令员车永哲，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王和山，自治区副主席刘军参加。
1: 8月1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张宇普在银川会见飞鹤乳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冷友斌一行，双方围绕奶产业发展方向及加快乳品深加工基地投运、开展全产业链合作等深入交流。请听报道。
0: 张宇普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冷友斌一行来宁表示欢迎，他说，全区上下正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加力推进特色优势产业发展，依托黄金奶源带、奶质奶量等区域优势和产业基础，着力打造高端乳品加工基地。飞鹤乳业在宁建设的智能化乳品深加工项目，从去年开工到今年试生产用时不到1年，不仅建设速度业内领先，而且对全区乳品产业安全优质发展、产业结构优化、鲜奶精深加工、提升市场竞争力、促进农民增收等具有标志性意义。希望企业抢抓一期项目投运节点，压查推进后续项目，围绕奶源建设、产品研发、市场拓展等深化务实合作，携手打造绿色化、智能化、现代化的乳业示范性工厂。冷友斌感谢宁夏各级党委政府为项目建设提供的全方位保障，他表示，飞鹤将持续加大在宁投资布局，发挥龙头带动作用，深耕高端乳制品研发制造，完善本地奶源配套体系，助力宁夏奶产业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副主席王立参加会见。飞鹤乳业是婴幼儿乳业领军企业，在宁投资20.5亿元建设智能化乳品加工生产基地，一期项目计划8月8号试生产，主要产品涵盖乳清蛋白、酪蛋白、乳糖、奶油及婴幼儿配方奶粉等。二期项目力争年内开工，持续聚焦深加工领域，年产。

0: 高附加值产品逾40,000吨。
1: 7月30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庄严调研自治区科协系统服务统筹两化一振兴工作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和科协工作的重要论述及考察宁夏重要讲话精神。按照自治区党委部署，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以先行区建设为牵引，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充分发挥桥梁纽带作用，为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推动共同富裕汇聚更强创新动能。请听报道。
0: 庄严来到自治区科协机关，调研科协系统开展学习教育、服务产业发展和乡村全面振兴等情况。他指出，科协作为国家创新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自觉观大事、谋全局，在统筹两化一振兴中找定位、找方向，更好履行四服务职能，动员广大科技工作者建功十五五，奋进新征程。在宁夏科技馆银川科技学院，庄严深入青少年科技体验中心和实验实训室，详细了解科普工作的创新实践。他说，普及科学技术知识，传播科学思想，是实现创新发展的基础性工作，要务实开展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协同，为统筹两化一振兴注入科创活力，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必须强化产业支撑。庄严走进中起源生物科技公司和西北轴承公司的生产车间科创平台，实地查看科协组织在企业发挥作用情况。他勉励企业坚定信心、守正创新、开拓奋进，要求各级科协组织立足区域经济发展需要，坚定不移服务国资国企，做强做优做大，持之以恒服务民营企业创新发展，促进创新链与人才链、产业链深度融合，不断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
2: 今年上半年，我区工业经济稳中有进、量质齐升，顺利实现时间过半、任务过半目标。统计数据显示，全区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4%，拉动经济增长2.7%。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速达到7.5%，位列全国第八位。请听报道。
3: 分区域来看，各地工业多点支撑协同发力，银川、石嘴山、吴中、固原、中卫、龟上工业增加值分别增长8.3%、6.9%、5.7%、5.8%、10.5%，宁东基地增速达10%。其中，惠农区、沙坡头区、同心县等10个县区工业增速实现2位数增长。2024年落户贺兰县的源源宁夏鲜乳制品有限公司，依托本地黄金奶源优势，打造自有专属奶源基地，实现奶源可控、鲜奶直送厂区。企业高标准建设智能化生产线，延伸上下游产业链，构建重养家销一体化发展模式。源源宁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生产总经理蔺大平：
4: 养殖到加工到销售一体化运营体系，既从根本上解决了优质奶源的稳定供应与区域奶源过剩难题，也填补了国内高端乳制品细分系列空白。
3: 企业稳步发展的背后，离不开地方政府精准靠前的助企服务。贺兰县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多措并举为工业企业纾困解难、赋能发展。贺兰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许亚伟：
5: 仅供需对接一项，我们就帮助18家企业解决了3.2亿元的订单。仅上半年，我们就为43家企业兑现各类政策资金超过4074万元。
3: 制造业扛起工业增长主引擎。自治区出台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方案，实施综合质效提升等6大行动，推动各类资源要素向制造业倾斜。上半年全区制造业增加值增长9%，占 GDP 比重同比提高1个百分点，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超过37%。在装备制造领域，创新转型步伐持续加快。银川微粒传动长期深耕风电精密传动赛道，积极探索数字化、绿色化融合发展路径，打造屋顶光伏加智能工厂新模式， 在提升生产效率的同时，有效降低综合能耗。银川威力传动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裁周建林：
6: 我们正在全力推进威力传动风电增速器智慧工厂项目，该项目以建设全球最高标准的 5G 绿色智慧工厂为目标，涵盖风力发电增速器研发生产的全流程，建成后将成为我国北方最大的风电增速器研发生产基地。
3: 主导产业持续发挥压舱石作用，化工、轻工等五大行业增加值合计占全区规上工业比重60%，拉动规上工业增长7.3%。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经济运行监测协调处副处长张苗：
7: 重大项目助推器的作用有效发挥，坚持以高质量的项目实施做优增量、盘活从量，完善项目全流程的服务保障机制，清单式推进810个重点项目，加快建设一批重大的项目，投产达效，拉动规上工业产值增长5.7%。
1: 今天是81建军节，连日来宁夏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拥军活动，共叙军民与水情。请听报道。
0: 吴忠市盐池县举行致敬老兵、传承红色薪火主题活动，为97岁的老战士侯新芳庆生。1943年，侯新芳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参军报国，成为一名号兵。他先后参与了延安青化边战役、固原战役等诸多战斗。1956年复员后回到家乡，活动现场，孩子们为老人送上绘制的贺卡和鲜花，齐唱生日歌，倾听老人讲述革命故事。小学生林家豪：
8: 林爷带着闪闪的军勋章，是真正的大英雄。以后我一定好好学习，传承爷爷的爱国精神，长大以后做有用的人。
0: 银川市金凤区上海西路街道一心院社区举办81红歌赛，辖区党员、退役军人和居民共同唱响强军战歌、爱永在、咱老百姓等经典曲目，抒发浓浓的爱国拥军情怀。退役军人运英：
9: 一曲红歌，一份情怀，铁骨铮铮，彰显忠诚。祝愿所有人民子弟兵节日快乐，平安健康。
0: 在银川市贺兰县，热血铸军魂、荣耀续华章退役军人趣味运动会吸引了11支代表队、100余名退役军人参加，步坦协同、战地内务标兵、百发百中等兼具竞技性与趣味性的项目，让大家在竞技中重温军旅岁月。贺兰县退役军人服务中心主任谢立仁：
10: 我们将持续做实做细，服务保障常态化开展乱行活动，引导退役军人投身地方建设，为家乡发展贡献力量。
0: 吴忠市利通区举办军魂建忠诚、红心要利通建军99周年主题活动，各族干部群众共同唱军歌庆祝81建军节。活动还为立功军嫂发放纪念品，让尊崇军人风尚薪火相传。中卫市沙坡头区组织医药卫生界委员为退役军人、居民群众开展义诊活动，现场解答日常健康知识，辖区退役老兵结合自身军旅经历，为青少年讲述戍边卫国故事，更续红色血脉。作为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打造的特色双拥品牌，宁夏优品进军营主题展销活动近日走进来宁演训部队，为军人推出专项优惠。同时，文艺工作者还带来了军歌联唱、军旅小品、川剧变脸等精彩节目，共庆节日。军属孙雅媛：
11: 我觉得非常的贴心啊，因为我们是从外地过来的，没想到还有这种慰问演出，对于官兵来说，一种也是精神上面一种慰藉。
0: 今年以来，宁夏优品进军营主题展销活动已举办7场，带动部队定点帮扶村镇，退役军人创业经营主体实现销售收入120多万元。下一步，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部门还将组织开展重军演出季、重军展销会、重军景区行、重军大走访4项专项活动。自治区退役军人事务厅拥军优抚和褒奖纪念处处长温浩：
12: 精准对接部队的保障与产业的发展的双向需求，持续推出系列的暖心重军惠军的举措， 丰富双用的工作。

0: 载体，后知军民鱼水情深。
1: 全区优秀共产党员，固原市消防救援支队西吉县大队十字街站站长徐智慧，22年坚守消防救援一线，累计参与5000多次灭火救援战斗，用一次次向险而行的无畏坚守，镌刻下新时代消防救援队伍竭诚奉献、为民担当的动人底色。先后荣获中国骄傲宁夏英雄、首届宁夏十大杰出志愿者、抗震救灾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请听报道。
2: 走进固原市消防救援支队西吉县大队十字街站，站长徐智慧正带领队员开展灭火救援技战术演练。固原市消防救援支队西吉县大队十字街站站长徐智慧：
3: 有点时间长，
4: 是
3: 啊，过的时候都一块出水，就这儿过烟道，
4: 是啊，
3: 速度有点慢。
2: 作为固原市消防救援队伍任职基层队长时间最长的主官，徐智慧已在消防救援一线奋战了22年，累计抢救和疏散被困群众8000余人。固原市消防救援支队西吉县大队十字街站站长徐智慧：
5: 我是2006年提交的入党申请书，成为党员去做好一些表率。
2: 22年来，入党誓词被徐智慧践行在一次次的逆行救援中。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徐智慧主动写下请战书，随宁夏消防救援队赶赴灾区。在灾区的12天里，他与战友们共抢救出被埋压群众46人，营救被困群众17人，转移受灾群众144人。他还独自翻山越岭救出一名被埋压多日的老人。固原市消防救援支队西吉县大队十字街站站长徐智慧：
5: 连翻了三座大山吧，翻过去当时到了跟前，哎呀，那个老人其实挺可怜的，然后被埋压在一个比较粗的一个那个啥，就是房梁，整个盆骨是全部砸碎的，简单的做了包扎，往背在身上，然后慢慢的往过山，到来回将近要6-7个小时。
2: 一次次生死救援的淬炼，让徐智慧练就了扎实过硬的专业能力和敢打必胜的战斗作风，也成为队友们心中的主心骨和榜样。2016年寒冬，西吉县永清湖两名儿童坠入冰窟，面对从未处置过的冰域险情，他临危不乱，果断敲定救援方案，最终成功将两名儿童安全营救。每一次救援结束后，他都会及时复盘总结，打磨战术，不断提升队伍专业处置能力。20余载扎根山区，他用一次次逆行出征诠释着共产党员赴汤蹈火、竭诚为民的初心使命。固原市消防救援支队西吉县大队十字街站指导员苟潇潇：
6: 徐智慧同志身上最打动我的，其实就是一名共产党员纯粹过硬的党性。他扎根西吉消防20多年，不计条件，不讲得失，把党员的忠诚始终落实在长期的坚守上。
2: 固原市消防救援支队西吉县大队十字街站站长徐智慧：
5: 这22年来，这个初心是不变的，更加坚定。我们守护咱们这个西吉县这片热土，守护一方平安。
7: 8月1号，由材料科学与技术杂志期刊、自治区政府驻上海办事处和宁夏大学联合主办的宁夏材料与新能源产学研对接会在银川举行。何继林、马玉山、李彦军等院士及专家学者、知名企业代表围绕创新赋能、才向西行主题进行交流，为宁夏新材料新能源产业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湖州何柱泰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张义杰：
8: 现在很好，就想过来去看看，能得知我们这个行业最现在发展一个趋势，能给我们转型一个定位，可能给我们企业等技术层面的给我们一些解惑。
7: 自治区政府驻上海办事处业务处处长胡立新：
9: 距离新材料、新能源和新装备制造，特别是人工智能的应用，这次我们把这样的专家也请来了，这样要构建起呢上海的技术加上宁夏应用、上海的创新加上宁夏转化的协同创新模式。
10: 本台消息，走进贺兰县蓝山书画院，有近3000件20世纪时期的收音机、电唱机、电影机整齐陈列。收藏者是一位对这些老物件情有独钟的80后。7-8年前，从他淘来的第一件老物件开始，慢慢把爱好变成了事业。贺兰县蓝山书画院店长康宏宇：
11: 80年代以前呢，
4: 和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的，还有四十年代、三十年代，最早的我收藏的有，一九一几年的一个。
10: 从下乡寻找到网络平台发布，从宁夏到四川，再到陕西西安、甘肃山西，只要有消息，康宏宇便开着车到处收老物件。最远的一次开车几天几夜，只为收一台成色好的电影机。对他来说，这些老物件不是冰冷的废品，而是需要复活的生命。贺兰县蓝山书画院店长康宏宇：
4: 因为这些年代都非常久远，有些它配件不全，我要去经过时间去找那个配件。我每次把它复活了之后啊，我就感觉到挺有成就感的。
10: 康宏宇合作伙伴郭生勇：
11: 我觉得首先是一个这个就是一个爱好，还有一个就是传承，还有一个就是这个能够让人去回忆一下以前的这种感觉，还有这种器材的一个发展史。
1: 新闻播送完了，主播马丽、沈子涵，主编马秀瑶、马佳，编辑侯娟娟，值班主任宋涛、佘金华，监制吕耀明，总监制吴静。感谢收听，再见。
12: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夏日加油福利来了！即日起至8月31号，车主在宁夏地区通过易捷加油 APP 即可参与豪抢一吨油抽奖，有机会赢取汽油、加油金半价及7折加油福利。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8毛钱，还可享受全年免费洗车服务。中国石化，便捷加油，实惠相伴。
13: 中国石化宁夏公司新客专享优惠上线啦！即日起至2026年9月30日，凡宁夏地区新用户首次办理个人加油卡，新注册易捷加油 APP 充值1000元，最高赠300元优惠券，首单加汽油每升优惠0.8元。宁夏地区白金卡客户加汽油每日每升优惠0.8元，享全年免费洗车。中国石化以实惠价格便捷服务，为美好生活加油。理想宁夏，相信思想的力量。
7: 思想田野播出，精打水算盘，细算流水账。理论热评关注，水账算得细，发展底气足。实践回想，让我们看看在总书记重要思想的科学指引下，宁夏如何走出了一条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的新路径。
14: 相信思想的力量，欢迎收看理想宁夏。宁夏地处西北，干旱少雨，水是发展命脉，如何用有限的水资源支撑高质量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精打细算用好水资源，从严从细管好水资源。宁夏牢记嘱托，率先在全域推进四水四定，以水定需，量水而行。今天就让我们走进田间地头，去看看宁夏如何精打水算盘，细算流水账。记者马静，我现在是在吴中市利通区高闸镇的一片玉米地旁，这里手机点一下，水就自动浇上了。搁以前呢，浇地还需半夜扛着铁锨到渠口抢，水费浇的是一笔糊涂账。短短几年间，变化为什么会这么大呢？常说的四水四定落到田里到底是啥样？今天我们就一起去找答案。
10: 要问变化从哪里来，最有发言权的是天天和土地打交道的种植户马学兵。高闸镇种地的老把式，打理着200多亩地。说起用水，他掰着指头给记者算了一笔精细账。吴中市利通区高闸镇农户马学兵：
15: 你要过去的大水满灌小镇一亩地都在四五百方水，现在在市里100多、200方左右就弄的废料还剩。你看那个废料，像俺那一亩地的那剩的废料都在400多块钱，现在咋算呢？就200多块钱。
10: 水少了，肥省了，产量却稳中有升。那人手呢？吴中市利通区高闸镇农户马学兵：
15: 过去让老妈呀、老婆子、媳妇子，你想弄忙是都在家，现在就我一个人。
10: 一个人怎么管得了200亩？秘密就藏在2020年高闸镇那场改革里，全镇7个村、8个用水者协会全部打散，整合成一家农业灌溉服务专业合作社。
14: 统一管水，统一调度。这一步是精耕细作理念在用水组织上的第一次落地。明鑫农业灌溉服务专业合作社梅南威，
16: 2020年的时候，我们高闸镇全镇的全年的用水量在4000万方以上。但是我们从合作社成立以后，那一年我们就结了1000万方水。
14: 1000万方水相当于半个西湖的水量，这么多水怎么省出来的呢？明鑫农业灌溉服务专业合作社梅南威，
16: 就是灌溉有序了，想啥时候开就啥时候开。但是我们合作成立以后，你哪个区开水，哪个区啥时候放水，由合作社统一来调度。
14: 秩序有了，家底也得摸清。过去各村灌溉面积大多数是糊涂账，地亩报不准，水费均摊下来虚高。合作社做的第二件细活就是逐村逐户重新丈量土地。明鑫农业灌溉服务专业合作社梅南威，
16: 从32000亩增加到4万亩，我们这个灌溉面积的一个准确率高了，我们的水费肯定就下降了。我们从85下降到了56.56.8左右。
14: 水费减负只是前半篇文章，更让农户没想到的是，节水还能挣钱。种了半辈子地的老马，头一回领到了回头钱。吴忠是利通区高闸镇农户马学兵。
17: 当时收到这个钱惊喜不？
15: 肯定高兴，哪有那个关键走到那边睡一个腿给这个叫钱。现在别想合作社成立以后就要是能就年底还能讲钱。
14: 在高闸镇，省下的每一方水都有据可查。在利通区现代化灌区业务应用平台上，记者看到了水资源在云端的精细化管理。
17: 就是咱们利通区现代化灌区业务应用平台，这个现代化是体现在哪里？
14: 宁夏水务集团利通现代农业供水有限公司运维服务部部长张军。
18: 像现在我们整个利通区这块64个系统，76000亩这个地的远控开关阀，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水量统计，每一个阀门每一个闸阀几点钟开几点钟关，然后运行多长时间，总区流经水量多少，从这个平台都能直接看到。
14: 农业省下的水没有在田间睡大觉，通过水权市场化交易，他们流向效益更高的工业领域。吴忠市利通区水利服务和河湖管理中心主任马小伟。
19: 我们近些年来呢累计有60多笔，收益呢大概在3点几个亿。去年呢我们向太阳山工业园区呢交易了8000万，效益呢也是非常可观的。
14: 这场跨界保障了园区30家企业未来10年的生产用水，交易收益按7:2:1的比例，由项目公司、合作社和农户3方共享。企业以往购买临时水权成本高达每立方米2元，这次通过集中交易降到1元，这正是习近平总书记深化资源环境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重要指示精神在宁夏的生动落笔。一滴水流出了产业升级，也流出了共同富裕的活水。自治区水利厅水资源处处长李海霞。
20: 为了加强水资源的精细化管理呢，就首先呢就是从我们用水权确权啊，在国家分配给我们的这个取水总量的基础上，然后我们进一步分解到了各市县区啊，各市县区呢又根据这个分配的水量又进一步进行了确权。工业呢确权到了我们各个用水企业，然后农业呢是确权到了乡镇或者村或者是用水大户，层层的我们进行了监测计量，然后实现这个精细化的管理。
14: 数据是见证者，与2020年相比，宁夏万元 GDP 用水量下降32.3%，万元工业增加值用水量下降16%，高效节水灌溉面积占比超60%。十四五期间，宁夏累计向工业供水18.72亿立方米，支撑产值超2000亿元。记者马静，
17: 今天跑这一趟啊，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俩词儿：精耕细作，精打细算。 种地讲究精耕细作，水不漫灌了，精准送到庄稼根上，省水还能多打粮。管水讲究精打细算，每一滴水都有个数，有多少水咱就办多大的事儿，不瞎铺张。其实这就是四水四定的道理，以水定虚，量水而行，发展跟着水走，路子才能走得长远。水在宁夏是稀缺品，它不仅是资源家底，更反映出我们的发展观。不是在缺水的焦虑中被动应对，而是用一套精细化的制度安排，重新定义水资源与发展之间的关系。精打细算是治理思维的升级。过去我们习惯以虚定供，发展要多少就想办法找多少水。如今四水四定的实质是以供定虚，把水资源的硬约束前置，告诉我们哪些空间不能碰，哪些赛道值得跑。宁夏率先将水预算管理纳入法规，让每一方水都有了法定用途。这背后是从粗放扩张到精细治理的深层转型。而精耕细作不仅是技术层面的节水手段，它表明我们对发展规律的认识也从大干快上转向精准滴灌，从规模崇拜转向效益优先。敬畏自然，遵循规律，把每一滴水用到刀刃上，折射出的是决策者的清醒，执行者的匠心，全社会的理性。这恰恰是高质量发展最需要的气质。说到底，水账里装的不是数字，是理念，是决心，是未来。这笔账宁夏算得认真，算得长远，因为它关乎的不仅是一城一地的用水安全，更是一个区域敢于在资源硬约束下向创新要动力，向改革要空间的深层逻辑。新时代孕育新思想，新思想指导新实践。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宁夏在水资源硬约束下如何趟出一条节约集约新路子。
0: 宁夏创新推出宁水贷特色金融产品，水权价值节水成效直接挂钩银行授信，实现水权变信贷，让每一滴节约的水都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经济效益。石嘴山市依托全国再生水利用试点，通过大规模工程建设与模式创新，将废水变清水，污水变资源，实现再生水替代黄河水，缓解区域水资源供需压力。青铜峡灌区通过数字孪生技术，实现从水源到田间的全流程精准管控，让每一滴水都在数字大脑的指挥下高效流动，灌溉水利用率提升12%。
17: 宁夏的实践证明，唯有把水资源作为最大刚性约束，精耕细作管好水，精打细算用好水，才能在有限水资源条件下实现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的双赢。感谢收听理想宁夏。
13: 新闻一周见，多元视角看宁夏，新闻背后有新闻。
21: 要闻速览，新闻评说，深度解析，链接内外。各位好，欢迎来到本期新闻一周见。首先我们来回顾这一周。
7: 7月27号，自治区党委召开理论学习中心组扩大学习会，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敏围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做专题辅导报告。7月27号，自治区召开奶产业高质量发展专题会，李亦飞主持会议并讲话。7月31号，李亦飞、张宇普、陈庸到驻宁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开展走访慰问活动。7月28号至30号，李亦飞深入部分区属国有企业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根据自治区党委统一部署，13届自治区党委第八轮巡视反馈工作近日全部完成。7月26号，第3届“青春么么哒”沙漠营地文化旅游促消费活动在中卫启动。7月27号，2026宁夏种业博览会在平罗县种子小镇泰金种业产业园启幕。7月29号，2026年全国和美乡村乒乓球大赛在宁夏临武市启幕。 固原单家堡战国秦人墓地考古近日取得重大突破，科研团队成功鉴定出距今约2300年前战国时期秦国的粮食酒残留物，填补了宁夏地区战国时期酒类酿造的考古空白。
3: 今天一周试点，我们要看见西夏陵。西夏陵呢，从去年7月份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以来啊，景区有什么样的变化？对宁夏的文旅产业有怎样的影响啊？我们来梳理哈。这片被誉为东方金字塔的千年遗址，完成了从申遗圆梦到文物保护、学术深耕、文旅升级、城市赋能的全方位跃升，实现了从遗址瑰宝到世界名片的精彩蝶变。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年多来的变化。
6: 世遗赋能，文旅提质。申遗成功后，西夏陵文化热度持续攀升。一年来，西夏陵景区游客接待量突破100万人次，客源结构持续优化。依托世界遗产 IP， 景区持续升级展陈设施，丰富研学产品体系，创新文旅体验场景，世界遗产品牌效应得到全面释放。外国游客 Nikita，
22: 我喜欢西夏的历史，我想住看看中国的历史，很有意思，我很喜欢。
6: 西夏陵景区市场部副部长陈小旭，
23: 最直观的感受就是关注度的变化。之前西夏陵的游客多为国内游客，申遗后呢，我们的国际游客订单也是同比增长了很多。目前景区外省市游客同比占到92%，在2026年上半年是累计接待了40余万人，同比人次呢也是增长了102%，旅游收入增长了59%。
3: 说实话，长期以来西夏历史啊，因为史料稀缺、遗存零散，始终带着神秘的面纱。那西夏陵的世遗身份，为这一历史文化走向大众视野、区域文明融入中华文脉提供了世界级平台。一年来，西夏陵以学术赋能、深挖多民族交融的核心文化价值，也让这一文化价值被看见、被读懂、被传播。那在这儿呢，还有一个细节我想跟大家来介绍啊。申遗成功以后啊，银川市严格对标世界遗产国际保护准则，补齐制度短板，完善遗址保护专项法规。出台的银川市西夏陵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呢，也在7月11号正式施行，让遗产保护有规可依，有章可循。
6: 日前，西夏陵景区举行了学术研讨、文物联展、研学美育、非遗市集、产业联动等一系列活动，搭建全民共享的世界遗产展示平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西夏陵管理处、三星堆博物馆等多家文博考古单位共同推出的“蜀地灵光朔方集金——蜀地与宁夏地区青铜文物展”。175件套青铜器让古蜀神巫青铜文化与北方西戎草原青铜文明同台对话，以实物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发展脉络。一年来，西夏国际论坛、考古成果发布会等学术活动接连落地，吸引国内外众多高校、科研机构专家学者前来交流研讨，让西夏陵成为实证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重要基地。西夏陵博物馆副馆长纳山，
24: 这一系列展览交流活动的开展，不仅打破了地域与时空的界限，更让西夏陵从贺兰山路走向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视野，为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促进全球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3: 世界文化遗产如何跳出传统文物景区重观光轻体验的困境？那么这一年多来啊，西夏陵紧扣场景创新和主客共享的核心，通过资源活化、沉浸式场景营造、数字技术赋能以及多业态融合，推动旅游空间从单一展示向新型体验空间转型，实现文脉保护和旅游发展的双向赋能。
6: 申遗赋能之下，西夏陵彻底告别传统看陵、逛馆、听讲解的单一观光模式，立足文化特色、创新业态升级体验，走出了一条差异化、高品质的文旅升级之路。一年来，景区构建起历史复原加活态演绎加互动体验加数字赋能的全新文旅体系， 数字展厅、VR 地宫探秘、3D 文物展陈等数字化体验项目，让千年文物可感可视。依托深厚的历史文化底蕴，西夏陵还持续深耕文创，开发的塔林林公仔、立式与螭纹文创雪糕等多款文创产品成为爆款。目前景区研发上线文创产品，涵盖文具、饰品、餐饮等多个品类，先后斩获深圳文博会典藏奖等多项行业荣誉。游客王舒阳：
2: 包装的也非常的细致，重点是价格很实惠。
6: 西夏陵景区管理处党组成员、副主任杨瑞：
4: 稳步推进遗产保护与活化利用工作，持续优化高品质的文旅研学业态，适度带动遗产区富农产业发展，让群众共享适宜红利。
21: 申遗成功是西夏陵走向世界级文化 IP 的全新起点，行而不辍，未来可期。只有坚守保护底线，深耕文化内核，创新活化路径，拓宽普惠维度，持续平衡好保护和开发、传承与创新的关系，千年西夏陵一定会持续焕发时代光彩，让世界遗产真正成为赋能区域高质量发展、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持久力量。时间过得是真快啊，转眼半年过去了。那行至年终，经济形势备受关注，宁夏经济运行情况怎么样？一周纵横咱们来梳理。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宁夏统计部门最近发布的数据，今年上半年全区地区生产总值增长4.9%，16项主要经济指标全面增长。那么这些数字是什么概念呢？比增速更值得解读的是数字背后的结构之变，我们来梳理。
6: 提振消费、扩大内需是今年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上半年，宁夏各地举行了演唱会、音乐节、体育赛事等各类活动，相伴而生的票根经济成为激活消费的新引擎。在中卫市，依托宁超比赛推出的促消费活动，让9.9的足球赛门票成为吃住行游购娱的消费通票。统筹投入的800万元专项资金，预计可撬动5倍以上消费力。中卫市民曾佳玉：
5: 原本像要500多块钱的东西，现在加上品牌折扣，然后再加上这个消费券，300块钱左右就差不多拿下，我觉得还是挺划算的呀。
6: 磊鑫同行中卫区域销售经理贺炳武：
8: 相对于我们整个一个销售额来讲的话，也可以提升30%-35%左右。
6: 今年上半年，全区接待游客、旅游总花费分别增长7.2%和11.2%，网上商品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8.5%，消费市场回升向好的趋势不断巩固。全区特色产业提质增效，乡村业态持续丰富，全区农业农村经济整体呈现出稳中向好形势。
21: 如果说消费端的亮点是模式创新，那么投资端的变化呢，则更具根本性。上半年全区固定资产投资增长9.1%啊，这其中更关键的是结构。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1.6倍，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呢增长2.9倍啊。咱们举个例子，以算力为重点的信息业投资增长达到3.7倍。那么我们梳理一下啊，投资结构啊正在向新，质量正在向优，效益正在向好，在强基础、促转型、惠民生等方面持续发挥着重要作用。
6: 随着近日闽宁绿电数智应用中心全面投入商用，厦门航空天穹智能决算中心、厦门大学无人机远程指挥系统等多个产业应用项目已接驳入驻，2500P 绿电算力资源跨越千里，与福建数字产业跨域融合，丰富的绿色能源找到了高附加值的出口。中国联通厦门市分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吴凯雄：
9: 24年初，厦门本地的公共算力只有176匹。通过闽宁双智算中心的建设，整个总算力达到了当年的20多倍。
6: 在平罗工业园区，总投资5.2亿元的宁夏博朗科技年产5000吨精细化工中间体项目正在加快建设，一期工程预计年底可投产，产品将应用于染料、医药、农药等领域。 目前全区已开工项目1687个，其中10亿元以上的项目137个。各地高标准农田、设施农业项目带动一产投资增长71.3%，以算力为重点的信息业投资增长达3.7倍。从一系列数据中也可看到投资向心提质的趋势。
21: 很多方面的共同努力促进了经济结构的优化，当然也离不开金融资源配置的引导。今年上半年，全区金融运行呈现总量稳步扩大、结构持续优化、利率维持低位的特征。资金呢，不再均匀地撒向所有行业，而是向高技术制造业、数字经济核心产业集中。经济结构的优化有了最实在的金融支撑。
6: 今年六月末，全区人民币存款余额11525.33亿元，同比增长8.5%，为全区信贷持续增长提供了良好条件。人民币贷款余额10775.22亿元，同比增长4.6%，有力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中国人民银行宁夏回族自治区分行调查统计处处长王进慧。
1: 分期限看，全区中长期贷款余额7223.7亿元，同比增长4.7%，有力支持了我区两重、两新等重点领域项目建设。短期贷款余额2588.69亿，同比增长2.4%，有效满足了企业的短期流动资金需求。
6: 从结构看，信贷投放持续向小微、科创、绿色等重点领域倾斜。数据显示，六月末全区工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7.7%，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1.0%，高新技术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40.5%，绿色贷款余额同比增长12.3%，均高于全部贷款增速。
21: 成绩来之不易，机遇和挑战并存啊。客观地说呢，宁夏消费复苏基础啊仍需巩固，产业链短板亟待补齐。转型升级任务依然繁重。按照全区上半年经济形势分析会的要求，宁夏将持续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一手抓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一手抓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持续放大特色优势，持续扩大有效投资，统筹生态保护和产业发展，推动新质生产力加速成长，以久久为功的定力、攻坚克难的干劲儿，巩固向好态势，奋力完成全年目标任务，在先行区建设道路上书写宁夏高质量发展新篇章。怎么样？这个周末您有没有和朋友聚会？有没有给家人做几个好菜，共度美好时光？一桌好饭呀，离不开好的食材。宁夏有几样食材呢，是真的不错哈。比如说，贺兰山东路的葡萄酒，盐池滩羊、中卫枸杞，六盘山冷凉蔬菜啊。但是这些好东西，怎么才能到更多的人的餐桌呢？本期一周链接，我们来聊一聊物流。咱们先说乡村物流，就是那条把田间地头与广阔市场连起来的关键纽带啊。它呢，既是农产品上行的高速路，也是产业提质、群众增收的底层支撑。那这几年，宁夏把邮政、客运、快递、供销给它拧成一股绳儿，打通卡脖子的流通堵点，让宁夏好物走出乡土，走向世界。
6: 在彭阳县，因为逐步完善的物流体系，让新鲜甘甜的彭阳杏搭乘物流快车送往全国各地。物流提速的背后是闽宁协作纵深推进、驱动全域发展的系统性变革。在盐池县狮城宁好电商基地，快递单价显著下调，配送时效提升40%，带动全县6800多人投身电商行业，3000余户农户实现稳定增收。
21: 宁夏的地域特点是什么呀？山川交错，村落分散啊，那怎么办？宁夏整合邮政、快递、城乡客运、供销等各类资源，盘活客运闲置运力，推行送货下乡、收农返城，哎，双向配送模式，大幅降低南部山区末端物流成本。同时呢，依托银川国家物流枢纽，借力中欧班列、西部陆海新通道， 完善多式联运，补齐冷链短板，彻底打通农产品上行、工业品下乡双向流通堵点。现如今啊，162条专线贯通全域，物流从断点成了乡村振兴最硬的那个支点。放眼全国，物流网络的价值远不止于送货，而更在于啊，将物流网络深度的嵌入产业链当中。那具体是怎么做的呢？我们来看一下。
6: 快递入链降本增效，河北推动快递进场，石家庄四药引入顺丰驻场服务，定制零单方案，广东物流成本直降10%，顺丰单月增收近200万元。萍乡统车集群更把京东分拣中心搬到了家门口，京津冀实现次日达。顺丰全链条出口服务为企业省下约10%跨境成本。一单贯通跨境提速，山东推行多式联运一单制，韩国仁川到烟台的货物到港1小时装车，3小时起运，全程运输时间从17天压缩至12天。湖北杨罗港依托铁水联运，中欧班列运输时间缩短2天以上，综合成本下降约15%。光电子、新能源汽车等货物在此集结分拨，杨罗港正成为招引产业的强磁场。
21: 这个物流啊，真的是贯通城乡、链接内外的经济动脉啊。对企业呢，它是降本止损的压舱石；那对乡村呢，它是激活消费、带动增收的助推器。其实放眼全球，国际成熟的物流的运营模式呢，也为我们打开了全新的升级空间。我们看一下他山之石。
6: 欧美头部物流企业依托大型综合物流枢纽，整合海陆空铁路多式联运，配套自动化分拣、前置仓布局、嵌入式通关服务，以集约化周转压缩全链条物流成本。沃尔玛等零售企业运用月库配送模式，货物抵达区域枢纽后，不经入库存储，直接分拣转运至门店，极致压缩库存周期。日本则针对山地多、人口分散、劳动力短缺的现状，大力布局无人机山区干线配送、社区机器人末端配送，以智能化、自动化弥补人力缺口。
21: 正所谓物流通、产业兴、路网密、乡土活，宁夏的这张物流网啊，既是兜底的民生线，更是发展的产业线。它不仅解决了快递进不了村的难题，更让宁夏成为西部重要的开放节点，吸引产业落户，深化省际协作，主动融入双循环。那接下来我们既要持续打磨本土化的共配模式，补齐冷链数字化短板，也要持续借鉴国内标杆，吸纳国际先进经验，让高效集约智能的现代物流成为宁夏农产品走出乡土、畅销全国、走向世界的坚实支撑，以流通现代化撬动产业现代化，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持久动能。好，再一次感谢您关注新闻一周见，我们下周再见。

0: 夏静乳业国民好奶，安心之选。新品八宝茶牛奶来了，选用宁夏北纬38度黄金奶源袋优质奶源，奶香浓郁，入口醇厚顺滑。融合宁夏非遗八宝茶配方，将塞上食材的甘醇本味与牛乳醇厚完美融合。丝路茶搭配宁夏奶，给你不一样的宁夏味道。各大商超均有售，快来尝尝吧。
1: 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由宁夏贺兰山东路葡萄酒产业管委会、宁夏广播电视台联合主办，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川，2026贺兰山东路葡萄酒全国短视频征集活动开始了。面向全国所有短视频创作达人、酒庄从业者、摄影团队都可参与。无论是贺兰山下方万亩葡萄园航拍、酒庄酿造纪实，或是葡萄酒品鉴 Vlog、创意剧情、文旅探店短片，5分钟内作品都可参与。您可通过黄河云氏手机客户端报名专属通道直接上传作品，并在抖音、快手视频号、小红书发布作品，带话题举杯贺兰山，最美宁夏

0: 酸奶太噎不够爽，酸奶太腻不够爽，一杯清酸奶一口爽到底，饮料的口感，酸奶的营养，清爽好喝不糊口，清爽酸奶就选金河一杯清酸奶。金河小黄袋升级瓶装啦，大口喝更过瘾，
1: 去餐解腻来一瓶，追剧解馋来一瓶，
0: 出游快乐来一瓶，
2: 分享快乐就喝金河小黄袋，
0: 你不来一瓶

0: 观众朋友早上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首先来看时政要闻。
1: 8月1号出版的《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加快建设健康中国》。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朝闻天下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一起快速梳理。
0: 美国驻中东多国大使馆8月1号发布安全警报称，中东地区紧张局势有可能进一步升级。身处中东的美国公民应做好应对航班取消等情况的准备，并考虑离开该地区。同一天，以色列媒体援引以色列官员的话报道称，以色列方面评估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接近批准对伊朗发动重大军事打击，但相关计划尚未最终确定。
3: 当地时间8月1号，伊朗外交部武装部队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接连作出表态，指责美方企图推动地区冲突升级，并表示伊朗将继续抵抗，直至消除敌人威胁，同时警告地区国家勿做美方挡箭牌。
0: 西班牙政府8月1号说，随着绝大多数非法移民返回摩洛哥，西班牙飞地休达边境局势已基本恢复稳定。数据显示，此次大规模非法越境事件已造成至少67人死亡。同日，欧盟宣布将于本月4号召开欧盟成员国内政部长紧急会议，讨论西班牙飞地休达移民危机及欧盟应对措施。
3: 当地时间8月1号，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市中心的一家餐�厅发生爆炸事件，爆炸已经造成3人死亡，至少21人受伤。俄国家反恐委员会通报称，事故原因是一名女子企图携带自制爆炸装置闯入餐厅，被餐厅保安阻拦，随后爆炸装置启动，该女子和餐厅保安以及一名顾客当场被炸身亡。
0: 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及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当前至明早8点，陕西、四川、重庆、贵州、云南、广西、广东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四川盆地东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特大暴雨，内蒙古东南部、安徽南部、江苏南部、上海西北部、浙江东北部等地局地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
3: 朝闻天下稍后带来更多详细报道。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0: 昨天，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为黄岩岛领海领空和周边海空域组织海空联合演训。
4: 演训指令下达后，轰炸机编队以及由海军湛江舰和祁连山舰等组成的舰艇编队准时抵达演训区域。
5: 现在是8月1号的上午8点，我正跟随海军湛江舰编队航行在中国黄岩岛海域，海上的能见度在5海里以上。目前南部战区的海空兵力正在进行联合战巡、海空对抗等科目的演练，包括我所在的驱逐舰、不远处的登陆舰以及空中的各型战机密切配合，实现了海空兵力的高效联动。
6: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35分，我们乘坐舰载直升机从海军祁连山舰起飞，目前已经抵达黄岩岛以东大概6海里的位置，编队还将在这一区域展开一系列演训活动。
4: 在演训区域，轰炸机编队突击